0: 儋州的话暂时不会受影响，但是如果你从儋州返回到海口的话，你就会受到影响啊。从福山那个地方下了之后呢，往金马大道，然后重新从大丰胡同上高速，到了现场也是啊，有这个施工的标志，还有一些绕行的路线牌，大家呢从这个绕行的路线牌上看一下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再来关注到其他市区路面的一个情况，刚刚呢是收到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最新的消息这边呢是说到国信大道、日月广场还有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个路段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的情况啊，滞留会略微严重一些些，但是目前的话呢没有事故的报告，就是单纯的流量会比较大。另外呢是还有朋友问说快速路东往西金垦匝道管制了没有，现在没有啊，可以正常的上，希望你能够上来以后他如果管制的话再开始，应该不会啊，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流量还算是比较正常，大家也都能够比较快速的从这个路段去通过，所以现在是完全可以来正常行驶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7: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7: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10: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9: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11: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
10: 以旋律传递温暖，与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9: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10: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9: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10: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9: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10: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古化城，
9: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8:0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啊。
0: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的话，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0: 咱们先来关注几个宣传啊。首先呢，是我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8: 同时来看一下日月广场友谊阳光城的活动啊。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立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话即时半价，快来兑换超度好礼。万豪超市是满100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块钱一斤，99块钱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是6671-0606。
0: 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前往陵水邂逅漫天落日融金。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番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
8: 嗯哼，来吧，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免税新推官，我是文杰。
8: 嗯，文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因为近期咱们的这个门店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惠活动，对吗？
9: 对的对的，我们现在是第8届中免海南免税购物节，现在已经是启幕了。
8: 嗯，
9: 那我们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满满的福利给大家。
8: 嗯，咱们这个购物节大约持续的时间是从几号开始到几号结束呢？
9: 即日起到8月31日。
8: 哦，就是今天开始正式开始了。
9: 对，其实前7月10号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是在我们购物节当下了。
0: 因为咱们海南岛内其实不单单只有咱们海口日月广场这一个中免的免税店，对吧？
9: 对对对。
0: 是全岛联动吗？
9: 对对，因为是我们中免集团嘛，我们中免海口的6个店都是在举办我们的购物节。
8: 另外其实在日常就是大家在购物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因为大家这个免税店不断的是有新政策推出来，就是作为本地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去买这个免税品现在是可以怎么买啊？就是即购即提啊，返岛提货啊，因为现在提货的方式比较
0: 多，
8: 大家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0: 对对对，
8: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9: 好，那也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免税的政策。那首先买免税品需要年满18周岁，并且持有有效的离岛凭证，比如说飞机票、火车票、离岛船票，那携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就可以来免税店购物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海南岛民他会更友好一点，现在就是岛民朋友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有过一次的离岛记录，那本年度内就可以无限次数的畅买即购即提品类的所有商品。
8: 您说的就是这个一个自然年度之内，比如说如果是今天我要离岛了，那是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今天，这算是一个自然年度吗？还是说是从1月1号到第2年的1月1号，这算是一个自然年度呢？
9: 就是比方说您现在离岛，那您2026年度内，就到2026年最后一天，都是可以随便买的。
0: 12月31号
9: 一个自然年度，
8: 就是当年的
9: 自然年度。
8: 对
9: 对对，
0: 我那天也是

0: 逛免税店的时候才知道的一个知识哈，就是咱们户口，我们户口都已经是到海口了，所以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岛民，我们出岛的话呢就可以正常的机构集体。如果你的户籍没有迁过来，但是你有正常在海口缴，在海南缴纳社保的话，你有过出岛记录也可以机构集体
1: 视为岛民啊。
2: 其实我们的海南身份有很多种，比如说您持有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的居住证，或者是社保卡的中国公民，或者是在海南省工作生活并且持有居留证的境外人士，他都属于海南岛民。
0: 对，都可以。
1: 大家有关于在咱们日月广场免税店购物啊提货相关的问题，品牌方面的咨询等等，都可以来留言啊。我们这次购物节期间，像咱们这个日月广场免税店，比如说在品类的备货呀，新品的首发呀，一些 IP 活动等等，有哪些安排呢？
2: 其实本次购物节我们准备了很多活动，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星光岛民，这是我们日月广场给大家海南岛民朋友准备的一个惊喜福利，就是免费注册就能成为星光岛民，注册成功后会立刻返您一张30元的无门槛券，就可以直接去在我们店里面消费了。那并且在我们的购物节期间，我们星光岛民平台还会有一些大额的抽奖，像88元的无门槛，或者是大额的星光值，甚至还有玩具总动员的正版的一个周边，都在星光岛民的平台上抽送，并且我们线下也会有很多的拼豆活动，还有沙龙活动都是会有的。而且我们明天周六周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叫做偷吃大赛，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
1: 有看到，就是模仿课堂，
2: 对对对，
1: 老师讲课，然后你要在下面偷偷的
2: 吃零食，对对对，是的，很有意思，就明天就可以开始了，并且我们冠军有666元的，
1: 但是报名早就报满了吧？
2: 对
0: 啊，我们不能在现场直接报名啊，
2: 有可能现场会加场，大家可以进行一下。
0: 对啊，我就想啊，你说我刚好去逛街，我看到有这样的 一场活动，我现场报名参与，
2: 而且
0: 会很热闹，
2: 很热闹。而且我们周六周天每天下午的好像是12点就2点，
0: 中午就开始了，
2: 对，中午就开始了。然后开始之后，我们一天应该是有6场，就很多场，然后可能一场结束比较早，或者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有新补的观众朋友，或者是老师，我们也是现场报名的。
1: 咱们这个加引号的偷吃大赛，它是在什么位置啊？就是大家在逛街的时候，其实可以去围观一下嘛。
2: 对，在我们的射手座 L 层的大屏幕前，大屏幕前就是射手座 L 层，然后会有应该是30个人一场。所以可能5到10分钟就一场，节奏很快，所以大家可以来围观，而且现场也会有很多的打卡活动，过来薅羊毛也是很香的。
0: 对，
1: 届时这个所谓的偷吃大赛是让大家吃一些什么东西呢？因为我看全国各地的这个偷吃大赛吃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还算是有特色的一些东西。咱们这是让大家吃点儿，
2: 因为我们是免税店嘛，然后也是希望大小朋友都能参与，肯定是准备一些零食或者是水果，就是不管是小朋友也能吃，大朋友也能吃得很开心的一些零食。对对，肯定也会有的。
0: 因为咱们这次是购物节啊，好多朋友呢就会比较关注了，我们到底是有哪些优惠呢？我们还可以有哪些这种，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政府消费券啊之类的，它能叠加使用吗？
1: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有疑问啊，因为大家问的非常详细。咱们有朋友在这个火堆堆嘛，他说的是，黄金打折吗？咱们这边有黄金的门店吗？
2: 有的，我们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在射手座的 L 层有周大福、六福珠宝、老庙黄金，都是有的3家黄金门店。然后黄金的它的每一家门店的折扣其实有点不太一样，也是希望大家到线下去找我们的专业的小姐姐小哥哥去了解一下。
1: ZDA 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购物节期间苹果17 Pro 问的很详细，苹果17 Pro 256G 多少钱？他说就是像苹果或者是这种数码产品，它也参加到这个线上折扣吗？
2: 我们数码产品在双子座的2层，但是我们 CDF 日月店是没有苹果门店的，但是在我们的新海港门店，就是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那边是有苹果的门店的。然后具体每一家门店，像苹果啊、华为、三星，他们的专属折扣也是要到店，每个品牌的折扣会有些许不同，可以到店里面去问一下店里面的柜员。
1: 咱们这个购物节它是指线下，还是说其实我们的小程序同步参加购物节？
2: 我们是主线下门店。
1: 明白了。
0: 那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吧，因为咱们这几年呢一直都有政府消费券的，除了之外政府消费券之外，还有咱们免税店的一些折扣的补贴啊等等，这些它都可以叠加吗？具体有哪些？
2: 好，我们的政府消费 政府消费券，希望大家是前往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自媒体平台上去扫码领取，像微信公众号、微博都是可以。

0: 有那个扫码的图。
1: 嗯，
0: 我们的消费券其实有八个门档，像满1000减800、3000减240，最高是能减到2400块钱。
1: 嗯，
0: 而且政府消费券是能与店里面的满减折扣啊，这些都是可以叠加的，相当于折上折，是很划算的。
1: 嗯，来吧，我们这个时间段也连线一下交警直播间的王真，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2: 8:1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滨江路的往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刚过了海瑞大桥，然后呢是有多车连环追尾这样的交通事故，刚好就是在凤翔东天桥附近啊这个地方，这个事故现在还在，还没有彻底的处理完毕，所以后面的这个车队也是直接滞留到海瑞大桥的桥头这个区域当中，没有什么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事故现场。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交警这边已经收到了，也在现场的来进行处置了，也请各位途经的时候啊服从交警的指挥。现在在椰海大道新大洲大道的路口往海瑞大桥的方向，包括在丹喜流泉的小区的这个口子上，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就是车会比较多。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上，目前富力首府往快速路的方向是直接滞留到了海福立交桥的桥下。另外呢，在国兴大道海南大厦，海南大厦这块其实它的主干道快车道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在右转去大营山西五路还有大营山西六路的这个区域，它是有一些明显的交通拥挤，主要在辅路里面啊通行会比较缓慢一些。金垦路和金宇东路的这个路口，现在是从金垦路上往桥中路的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通行缓慢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办法好像啊。这边呢它就是确实车挺多的，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诶，等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怎么感觉好像其实从现场监控来看的话，对，只是说通行会比较缓慢，但是你要说事故的话确实是还没有看到。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啊，可以及时继续的来进行爆料。如果你是从桥中路这边过来，然后准备去金垦路的话，那这个确实还是要多多花费一点时间啊。中间车道这个黑色的小车为什么不走啊？对啊，你想啥呢？为什么不走呢？开始动了啊，那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开始以为故障了，其他的位置上的话都还可以啊。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想要下单我们刚才这款高配的这个双肽高蛋白的中老年配方奶粉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高培的新西兰原装原罐进口的，适配50+以上的中老年群体，而且是 DGI 食物认证，不会引起血糖升高，维持血糖平衡。大家想下单的话直接发奶粉两个字，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双罐的一个礼盒装，价格非常的便宜啊，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当中直接下单啊。
3: 咱们继续来插播一则路况啊，华鸟风月说，机场联络线往机场方向的南都江大桥走到接近往云龙的互通，大概是在桥尾的位置啊，右侧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交叉的位置有一个特别大的坑，很危险，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1: 刚刚文杰给我们介绍过，就是咱们整个活动期间是有一个星光岛民的活动，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星光岛民跟咱们平时就是注册的这个CDF 它这个会员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大家可以先注册中免会员，这是一定要的，如果在中免集团旗下的所有免税店购物都要先注册中免会员。但是星光岛民它是属于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独家在办的一个活动。那星光岛民它是一个集好礼兑换线上抽奖购物返新的一个平台，注册也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我们的官方公众号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底下有那个菜单栏就能看到星光岛民，点击进入就免费注册，它就能成为星光岛民，然后会立刻返您一张30元的无门槛券，可以直接去店里面使用，并且还享受购物返星光值的一个权益。那星光值也是能兑换我们店里面的一些国潮商品，甚至现在还上新了免税的商品，还有大额的代金券，像100元的代金券、300元的代金券都是有的，所以快快注册吧。
3: 所以咱们是我们成为这个星光

0: 光岛民，我们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些打折呀、优惠的权利，那是不是每个月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会员日之类的这种活动呢？
1: 当然有，每个月的9号都是我们的星光岛民日，所以成为星光岛民之后，每个月的9号都要来我们的 CDF 日月店。那在这一天，其实进店只要是您是星光岛民，我们就可以免费领一个进店礼，并且还有像冰咖啡，而且活动期间，我们星光岛民的平台上还会抽很多的无门槛的优惠券，还有高额的星光值，这些都是不能错过的。并且我们现场打卡还会有一些正装的好礼，比如说像现在国货特别火的橘朵一些。腮红啊，还有赞堂的洗发水都是有的，所以每个月9号都要来我们的 CDF 日月店。
2: 我看了咱们一个活动是星光岛民拼团，还有老带新，还有这个免费金卡升级的活动。这个拼团是指的是我们很多人同样拼一款产品，然后参与的人越多，然后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越优惠，是这种拼团吗？还是哪一种呢？
1: 星光岛民拼团活动，我记得是我们上个月上个活动举办的，当时是2个人成团，但是这个活动在上次活动就已经结束了，我们下次还是会举办类似的活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以及我们这个星光岛民它不是有一个星光值，
1: 对对，
2: 它有点类似于像是积分的这种活动，对吗？
1: 对，所以大家购物前先注册中免会员。然后就可以集中免会员的积分，如果您还是星光岛民，就还可以再集我们的星光值，那星光值是能兑换国潮好礼、免税好礼、代金券，甚至是日月广场的那些商圈福利，海底捞这些都是有的。
2: 现在就是有没有出比如说我消费满多少元它是几比几的这么一个兑换比例呢？多少钱兑换咱们一个星光值呢？
1: 我们星光值是消费1块钱就是一个星光值
2: 啊，1对1的，
1: 对对，
2: 哎呀。
0: 那我应该
2: 有挺多的了，只是你还没有注册星光
0: 岛民。
1: 对，正在快快注册，而且我们星光岛民在我们的购物节期间，就是每周六周天它都有抽奖，就是您现在听到的朋友们，快快去注册星光岛民。
0: 那比如说哈，因为我是上周刚去买了一些东西，我应该是已经有积分了。那我现在注册了星光岛民，它之前的那些还算吗？
2: 不算，
1: 那就不算了。
2: 对，应该是大家现在就马上去注册这个星光岛民，之后消费才会有用。
1: 对。对对对，因为他要绑定个人信息嘛。
0: 明白啊。然后咱们有朋友在问说，偷吃大赛是几点钟啊？刚刚呢，文杰说是从中午
1: 2点，
0: 2点开始，2点开始，一直在下午有6场，
1: 对，
0: 到
1: 6点，
0: 然后还有位朋友他说，现在呀，咱们免税店这边集购集提的品类都有哪些呢？
1: 我们集购集提的品类是15大类，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化妆品5件，香水1瓶，太阳镜1副，服饰是1件，丝巾1件，鞋帽1件，香包1件，尿不湿3包，婴幼儿配方奶粉3罐，糖果3件，剃须刀1件，转换插头1件，体育用品1件，玩具1件，皮带1件，分别是这么多。
2: 其实日常足够大家
0: 用得到，
1: 对对对，其实日常需要最多的、最需要送礼需求的都是包含在内的。
0: 都可以提，对女孩子来说，其实这些护肤品类的话，
1: 对，
0: 就
1: 非常友好，
0: 对，
2: 尤其是这段时间，你像这个孩子们也考完试了，家长们可能带着孩子们去购物啊，或者是可能要回老家呀，还有很多岛外的这个学生们来旅游，那针对这些像考生啊、游客呀、亲子家庭啊、门店这块，有没有针对他们的一些优惠活动，或者是组合式的这种研学打卡活动呢？
1: 我们当然是有的，在这个暑期我们给师生朋友还有亲子家庭都准备了一些专属的福利，只要您是在校的学生或者是教职工，甚至是陪18周岁以下孩童出行的家长朋友，到我们的射手座 L 层的服务台都能够办理一个专属的85折的一个权益，并且您
2: 是全品类的85折吗？
1: 大部分品类。
2: 哦哦哦，
1: 然后任意消费就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爱心熊的一个正版周边，就是您消费1块钱他也能领
2: 啊，挺好。
0: 其实咱们平常你像我们去逛免税店的话呢，选的比较多的一些基本上就是护肤品，
1: 对对
0: 啊、包包也没有其他了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会选选零食啊，
1: 对对，
0: 选选酒水啊等等。那我们这个日常去逛，还有游客们来了之后买，我们怎么样买才能买的更性价比高一些呢？
1: 那性价比高肯定是先成为中免会员，并且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
0: 嗯，
1: 星光岛民成功第一次免费注册就能发一个30元的无门槛券，这个券就可以直接使用，并且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店主打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美妆护肤品类，还有什么鞋、香包，这些都在射手座 L 层。射手座 L 层也是品牌最多的一层，所以如果大家先来，优先推荐大家先到

0: 我们射手座，哎呦，曾先逛一逛。
1: 大家有关于咱们这个购买或者优惠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啊，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看一看咱们有位朋友云影说三月份的离岛机票现在可以去买，可以，就是当年度。
0: 对，但前提是海南岛、岛面居民，海南岛居民。
1: 嘀咕嘀咕他说的是星光岛民现在怎么注册呢？直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 CDF 的日月广场门店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注册了。
0: 对对，中面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官方的公众号底下有菜单栏，中间那个就叫做星光岛民，点进去就绑定一下信息就可以注册了。
2: 然后蝶呢，他说岛民啊，出岛回来以后只能在线下去购买产品吗？是。
0: 如果您是要买免税品的话是线下。
1: 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吧，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比如暑期也是盛夏了，对于大家去购物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荐吗？比如说像女孩子们适合来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产品，或者男士适合买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0: 那在暑期其实肯定推荐大家买防晒嘛，因为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您化不化妆，不管您是男生女生，他都要防晒。防晒其实就是防老。那所有的美妆护肤品类，尤其是防晒品类，都在射手座 L 层，大家就是很长的一个，大家来到就发现了很长的一条，可以找到您想找到的，基本上大部分的品类我们都是有包含的。
1: 好，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再马上回来。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金垦路上和金玉东路的路口，从金垦路往桥中路还有往金玉东路的方向，还是有一点通行缓慢啊。但是跟上个时间段相比的话，它的一个车队排的呢，没有那么长了啊，稍微是有所好转。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秋海大道呢，北往南方向在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左转弯的这个车还是挺多的，包括直行方位上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海秀桥的正下方这个区域当中。然后秋海大道跟滨海道的路口呢，南往北也就是去丽晶路还有去秀英港的这个方向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滞留到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滨海大道上的车已经排队到了港吉路路口，目前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快速路的话，虽然到目前为止各个匝道都能够正常上下，也没有管制啊，也没有管制。但是呢，整个的西往东方向，从金鼎路的正上方，也就是汽车西站的这一段，然后一直到秋海匝道上，到金垦匝道下，中间这一段流量都很大。主要呢是右侧的车道走得慢，因为它会受到匝道上下的车辆的影响，所以大家如果只是途经啊，就是从这里是要去国兴的，一定要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那这样呢才能够比较顺利，也能够更快的到达目的地。再来关注到滨海立交桥，滨海立交桥啊，现在一个呢是往万绿园的方向流量会比较大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也略有缓慢。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滨海立交桥本身没有事故，也不需要绕行。龙坤北路啊，往滨海立交桥方向，现在这个车是挺多的，陆陆续续的滞留到玉河路路口的路段上。不过暂时监控上没有看到有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啊，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确实这边就是单纯的车多，然后后面呢也差不多是滞留到了玉河路路口的路段，有条件绕行的话也可以考虑啊，也可以考虑。但是好多朋友呢选龙坤北就是因为不想走红绿灯啊，或者说这个路线是最近的，那大家如果从这个路上行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不发生事故啊，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滨江路上的南往北方向，之前在凤翔东天桥附近的四车连环追尾的一个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啊，处理完毕，逐渐的正在恢复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

0: 护理学院的老师何丰岑，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2: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

0: 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0: 步步出彩。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3: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吧，早上8:36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5: 早上朋友们，我是张欣。
4: 来看一看袁教授说是只能是日月的中免才有刚才那些活动吗？因为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咱们日月的这个免税店它的星光岛民的活动。
5: 嗯，
4: 那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我们怎么样注册这个星光岛民，以及这个星光值怎么累计啊等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专门为我们岛民朋友推出了星光岛民，大家可以前往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底下菜单栏直接点击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就能成为星光岛民，注册成功会立刻返您一张3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并且在我们的购物节期间，也就是现在到8月30号，每天的周六周日，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在星光岛民的平台上去有一个抽奖活动、奖品也是非常丰富的，像88元的无门槛券、1000的星光值，还有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玩具总动员的一个正版的巴斯光年的周边、所以大家也多多来参与。
4: 就是大家就是在购物之前记得一定要注册这个星光岛民，要不然没有注册的话、你已经买完东西了，相当于是浪费了很多的积分了。
6: 是的是的、
4: 你不就是浪费了很多积分吗？
6: 我现在就注册、
4: 班也不上了，现在开始注册会员。来，大家有任何关于咱们这个日月免税店、CDF 免税店的这个相关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啊。
6: 嗯，梁定军啊，他说哥哥哥哥，注册好了，有什么男士的时尚单品吗？
4: 嗯，
6: 男士的话，刚刚我看文杰有推荐，比如说，皮带呀。这个剃须刀啊，电动牙刷啊，
5: 是，还有像防晒，男士
6: 也要
5: 用防晒的。
6: 对，
4: 我看他已经注册好了，我看一下这个界面啊，星光岛民显示已经激活，它里边有相关的，比如说像优惠券啊，
5: 对，
4: 星光值啊、还有也可以显示门店消费记录。他我们这个比如说在门店消费完之后，这些积分啊和星光值是立马就会显示出来的吗？
5: 中免会员的积分是您买了立刻就能在您的账户里看到，但星光值的话应该是您今天买了明天就是给有一个时间段、它会出现、而且其实星光岛民平台有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大家如果注册星光岛民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个导览，它里面有我们店所有的销售的联系方式、对，大家可以点进看一下，在底下有菜单栏、有一个是导览、然后里面有我们日月店的门店，并且每个门店会有一个像企微一样的联系方式、
6: 是，
5: 如果大家肯定买之前肯定会想问一下什么折扣嘛、
6: 哦、
5: 先来我们星光岛民平台找一下你想买的导购，
6: 对
5: 对，加一下联系方式先问问、
4: 这个很方便，因为我看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有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问说这个有没有品，
5: 对对对，
4: 这有没有品，其实那个视频直播的主播未必能一个店一个店的给他们看过来，
5: 对，因为电池、 实在是太多了。
4: 对，所以大家可以注册一下这个星光岛民，来看一下他们导览，对哪个品牌比较感兴趣，可以加一下他们的这个门店的企业微信。
5: 对，
4: 然后呢，想买什么东西提前问一声，别跑空了啊。
6: 这个好方便的。

0: 是的，是的。
1: 只能是日月的钟面才行。
2: 对，
1: 然后这个涛说爱心小熊怎么领，这得去现场参加那个活动。
0: 只要您是现在的在职的学生或者是教职工，甚至您带着18周岁以下的孩童出行的家长朋友，在我们免税店都能到射手座 L 层去办理一个专属的85折权益，并且就是任意消费，即使您消费了1块钱也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应该是维护中心，射手座 L 层的维护中心，领一个免费的爱心熊的一个正版周边。爱心熊蛮火的，尤其是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2: 是，如何区分正规的星光岛民官方渠道，防范这个代办注册呀、星光值的倒卖呀、代购套利呀、常见的这些风险呢？
0: 其实我们星光岛民应该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中免会员，就大家还是要防套代购，一定不能代购，这是一定的。并且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就是帮自己买，然后或者是给朋友们送礼物，千万不要以这个为牟利。
2: 大家关于任何这个星光岛民方面的问题，还有朋友在问的说这个偷吃大赛，咱们早就报名报满
1: 了，
2: 虽然场次很多，但是早就报满了。
0: 对，我们上个星期发的招募，没想到啊，就2-3天，所有场次爆满，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应该在购物节期间，如果大家反响特别热烈，我们可能会举办加场。其实在周六周天，就明后2天，我们下午2点就开始了。如果没有报成功的朋友们，也不要灰心，我们可以来现场围观一下嘛，应该会比较有意思。
1: 对，
0: 大家看不同。同的朋友们偷吃，并且现场还会有打卡活动，过来薅薅羊毛也是很不错的。
1: 而且它这个购物节，星光购物节会一直持续到8月底，
0: 对，8月31日、
1: 所以大家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其实只要在周末的时间去的话，都可以哈。
2: 来说一说吧，你去门店买了点啥？前一段时间，
1: 就是普通女孩子们用的这个护肤品啊、香水呀、主要就是这几类。
0: 对，我们日月店其实最主打的也就是美妆护肤品类特别的多，
1: 而且当然除了咱们这个免税产品之外的话呢， L 层现在是有了一个国货专区，那个国潮区啊，我觉得文杰可以给大家好好推荐一下
0: 啊，那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区域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射手座 L 层有一个国货专区，不管您有没有机票，那就是只要来到店里您看中了就可以买，并且我们这个专区的折扣也比较低，像现在很火的可复美、维若娜、橘朵、教色等等等等的国货产品都是有在里面的。
2: 我真的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你刚才说这几个词对我来说很难受。
1: 都是，这些都是咱们现在的国货之光啊。
2: 它都是化妆品吗？
1: 就是
0: 还有洗护产品，
1: 洗护产品，
0: 甚至是洗发水、沐浴露、香水、香薰，
1: 啥都
0: 有。
2: 你也知道我现在已经操到就是3合1沐浴露的这种了。
0: 有的男士都是这种，
2: 应该好好的讲究一下。
1: 我觉得大家这个真的可以去好好逛一下咱们的国潮区啊，现在很多的国货产品其实它做得很好。
0: 对，我们现在国货真的很厉害。
1: 对，
0: 再加上注册星光岛民有个30元的券，那这个券是无门槛的，也是可以直接在国货区使用的，甚至国货区单价也很低，基本上零元购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淘一淘。
1: 对，那真是太有可能了。
2: 因为这个日月 CDF 的这个日月门店啊，我们本地市民对他来说感情还是真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咱们市区当中最早的一家免税店了。
0: 对，而且在市中心。
2: 对，也是在市中心。作为本地岛民，我们也是当时刚开业的时候那个火爆程度，以及我们现在图省事图方便图近，也基本上都跑到 CDF 的日月门店去买东西。
1: 平常逛街也是在那边。
2: 整个我们现在像岛外的朋友们，比如说来旅游的朋友，他如果已经在门店消费完了，然后他已经回到了这个内地了，他如果还想在门店买的话，现在还可以买吗？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继续下单呢？
0: 如果说我们的旅客朋友们已经回到家里面了，但还想买免税品或者是我们中免集团的产品的话，就只能在我们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就中免海南或者是 CDF 会员购，是可以买到我们中免集团的产品的。然后积分是通用的
2: 啊，就是他在线上买同步也是可以累积积分的。
0: 是的，线下买也是有积分，积分也可以在线上使用，都是通的。
2: 来吧，继续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再问免税店是哪一家？是咱们市区的这一家 CDF 的日月门店。
1: 对，
2: 啊、
1: 是。其实现在呢，咱们有这个现在有了星光岛民模式了。然后呢，我们这个离岛免税，接下来的话，比如说我们岛民，对于咱们岛民来说，我们在消费权限呀，包括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品类上面，还会有哪些更好的升级或者优化呢？
0: 现在最新的离岛免税政策对我们海南岛民是非常友好的。那首先只要您年满18周岁，并且持有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的居住证或者社保卡的中国公民，以及在海南省工作并持有居留证

0: 的境外人士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有过一次的有效离岛记录，本年度内是可以无限次数的畅买机构集体品类的所有商品。
1: 嗯，好，时间的原因，今天感谢文杰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这个分享和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逛一下 CTF 的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记得提前要注册一下我们刚才说的星光岛民啊，在他们的公众号点击进去中间的菜单下方就可以看到了。
2: 是的。
1: 另外呢，在这个周末还有这个 CTF 日月广场
2: 号的
1: 话，透视活动，
2: 透视活动加引号的透视大赛啊，
1: 对，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我们先进入到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信息，路况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3: 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啊。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有说到在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方向，还有呢从龙坤北路啊上桥口的这个位置都是有滞留，这个时间段呢就好很多，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顺利通行。秋海大道跟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也好转了很多，上个时间段是有堵车走不动的啊，这会儿的话已经是顺利通行，不需要担心。现在呢，在秋海大道和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陆陆续续的滞留到海秀桥的正下方。但是海秀快速路上，从西站到秋海匝道这一段，虽然说右侧车道还是有一点点通行缓慢，但是左侧车道已经完全可以保持到正常行驶啊，所以现在也是不用担心的。再来关注到的是一海大道五岳广场的位置，往迎宾大道还有丁村路口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过完了红绿灯就好很多，也不需要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往红车湖五公祠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些堵车，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然后是白龙南，穿过白龙南隧道去国兴大道的啊，这个方位上是流量有一点点大，但是国兴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它只是在隧道的入口处刚好有个红绿灯嘛，那个红绿灯的灯控造成了一些些通行缓慢，其他各主干道基本都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不需要担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看一看吧，早上起来这个时间段其实早高峰，暑期早高峰其实已经压力不大了，
2: 嗯
1: 啊，
2: 诶，今天呢应该是桥中有活动，
1: 嗯，
2: 所以好几位朋友呢路过了桥中啊，说现在桥中门口特别堵，
1: 嗯哼。最近几天的天气，如果大家反正是在海南岛内转悠的话，整个天气还算是挺不错的。
2: 嗯，
1: 就是无论是去哪儿
2: 吧，
1: 凉快，每天都有一阵雷阵雨。
2: 嗯，
1: 给大家看了一下，目前就是在未来的一周，未来一周，咱们的天气预报跟复制粘贴似的，基本上一模一样。每天最低温度26-27度，最高温度34-35度左右。
2: 嗯。嗯，然后咱们每天关注到的这个家庭故事的后续又来了。
1: 这是来了一个这个故事，来到了一个小高潮了，这算是
2: 啊。对，
1: 这位这个夏小哥说呀，他老婆昨天晚上打电话跟他姨妈吵架了，因为他这个姨妈呀回去在村里边就传，就说他们家坏话，说他们家呀有钱人看不起穷亲戚，处处冷眼对待他们，然后呢也说他妈妈还打电话当面骂他，然后说看不起他们这些娘家人，然后呢他老婆就说她婆婆打电话的时候没有骂你，只是跟你说让你疗养好之后带小朋友回去，孩子还是要跟着他的父母，跟着爷爷奶奶啊，就是不一定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嘛，并且可以锻炼一下他儿子的这个责任心，毕竟孩子是他儿子的呀。
2: 是啊。
1: 然后呢夏小哥的老婆就说，他说你孙女过来我们对他还是挺不错的，给他买新衣服，买新的床单被子，好吃好喝的都有，他说现在又在村里边说我们对小朋友不好，
2: 嗯，
1: 他说做人没有良心了，
2: 嗯，然后呢，说完这个姨妈，然后又给他打电话，啊，边哭边说这些亲戚啊没良心，平时能帮就帮，不能帮也会想办法，但是居然在家里面这样说他，
1: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可能不用等到九月份了，我觉得说不定这一周就差不多是可以解决
2: 了吧，
1: 嗯。
2: 蓉蓉说呢，是占道啊，占了三条车道，后面的车也不知道。

0: 知道就跟着在这儿排队啊，桥中的门口，
1: 嗯，
0: 珍妮儿帮忙给交警这块儿反馈、
1: 嗯，
0: 看看让交警到现场帮忙来疏导一下交通。
1: 嗯，
0: 来，我们关注到这些活动啊，
1: 最后关吧，
0: 最后关、啊，
1: 让大家休息休息。
0: 行，
1: 嗯。嗯你是不是不关没什么话说对我我也知道啊，要不然我下周还是休假吧，免得你看我看
0: 你
1: 烦了。你
0: 都已经取消那个撤回了，你就继续上吧。珍妮儿已经注册了这岛民了，
1: 嗯，
0: 挺好的。
1: 珍妮儿最近的这个消费欲望啊，挺高的，我发现了。
0: 嗯
1: 啊、哦，又是给自己哎，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珍妮儿最新给自己拍的这个写真集呢？
0: 珍妮儿可以吗？
1: 啊，
0: 你那他，因为他那天跟我说是还没有修，
1: 嗯，
0: 还没修呢。我看看啊，他自己也没有发个朋友圈是吧？我们能给大家看一看吗，珍妮儿？
1: 嗯，让大家看看您的
0: 美照，
1: 盛世美颜
0: 啊，盛世美颜
1: 啊，
0: 哪儿去了？找不着了，这不能给我撤回吧？
1: 和他说的是海秀快速路东往西，在就是往西韩的方向，海垦广场桥上边两车追尾了，
0: 嗯，
1: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啊！
0: 嗯。珍妮儿说她明天要去逛街了。去逛日月了，
1: 嗯，
0: 你买的是哪天的机票啊？
1: 嗯，
0: 后天吗？还是下周一呀？
1: 嗯，
0: 珍妮儿这次是真的要很快乐的去过一个超长超长的假期了。
1: 嗯，但是也是拖家带口的，也不是自己纯玩。
0: 嗯，
1: 你但凡是带了两个孩子出去，到处还得顾着孩子。
0: 嗯，
1: 其实也挺要分很大一部分精力出去的。
0: 是的，是的。珍妮儿啊。
1: 嗯，
0: 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你的美照吗？
1: 嗯
0: 啊，然后咱们这位听友说呢，他昨天晚上也给老婆说了很多，其实正常，因为也预料得到嘛。
1: 嗯，
0: 世界这么大啊，反正自己保持初心就行了。然后呢，给老婆安排了月底带孩子出去旅游散散心。
1: 就这样，
0: 嗯，
1: 月底他不是带小朋友去旅游散散心嘛？
0: 嗯，
1: 然后这个事儿啊，就把它了了吧，就不要等到九月底，等到九月份了。
0: 你说你们反正家里也没有人，
1: 对
0: 吧？
1: 你们都要出门，
0: 你们也要忙自己的事情。
1: 对，这个事儿就直接转移了吧。
0: 啊，
1: 他们反正，该怎么在村里边说坏话，就由他们说去呗，
0: 对，随他们去吧。
1: 啊，
0: 嗯。你任何帮忙的前提是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家人嘛，
1: 嗯，
0: 也不要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才对呀。
1: 嗯哼，毕竟其实是帮忙也帮了挺久的了。
0: 对，
1: 而且咱们无论是在经济上，在这个精神上，其实都付出了不少。
0: 嗯，
1: 如果只是换来一个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及早收手吧。啊，
0: 也感谢信任我们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分享了这么久。
1: 对，但是。
0: 嗯，
1: 这还没有大结局呢，
0: 嗯，
1: 啊，我们持续关注这事儿，
0: 我们等着，
1: 嗯，
0: 等着后面的消息。
1: 嗯，
0: 嗯，来吧，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想要下单这个高培的中老年配方奶粉的朋友啊，依然可以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专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定制的低 GI 食物认证，不会引起血糖升高，维持血糖平衡，而且是零蔗糖、低脂肪、高钙、高蛋白，控糖的啊，即使有轻微的三高也是可以喝的，特别适合买给爸妈喝，以及如果是想要给长辈送礼的话，这个也非常适合。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我们的这个平台的价格应该算是不太可能在其他门店找到这么低的价格了啊，两罐装礼盒装送礼也非常好看的啊，就只剩下了8份了，大家下单从速吧。
0: 嗯，
1: 下完了之后我们估计近至少一个多月不会再上这一款产品了啊。
0: 是，另外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啊，在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钱花，限时半价，快来对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

0: 榴莲拼盘等你来领啊，详询6671-60606。
1: 因为我不吃榴莲，但是我身边喜欢吃榴莲的朋友，那真的是跟疯了似的啊！
0: 对，
1: 这么好吃啊，这个东西，
0: 他们是真的很爱
1: 哦。另外世界杯还在继续呢，
0: 对，
1: 世界杯是不是快收尾了？
0: 快决赛了
1: 啊！韩立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个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吧。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
0: 还有呢，就是下个周末有一个音乐歌会，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凌迟双番石毕业歌会啊，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啊，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呢赴一场青春之约。
1: 嗯，星辰大海的说周末呀，他说像你这样的大型小车，我就是个正常尺寸的轿车呀。
0: 嗯，
1: 他说你在商场倒车入库会不会很紧张？他说前几天有一个女生开了个打车倒车十几分钟进不去。他说老商场的车位比较窄。
0: 是我上个周六的时候吧，去上班。
1: 嗯，上班的地下车位还行吧？
0: 嗯，
1: 那个华彩的地下车位才叫窄吧？
0: 窄是吧？反正在上班，其实我看着那个车位呢，它也不算窄，只是呢一个刚好是贴墙，另外一个旁边那个车它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呢我那个倒车雷达它就一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然后我在那儿呢扭啊扭啊扭啊扭，扭了有一小阵儿，我放弃了，我就往前开了。后面那个车呢，可能它也确实是等了一小会儿，等我走到前面那个车位，我一头扎进去停好之后啊，我后面等了我一会儿的那个车在经过我的时候，硬硬的朝我递了一下，他很生气。
1: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制定一个车位的一个标准呢？
0: 嗯，
1: 因为现在感觉
0: 车位是不是有标准啊？
1: 车位是有标准，它应该不低于什么，但是咱们感觉好像都是按照最低的标准来制，以至于现在其实 SUV 和大的这个车型越来越多。
0: 嗯，
1: 显得这个车位啊，大家都是压着线停，压着框停，很难停进去。有的时候，
0: 特别是我感觉，我那天还说，我怎么感觉现在这些车设计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宽，
1: 就给我们增加了开门杀的这个概率了。
0: 对，
1: 就是你一开门，轻轻的开门就很容易碰到旁边的车门了。
0: 嗯
1: 嗯，
0: 反正呢，我确实是在去一些停车位比较窄一点的地方停车的时候，我会有点紧张。
1: 嗯嗯，美梦成真，他说，失业保险断交2年可以为失业吗？失业不是看你失业保险断交的时间，而是看你失去工作的这个时间吧？
0: 嗯，看你的单位呀。
1: 啊。
0: 嗯，是因为单位的情况导致你被动失业，你才可以去领这个失业金哦。
1: 嗯哼，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加载海口。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是来关注到桥中的门口，海秀中路啊，桥中门口的这个位置，因为桥中应该是今天有什么活动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大量的家长的这个车辆是停留在学校门口，占据了右侧的3到4车道。刚才啊，是一直铺开啊，简直都快铺到最左边的那个位置上去了。这会儿的话呢，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是有所好转的，没什么问题啊，基本保持顺畅。左侧的车道完全可以走，右侧的话呢，确实还是有学生家长的这个车辆在右侧排队。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和交警啊，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先走左侧，然后再往中间或者右侧这样去靠，就会快很多，而且也能够顺畅很多多啊。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这会儿的话，基本上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确实只是有比较大的改善，一小部分的位置仍然是流量比较大。你比如说南海大道和南二环路的这个红绿灯这块，现在从高速上下来的这个车呢，排队大概有200米左右，通行的这个速度是略有缓慢的，也请各位看清楚路面的情况，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然后在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方向直接已经滞留过了海秀桥，马上呢是到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了，整体通行的效率也是非常低，暂时不需要绕道行驶啊，但是车确实非常多，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安全性的。另外呢，在龙华路的东段这边，因为道路施工的话，目前确实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啊。如果是从龙华路这里来走，一定要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看清楚红绿灯，允许走的时候啊，开快点啊，不允许走的时候，一定是不能够去进入到这个路段当中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

0: 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中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安琪。
4: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3: 今天是周五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对熬过了这周四天的朋友，就是大家都要对自己说一声真的辛苦了，真的是这样的。
4: 我真的觉得这周格外的漫长，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虽然说我下午就是都没上班，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也挺多事儿的。
3: 我是最近

0: 一直在修改跟甲方的一个
1: 视频，
0: 对，
1: 对吧？
0: 然后那个视频真的就是有很多
1: 一改、二改、三改，然后很多 AI 的生成的画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来调整的。
0: 对，然后我又是一个完美型主义者，天哪，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做对抗。
1: 嗯，
0: 然后直到昨天，直到今天早上六点多钟。终于是把我心目当中觉得还不是很完美的最后一个画面然后给它搞定了。哇，这个时候长舒了一口气。
1: 所以那个画面还是改了吗？
0: 改了，所有的后面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这个事儿就让我有一个什么收获呢？就是再难的事情你换一个角度它一定会有办法去解决的。
1: 再难的事情你花更多钱都能解决的
0: 其实后面也不是钱的问题了，就是思维的转变的问题。
1: 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期待哈，这是我们这个检察院和我们这边来合作，然后共同推出的一个 AI 短视频，差不多四五分钟，差不多
0: 四分多钟。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里也拓展一个新的业务啊，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就比如说你是企业也好，你是这个政府机关也好，如果你们是要做这种 AI 动画类的啊，可以来找我们。
1: 嗯，但是我们这个费用啊可能比之前要定的
0: 啊，对
1: 对，
0: 完全
1: 不然我们要亏大发了
0: 重新定价啊。
1: 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一些活动。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流是榴莲的流，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返1000分，积分当钱花，限时半价，赶紧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66710606。好像今天下午应该是有他们的线下的一个视频直播，也就是在小马和这个
0: 天悦呀，
1: 天悦的这个时段一下脑子雾了，我说叫啥来着？线下的这个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哈。
0: 是的，
1: 嗯，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是和我们9点半到10点半嘉宾访谈的内容有关系的。现在呢，有很多新手爸妈会照搬豆包的建议，每顿呢，比如说仅喂满月宝宝可能60毫升的奶，孩子饿到哭闹不止，直到累了才入睡，持续一周，然后医生就说这个宝宝的体重是毫无增长的，就是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经验，然后但是你像老人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可能会去咨询说他长辈，但是现在年轻人他不愿意了，他就是直接去问豆包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我们不说是只有豆包，就很多这种 AI 软件它并不是那么的智能，而且很多时候它应该是根据宝宝的一个具体情况来定的，
1: 对，
0: 所以可能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这个新闻前段时间还引起了热议，因为他们爸妈本身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就问了关于这个 AI 软件这个事情，然后给到他的这个建议就说吃60毫升，然后就发现宝宝没有体重上的变化，他们就把孩子带到医院去了，然后给医生说了这个事情才恍然大悟。其实说到这种情况哈，我爸妈当年作为新手奶爸奶妈的时候也是不太了解的。
0: 对，
1: 就是我当年应该是出水痘吧，应该小朋友都会出，对不对？
0: 你是多大出的水痘？
1: 哎，我还真不记得，反正就是几岁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当时就真的全身的疹子，所以当时也没有特别近，然后我爸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大早上的把我拖去，准备去拖到我们那边县城里面的医院去检查，然后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应该是上了年纪的阿姨或者奶奶，然后就问，就交流嘛，沟通嘛，就说干啥，然后我爸妈就给他们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他们才说哦，是不是出水痘吧，然后我爸妈才恍然大悟，然后赶紧弄到就最近的医院去处理这个事情了，所以就是没进好，我现在背上都还有很多痘
0: 啊。
1: 好像是的。
0: 天哪，我那个会儿是初中的时候，然后上初中嘛，就有一天发烧，我爸就带我去看病，因为我小的时候体质不好，经常就是会发烧，然后呢，医生就问说你是不是起水痘了，我说没有，然后他就说那你给我看一下你的胳膊，我就看了一下胳膊，没有，结果呢他就说那你把上衣撩起来，结果在胸前就已经开始有了，然后等到他说那你再把后背撩起来，后背就已经很多了，
1: 对，后背肯定是最多的，
0: 对，然后家里人也是都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
1: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关于比如说老人愿不愿意带小孩，另外你会不会让就是老人带小孩，其次呢，作为新手奶爸奶妈的话，你都踩过哪些坑，大家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送出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海归小镇海滨公园2026海

0: 南东南科技艺术节双帆石毕业歌会的门票一张哈，它这个是25号、26号，然后随机发出的。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知名的歌手，像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等等。大家如果是想去看的话，可以直接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一会儿会来派奖。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哈。有朋友在回复到长影奇幻乐园，长影奇幻乐园的话，这边是在近期，也就是7月18号到8月18号，
0: 对，
1: 今年的欢乐节是在这边主会场，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去这边来逛一逛。
0: 嗯，整体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哈。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每一个带过娃的，或者说有一些你现在已经是奶奶、姥姥、爷爷、姥爷这样的角色的话，可能你也会更加的有经验。所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养过娃的朋友，你们在养娃的路上都踩过哪些坑，或者说大家都积累了哪些养娃的一些经验，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分享。
1: 是，我们来看一看一些网友分享到的吧，比如说给这个小孩啊熬苹果水喝，健脾消消食，吃饭好，然后不及时长肉肉肉块，这是最近才总结出来的经验。
0: 哎，熬苹果水，我小的时候真的特别喜欢吃家长熬的各种各样的罐头。就我们那边有一种叫做不是嘎啦果，叫什么果来着，好像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吃的其实是海棠果，但是在我们那边它有一个其他的名字，
1: 专有的名字，
0: 酸酸的甜甜的，我怎么一下忘了叫什么果，东北的朋友来帮帮我。然后呢，我妈就会把它跟冰砂糖然后一起熬煮之后，再放在冰箱里面，就是每次打开吃，我自己能吃一盆。
1: 哇，
0: 就很喜欢吃这种水果。
1: 结束了
0: 结束有点太突然了
1: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哈，有朋友提到了说少吃或者说不吃水果，至少在你还在管的一些他的这个年纪当中。第二呢是读书大于旅行，家长朋友们就是会不会比如说在寒暑假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到处去玩的，我关注到的一个博主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会担心说就是小朋友太小那个年纪，他其实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并不是特别多，
0: 对，
1: 所以你带即使看了大多的太多的那些美景或者说地理知识，比如说我关注到的一个育儿博主，两个育儿博主，一个是薯条北京的，然后有一个应该是单亲妈妈带着那个小孩带着宝宝就看了，比如说去应该是北半球南半球那边马六甲，中那个叫什么中，
0: 我都觉得你话在
1: 马六甲海峡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去看了一些世界的大好河山，我就会觉得比如说稍微小一点点的这个年纪的话，他们并不是那么了解首先地理知识，
0: 对，
1: 其次的话可能记忆力也不是那么的深刻，可能大了之后就忘了。
0: 我就是这样的呀，我是一个太典型的例子了，就真的是对于上小学之前的一次半个月的国内的旅行什么一丁点，我经常就是会想说到底是为什么，我都想找一个医生好好的去咨询一下。
1: 就是因为年纪太小啊。
0: 但是可是在那之前有一些事情都记得呀。
1: 有一些肯定印象深刻的是记得的。我看我应该是在小学之前的记忆，那肯定都是比如说三年级以前的都完全没有印象的。
0: 我还是想找个医生去看一看或者有比较懂这方面的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看到有一位玄子，他说孩子呢一定要给他养成规律的作息，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长，小孩子睡不够就容易脾气大，配合度低，可以沟通性低，那注意力不集中呢就会影响玩耍和学习质量啊。我这两天是听有很多这个宝妈，就是尤其是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他们会抱怨，就是那种新手妈妈
1: 啊。
0: 昨天就看到一个妈妈就说他们家孩子是从小就现在也不大，就是说就没有让他睡过一个完整觉，就孩子总是在半夜
1: 哭闹
0: 几点钟，对，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哭闹起来了。
1: 是不是因为他白天不够累呀，就是小朋友因为本身他的比较火比较那个精神那个比较好嘛，所以如果小朋友在白天的时间没有释放他的这些多余的能量的话，那就像小猫一样呗。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一会儿我们就是要
1: 问
0: 对
1: 我们的两位医生朋友。
0: 感谢这位叫的嘉义的老乡沙果我们那边叫沙果，
1: 海棠果
0: 非常好吃，
1: 是不是？
0: 新疆这边买不到，
1: 我们去新疆那边好像尝到过，
0: 是酸酸的我嘴里面现在都感觉出酸水了那种。
1: 来继续来看看听友群当中有朋友分享到了，是我们家这个奶奶呀一直在帮忙带，缓解了我很多的压力，倒是没有踩过坑，主要是因为心态呢刚开始没有调整过来，带娃实在是太累太累了，才知道养娃有那么多的这个规 规矩和

0: 小窍门、包括什么奶嘴儿、尿尿等等等等，搜 AI 呢是爸爸的强项。
1: 的确是，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来吐槽一下，就是养娃带娃在不同的阶段到底是怎么个累法，就是养娃带娃在哪一个阶段让你非常非常的崩溃。
0: 我有一个朋友应该是小学的初中的同学，然后我们加了朋友圈嘛，然后前段时间我就看到了他在朋友圈分享了生了孩子，但是我就发现他生孩子之后就是的确精神状态不是特别的好，就让他觉得特别的疲惫，就第一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就你比如说尤其是一个人没有老人帮忙你带孩子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你更多的精力一整天都要耗在孩子身上，
1: 对，
0: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疲惫的，
1: 对，我刚才想这个话题怎么能够忘了他呢，外面的几个人也就算了，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些经验
0: 和我们分享、
1: 对，今天吐槽大会来吐槽一下，就是在不同养娃的阶段都有哪些让你非感觉非常累然后很崩溃的那个时间。
2: 你为什么才叫我进来
0: 育儿，是有太多要吐槽的，
1: 是吗？还有10分钟的时间就交给
0: 你
1: 了，
2: 不够。刚才在平台看到那个陈老师爸爸两个小朋友，我还在跟那个周末感叹呢，我说这俩小朋友看着怎么一模一样的，他是龙凤胎嘛、因为他姐姐跟弟弟个子高矮、
0: 差不多还在床上打架呢，
2: 是最容易打架的时候，
1: 对，
2: 就是两个年龄差小的时候。他这种算温柔的了，你要是看过蜜桃打安吉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打架、
0: 果然是血脉压制，姐姐把弟弟打赢了。
2: 因为姐姐比较高大吧、就是他们两个其实从小开始，从自打能走路开始就开始打架了。为啥呢？因为他们俩年龄差太小，就差一岁多一点点，他们俩喜欢的东西爱好都
0: 谁也不让谁，
2: 一模一样、就是玩具即便是买两个，看那个姐姐看到妹妹在拿着那个、另外一个她要去拿妹妹的那个、
1: 她就觉得对方的，
2: 她觉得妹妹拿的是好的、因为小的时候她妹妹小嘛，就大人会说哎，你要让着妹妹呀、怎么怎么样，他们就觉得妹妹的东西永远比她的好，其实
1: 是
2: 一模一样
1: 的
2: 然后直到现在也是，现在就是只要但凡有机会他能揍妹妹、他就真的是很揍啊。他知道就是家里没有人管的时候、他就趁没有人的时候真打。
1: 那妹妹会来告状不？
2: 哭啊，就是哭啊。他妹妹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是看到姐姐走过来了、人姐姐只走过来就坐地上开始哭了、
1: 天哪，
2: 他就知道求助了嘛，他知道打不过嘛、就很聪明你知道吧。现在这个年龄段好像比之前多少好一点。
1: 那现在比如说像买衣服呀这种事情，就是比如说姐姐当下真的很需要买衣服、那给姐姐买了之后还需要同样也要
0: 给妹妹
1: 买。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姐姐一个是一个不太讲究的女孩子，就不会说是、哎我衣服脏了或者怎么要换什么，只要有穿的她就很皮实。
1: 那她应该当妹妹。
2: 对，但是妹妹就不一样了、妹妹就是那种很矫情的。姐姐看到妹妹买衣服不会说什么，但是妹妹看到给姐姐买什么，她当下不说，她给你攒着，就是哪天
0: 还翻旧账是吧？
2: 爆发了过后，她一笔一笔你数出来，你都忘记的事，她一笔一笔说啊，你上次给姐姐买那洞洞拖鞋，它上面还带了一个花，为什么我的拖鞋就没有花？你上次给她买的短袖是那个 Hello Kitty 的，为什么我的就是那个喜羊羊的？就开始跟你吵，你无言以对，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可能多少懂事一点了，
1: 对，
2: 他就不会说是啊，因为这种、
0: 小的事情
2: 啊、小的事情，但是他小的时候可能当场就发泄出来，长大过后就给你存着，越来越大，可能再往后就是性格方面的东西了、之前是习惯方面。
1: 对，
0: 我们刚刚也在说踩坑嘛、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宝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精心照顾的这种情况，那小的出来之后的话，会不会就是更放纵一点点，
2: 就是更
0: 有经验了，
2: 就是当。不，就是小其实大小的是认知的问题，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这么小，你无手足无措，你就会觉得
0: 捧着怕化了，
2: 对，就是觉得不行，他这么柔弱，你得怎么样弄他，怎么样弄他。哇，那这喂养的时候那东西就是
1: 特别的精细，
2: 特讲究，很累的。然后慢慢就发现就是好像
1: 其实没必要，
2: 没完全没必要。
0: 哎，我问一个细节，就冲奶粉这个事情就会格外注意吗？
2: 我的天呀，那真是
0: 大宝和小宝，
2: 就是刚开始吃奶粉的时候都毁了半桶奶粉，因为咋泡都觉得不对，咋就觉得温度也好像也不对，然后那个冲泡方式也不对，就浪费了很多。但二宝的时候就随便吧，反正有就是有块也吃，
0: 也不会量，比如说什么温度啊，
2: 会了呀。你就用手感了呀，之前会拿温度计去量，现在就啊差不多喝吧，就这种的。然后真的就是想当小猪一样去养，反而。

0: 而是这种他会皮实一点。
1: 嗯，
0: 像老大，你当时给他吃那种辅食的时候，打的碎碎的那种膏状的，
2: 嗯、
0: 一直怕他噎着啥的啊、
2: 嗯。
0: 现在就是导致他的牙齿，他咀嚼能力他不好，
2: 哦、
0: 所以他的牙齿他就很容易什么畸形啊什么的，
2: 哦、
0: 而且容易没等掉新牙就
2: 长出来了，
0: 因为你没有阻力，没有摩擦它嘛。
2: 嗯。
1: 嗯
2: 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带娃的时候一些家长他心比较大嘛、
0: 嗯、
2: 然后是一个奶奶，他就一直在厨房里面忙活、
1: 嗯、
2: 他要给孙儿去冲牛奶、
1: 嗯、
2: 冲奶粉、
1: 嗯、
2: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可能在那儿是就是弄那个瓶瓶挂挂吧，他就把那个醋好像是怎么就兑到里面，还好是醋，然后就给把那个奶瓶，那个小朋友三四岁吧，就是自己会走路、
0: 哦、
2: 然后也有一些逻辑、
0: 嗯、
2: 然后他奶奶就说、嗯、那你去沙发上，然后你就喝这个奶，然后他就喝了之后，小朋友就在那喊说，奶奶今天这个奶不对呀、
1: 嗯、
2: 有一股酸味，是不是坏了、嗯、然后他奶奶就说不可能、嗯、啊，就觉得他是不想喝、嗯、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很有逻辑的就一直坐在沙发上，还跑到厨房里面去跟奶奶说，就奶奶不是这样的，这平时喝的不是这样的，怎么怎么样、
0: 哦、
2: 然后后面就是他爷爷也听出来，就是家长已经很不耐烦了、
1: 嗯、
2: 就觉得你快点喝完赶紧睡觉、
0: 嗯、
2: 然后后面这个小朋友就还是很有逻辑的，就是他就去找妈妈、
0: 嗯、
2: 就说妈妈你来帮我看一看，今天这个奶不对呀、
0: 嗯、
2: 然后来的妈妈就问那个奶奶说、
0: 嗯、
2: 就说你妈你闻一下这是什么，
1: 嗯，
2: 哎，就感觉在整个养娃的过程当中、嗯、就是家长有时候也是会脑悟的，是不是、
0: 小朋友心想说这届家长太难带确实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像之前有老人帮忙的时候，就是老人家他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年龄大了嘛，他就会忘记这个忘记那个、
2: 嗯、
0: 有的时候我切好的东西要不就忘记放那个，要不就忘记放这个、
2: 嗯、
0: 就是小朋友吃起来他很聪明的，
2: 对，
0: 一往嘴里放他就给你往外怼、哎、往外怼、
2: 啊、
0: 他不会说得往外怼、啊、很正常。
2: 我之前还看过就是网上特别火的一对双胞胎哥哥、
1: 嗯、
2: 就是很胖乎他们，我忘了叫什么，也是东北的、
1: 啊、
2: 然后那个哥哥打弟弟的时候就是说打死你这个克隆人
0: 太可爱，他还知道克隆人
2: 对，
1: 我们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留言啊。雪顶咖啡里边说到了，他说我觉得五六岁之前的话小朋友不需要去哪里旅行、
2: 嗯、
1: 因为就是一堆沙子就可以了，因为他到哪儿都是玩沙子、
2: 嗯、
1: 还有华子哥刚刚也说到旅行这个事情啊，他说但小朋友去旅行的话不应该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选择旅行地吗？比如说各种什么乐园、
2: 嗯、
1: 动植物园、
0: 嗯、
1: 那的确是
0: 是啊，就是就有娃了，确实就没有你自己的愿望了。
2: 是的，
1: 喜欢动物这些东西。
0: 对，乐园，我们就是旅游，现在第一考虑就是这个城市有没有大的游乐园。
2: 嗯，
0: 像上次去南宁，就是专门去方特玩，就是为了带他。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去，真的，但是又觉得他们能到处跑的时间就这么一些。
2: 对，那你去了之后，你开心吗？
0: 一般吧、因为那些刺激的我也不敢玩、然后不刺激的我又不屑的玩、反正就跟着他们逛、跟他们玩一天。
1: 开心的还是和闺蜜去云南玩、
0: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不老实说他已经是两个娃的爸了啊、育儿经验一点没有，都是老婆在那边对小孩对。
0: 就是打架的那个、
2: 就是都是听老婆的、
1: 嗯、
2: 小朋友呢还是一岁半到两岁的时候好玩、
0: 是那会儿他没有自主权的时候，
1: 五六岁之后那就开始调皮了，
0: 一个是调皮，因为他有了自己的思维、再一个慢慢他长大他有自己的性格就会慢慢凸显出来、你就习惯了控制他，然后突然不受你控制你很难接受，你就跟他有了矛盾。
1: 所以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作为妈妈这个身份在这个关系当中角色当中稍微轻松一点的，
0: 轻松啊，哎呀，
1: 都不轻松是吗？
0: 自从他开始有性格就不会再轻松了，
2: 对，
0: 因为他的想法跟做法完全就不跟你，就是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的感觉、你知道吧、他的想法就很莫名其妙、你不能理解，但是你发现他周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他这个年龄段的、
2: 你比如说岩水菠萝他们家娃昨天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台风叫台风要加一个台而不是直接叫风，然后他去问了豆包
0: 是我现在就
1: 十万个为什么，的确是这样的，
0: 是啊，我说你稍等一下我姐姐
1: 自己问
0: 的
1: 弯去
2: 对
1: 来吧，时间来到了9:29哈、我们再次做一个简单的预告，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呢，今天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
2: 是的，
1: 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育儿知识，所以大家有任何比如说新手奶爸奶妈们有任何疑问或者说你有任何经验关于育儿方面的、都可以通过交通9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
2: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不焦虑的养育来破解家庭育儿的一些难题、也是一期很难得的这个节目哈，所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
1: 我们俩算是提前 欢学习和了解吗？
2: 对，就
0: 是
2: 昨天我们一个同事然后看到咱们的海报就问我，就是你们俩人都没娃，你们还要在节目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现在的话呢，在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要继续的往桥中里面去的。好多车就是要进到桥中的学校里面啊，所以现在目前的话呢，确实是有很严重的拥堵情况，直接占据了左侧的右侧的4车道，差不多只有左侧的2到3车道可以缓慢的去通行，所以现在确实是很堵啊。但是它堵的宽度很宽，长度呢没有那么长，这个长度的话也就几十米，学校门口这一段啊在堵车。你像后面的海秀中路和龙华路路口的这个位置还是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啊，不需要担心的，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过完了桥中的正门口到桥中隧道这块又好很多啊，所以也不需要以大家呢去提前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现在是滞留到了金吉路路口的路段，预计呢可能要2个红绿灯周期。然后秋海大道和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方向还有左转弯去海瑞大街的这个位置，目前是直接滞留到了海秀桥桥下。建议大家如果愿意去走秀英大道的话也可以啊，秀英大道还挺顺的，车也不太多，所以如果愿意走的话那还挺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凤翔路，凤翔路上和中山南路路口，中山南路和高登街路口，红城湖路5公尺路口，这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些位置，不过都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就是流量比较大啊，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部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中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中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友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赶紧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五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呢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情66710606，66710606。
0: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哈。在我们正式访谈之前呢，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派送一些奖品。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
1: 双藩石毕业歌会，
0: 双藩石毕业歌会里面有杨宗纬、丢火车乐队，包括还有这个新学校合唱团之外，我们送这个票之外呢，还会送这个长影环球100的这个票。大家如果想要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

0: 在这里这个时段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育儿方面的知识。所以大家可以来接着我们上个时段抛出的问题，说一说你们家老人会不会愿意帮忙带小孩，同时你会愿意给老人带小孩吗？包括作为新手奶爸奶妈的你都踩过哪些坑，或者说你都有哪些育儿经验，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就有机会来获奖。
1: 是的，来吧，那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请进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临床营养专家黄垂灿，欢迎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
2: 你们好，你们好。
1: 另外的一位呢是婴幼儿保育教育专家王平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
1: 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两位也是有分工的哈。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的黄老师，他会从医学营养发育评估的角度来讲一讲这个育儿方面是什么为什么。
0: 哎。
1: 那王平老师呢，会从发展心理和保育实践的角度来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办。
0: 你看你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在问到一些问题了。这个可能是关于宝宝的这个比如说养育方面的问题。
1: 对。
0: 舒然说到了，他说我们家娃呀现在是2岁了，是不是应该断奶了？我们请黄老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对，就是关于断奶的一个时间节点哈。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是这样子的，根据 WHO 的这个观点，我们母乳喂养的话，就是这个断奶的话也看情况，看你到底是喂的母乳还是喂的奶粉。如果是母乳的话呢，根据 WHO 的这个观点，我们在2岁的时候就可以断母乳了。因为断母乳的话，它可以就是因为2岁以后嘛，孩子要慢慢养成自己的这个独立人格了。然后我们母乳里面的这个营养素也在慢慢的就是满足不了孩子的这个生长的这个需求啊。然后如果你是牛奶的话呢，那我们建议就是现在很多观点都是支持我们终身喂养，就是终身喂奶的。然后但是具体的这个怎么去喂养，或者是怎么样去，也要看我们的小朋友到底是不是早产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是不是吃饭不好啊。而且你长期的这种喂奶，而且奶量很大的话，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正餐的添加。比如说我们3餐2点，就是我们3个正餐，是不是你的奶量会挤占了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吃饭的这个量。好的，主持人，
0: 戒奶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其实我听我爸妈说的话，我应该是断奶特别晚的，然后最开始应该是把我送到了外公家，所以其实就是和爸妈完全分开了，这种情况来戒奶或者是断奶的。我们黄医生这边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
2: 戒奶的话呢，就是确实还是门诊上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啊，特别是母乳喂养的宝宝，因为他跟母亲建立了一个依恋嘛，
0: 是，
2: 所以说特别是就是月龄越往上走，比如说6个月以上、8个月以上，甚至1岁了，那他自主意识比较强了，那就越来越难断奶。然后断奶确实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问题。那么这边有几个建议，也是我们现在断奶的指南上比较推荐的。第一个呢，确实就是跟我们的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可以跟家长稍微进行一个分离，但是这个分离的也太远了也不行，就是我们的母子关系还有就是带养人之间呢，还是要建立一些依恋关系。那么可以就是分床睡啊，就是现在就是你不要跟妈妈靠太近，因为你闻到了妈妈的这个味道，小朋友他的这个可能就是更想去喝奶。然后第二个呢，可以就是用一些安慰物啊，就比如说像一些就是奶嘴，婴儿的奶嘴，现在奶嘴做的比较好了，只要你不要晚上整个一个晚上给他叼着就行，等到他要睡不睡的时候就给他拿掉，让他就是有一个替代物的一个安慰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用牛奶来进行一个替换。好的，主持人。
1: 刚好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黄老师给大家解答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也请黄老师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比如说，您在这个医院这边，您的专业方向啊等等方面的内容。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正式介绍一下啊。我是那个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托育办公室，还有就是临床营养科的黄垂灿医生。
1: 好，那我们的王平老师也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好的，大家好，我是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的院长助理，
1: 同
3: 时也是婴幼儿托育服务管理专业的专任教师。那在大学毕业10年以后呢，我一直是在托幼一线来带1到6岁的孩子的。然后最近5年是在海职院这边来培养婴幼儿托育专业的老师。所以简单来说，这14年我就干了一件事情，15年的时间啊，主要是去研究孩子的这个保育和教育，然后指导家长去应对各种育儿的难题。
1: 深耕哈。
3: 好的，谢谢。
0: 来，看到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是一位新手姥姥，感觉现在的喂养呢和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很大的不同。的确就是会有这种养育
1: 上的
0: 差异，对吧？孩子现在也不听我们的，但是很担心他们喂养的不对。
1: 就针对这种可能是姥姥奶奶这种

0: 隔辈儿带娃的啊，像两位在平时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工作当中，会看到有哪些这种比较现实的这种情况，包括他们的一些矛盾呢？
1: 这个的话也是就是隔辈带养啊，现在是这个社会上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
0: 嗯，
1: 那这避免不了就是有些观念冲突。就像有些门诊上来的比较多的，其实有些时候可能也就是父母在带，父母带过来门诊上就会咨询一些喂养的问题。
2: 嗯，
1: 那咨询到喂养问题呢，他很多的这个妈妈都会告诉我说，那个比如说他跟奶姥姥啊，或者是婆婆啊，他的带养就是完全现在他按照科学的带养，我们都是。第一个孩子都是照书养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但是呢姥姥跟奶奶呢他的意见就不一样，他说他是经验带养，就是说你看我这么多小孩，因为老一辈的孩子生的也多嘛，
2: 是
1: 他说我这么多小孩都养大了，那为什么不行呢？
0: 嗯，
1: 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现在因为随着时间的越来越就推移嘛，带养的观念肯定还有就是科学性也会在不断的去进步。
0: 嗯，
1: 那现在呢有一些育儿观念确实也是在改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个月的辅食添加。
2: 嗯，
1: 那以前我们都是先添加的一些米糊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就是一些就是米汤。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可能新的那个指南，就是刚出的2022年的这个指南，它也推荐就是我们还是以高铁的这个食物，比如说干泥呀，肉泥呀，还有高铁的这个米粉啊，可能更注重的就是添加一些高铁的食物，特别是对于这个肉类添加这一块啊，就是往前提了很多。因为我们原来的观点是先加米汤米糊，然后再加青菜泥，然后再到肉，但现在就是可能观念会更先进一点了，就是我们可能要先把肉给加上，然后再加上一些蔬菜啊，然后就是食物的慢慢的一个引入。那么食物引入这一块呢，我想王老师也会有一些比较
2: 科学的方式，比如说从心理呀，或者说我们的隔辈儿带养之后，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心理状态或者行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3: 好的好的，刚才黄主任也提到，就是我们隔代教养确实是现在当今社会比较突出的一个典型的问题。那其实我在托幼机构这工作十几年，也见到了一些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孩子到了1岁半到2岁的时候，就是因为老人觉得孩子吃东西可能会不消化呀，他可能牙齿没有发育完全呀，所以就会把食物做得非常的软烂。像可能到了2岁以后还会吃一些软烂的粥面条，甚至菜都剁得很碎很碎的这个样子。主要的理由就是怕孩子，要不然怕噎着，要不然怕消化不了，要不然怕他牙齿没长齐。但其实家长并不知道，就是吃软烂的食物对孩子来说，就是成长来说意味着有一个什么样的代价。那按照正常科学的这个辅食添加的一个质地这个原则来讲啊，5到6岁其实是一个细腻的泥糊状的这个阶段。因为孩子在去学习吞咽，那到7到8个月的时候呢，他就是必须要添加一些小颗粒的这种状态了。粥就不能打得太细了，因为就是留一些小颗粒，可以让孩子开始用舌头慢慢的去碾碎食物。
0: 对，
3: 那到了9到10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些碎末呀、小丁啊，这样子牙床可以真正的开始进行咀嚼。那么到11到12个月的时候呢，这种软的固体，还有一些手指的食物啊，像蒸软的一些蔬菜条、软饼，还有小馄饨啊，这些是可以让孩子自己去抓着吃啊，这样都没有关系。那么到了1岁以后，就要逐步的向正常我们家庭的这种饮食去进行过渡了。因为如果要是食物的质地就是太软烂的话，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口腔发育的。所以就是今天就是我们如果天天光去想就是每天应该添加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啊，从来都不去考虑今天的食物就是添加的够不够嚼劲的话，其实这个是90%以上家庭的一个通病。
0: 今天呢两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2: 对，
0: 所以大家关于育儿方面包括托育方面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我们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今天也是准备了几个案例哈。
2: 是的，
0: 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呢，是5个月大的可爱的小满，她呢是母乳喂养为主，刚加辅食，但是妈妈现在快要崩溃了，为什么呢？因为小满夜里醒3到4次，这个可能也是其他的一些妈妈，新手妈妈们遇到过的一个情况。那黄医生，就是从您的儿保经验来看的话，像5个月睡整觉的这种是正常的吗？
1: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从婴幼儿的发育的角度来看，我们4个月的婴幼儿才开始建立我们的睡眠节律。所以说1到3个月的小朋友，那他睡眠都是不规律的。我们说所谓的睡眠节律嘛，就是我们开始有这个睡眠周期的 开始，因为晚上要睡觉，然后白天起床，这

0: 是我们大人的节律，那小朋友的节律呢，因为他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他这个夜间的这个睡眠节律可能还是慢慢在建立，我们说四个月才开始这个建立，但是呢四个月是慢慢开始建立，他不是已经建立了，所以我们一般
1: 还是有个过程，
0: 对，他还是有个过程，所以妈妈就不用太焦虑，五个月能够就是睡个整觉，就是我们说至少你从九点开始睡到白天的六七点钟，那还是比较少数，应该说超过八成的孩子那可能都没有办法能睡得了这个整觉，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孩子在夜里面还要醒呢，就是有一些正常的一些生理需求，比如说小朋友的胃他就这么小，那他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饿了，那当然说我们说如果孩子老是频繁夜醒的话，也不能够排除一些病理性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五个月的小朋友他正常来说我们两个月就肠胀期就已经过了嘛，但是有小朋友他的肠胀期时间比较久，他到了四五个月呢他还是会有一些肠胃的一些不适，那么这里面就是你可能还是要去摸一下他肚子有没有胀啊，或者是有没有就是妈妈是不是吃，我如果喂母乳的话，妈妈是不是吃了一些什么不消化的东西，那是不是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是有出现了一些肠套底啊，或者是一些病理性的一些表征，那这个时候如果反复的频繁的这个闹还有肚子又胀的话，那么可能家长就不要在家里面自己去等了，那么就要来医院给我们的医生去看一看，评估一下到底是不是可以就是就是再去观察或者是怎么样的，
1: 看有没有病理性的一些原因，
0: 对，看有没有。
1: 刚刚其实上个时段我们还说到一种情况，可能有的宝宝比如说晚上之所以经常醒是因为他白天消耗的精力不够多，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王医生这边怎么看呢？
2: 好的，刚才其实黄医生已经从这个医学上的角度啊，就是进行了很多的回答，那其实我想补充一个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的一个坑，其实白天如果睡得太少的话，晚上就是反而容易醒得更多，然后
1: 睡得少
2: 对
1: 醒得多，
2: 对是的，然后包括刚才主持人有说如果说白天运动的很多是不是晚上就会睡得很快，其实正常来说白天增加一些运动是可以促进晚上睡眠的，但是有的家长就会觉得我怕晚上孩子总是醒，那我就除了运动以外白天我让他少休息，晚上让他攒在一块儿去睡吧，对，会有这个情况，但其实这个跟我们这个直觉是比较相反的，因为孩子白天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他体内的这个压力激素水平就会升高，然后神经系统会一直绷着，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就更难去入睡，更容易去惊醒了，所以即使是白天增加运动量的情况下，到了晚上睡觉之前我们要让孩子去逐渐的安静下来，就不能一直保持兴奋的状态，然后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说不要为了晚上睡得好然后白天去减少这种睡眠的时间啊，或者是一些过度的运动啊，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的，而且其实刚才在刚才那个案例里边也有去说，就是五到六个月的孩子呢，他们其实是一个处于一个妊娠期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对，
2: 所以孩子开始就是有这种意识，就是妈妈是独立与我之外的一个个体，所以他可能随时会离开，所以呢在夜间孩子醒来的时候发现妈妈不在身边啊，然后他就会哭啊，
3: 那种安全
2: 感，对，他一睁眼看到妈妈不在身边就会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孩子不是在发育倒退，也不是他故意的闹人，而是孩子的这个客体永久性的这种认知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这个点就是发展，所以其实他是在智力进行进阶的这个阶段，所以家长如果理解到这个层面的话，心态就会平稳很多了。
3: 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就非常非常的纠结，就是现在关于孩子哭了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比如说是马上就抱起他，还是说我就放在那儿，我看也有一些家长的这个角度说我就放在那儿，等他哭累了然后自己睡着了，就你总抱的他就总希望你抱，甚至我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一位爸爸哈，他这个女儿就是哭醒大半夜，就是他就得抱着他就是家长开始萝卜蹲，他就发现哎，萝卜蹲的时候这女儿就不哭了，整夜呀，还好这爸爸是练街舞的，就腿部也比较有力量，那针对这个情况的话，像黄医生这边是怎么看的呢？
0: 就是从医学角度上来看，我们不推荐让他一直哭，当然说就是有一些就是渐进性疗法，等会那个王老师那边会讲，但是就是让他一直哭的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像有一些就是我也看过一个案例哦，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妈妈可能就比较激进一点，他就让他孩子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还有一个分床睡的说法嘛，我就不管这个孩子，然后他就放在别的房间里哭累了之后让他睡啊，但是这个是很危险的啊，因为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那个案例里面这个家长比较激进，这小朋友反而就是一下子哭过头了，反而就是呼吸就给这个停
1: 问题了，
0: 就给停止了，所以这个小朋友这最后的这个结局也不怎么好啊，
3: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不推荐他长期这种就是一直哭的这个办法，
1: 嗯，
0: 那么就是对于不到一岁的小朋友长期就是

0: 这种夜醒的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不让他哭，但是不等于就是每次都必须要把他抱起来，像主持人说的萝卜炖啊，或者是喂奶啊，这是我们提倡的是回应性的一个照顾啊，就是孩子发出信号了，你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回应。但是我们的回应方式是多样的，不一定说非得是这种需要这个锻炼的这个方式。那有些妈妈她可能刚剖腹产了，她就是伤口在哪里，让她炖，她给崩了，
1: 是的，
0: 对，所以就很麻烦。可以先出声，就是告诉她，宝宝妈妈在这里呢，然后就给孩子拍一拍。或者是怎么样的，可以检查一下他是不是有尿了呀，宝宝是不是这个尿不湿满了呀，然后造成一些不适或者说是便便了呀，然后替他就是换一个舒适的这个尿布，然后也可以检查一下宝宝是不是热了，是不是衣服卷起来了，核心呢就是让孩子能感受得到就是妈妈就在旁边，让他有一种安全感。那你老是抱的话呢，肯定就是一下子抱完了之后，那孩子晚上因为还小朋友的像这种一岁以内的睡眠，还我们还是讲到睡眠节律啊，他的这个睡眠节律基本上是2个小时他就会醒一次，这是正常的。但是就是一些好的宝宝呢，就是他会自己去接觉，接觉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会自己去对，他就会自主的去接着去睡，然后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抱习惯了，那他就会觉得说我抱了我才能睡，那他就不会去2个小时之后他就会自己醒来，就把家长给闹得很厉害。
2: 王医生那边
1: 对有没有哪些实操的办法？
3: 好的，刚才王医生有说这个回应式的照护，我其实是特别认同的啊。然后我来补充一个比较实操的一个方法，就是渐进式的一个安抚。那其实孩子在最开始建立这个睡眠习惯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下过渡。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可以先尝试着抱着哄到这个半睡不睡的状态，然后慢慢的去给孩子放下去。那么适应个3到5天以后啊，我们再开始进行第二步，就是把孩子放到床上，然后去拍拍他进行入睡。那第三步呢，就是进入下一个阶段啊。我们坐在床边，然后只用声音去哄。那第四个阶段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的在这种有白噪音的环境里面去自主去入睡。其实每一步就是大概过渡个3到5天这种都可以，然后不用太着急。这个过程大概持续半个月到1个月啊，这种是最不伤害孩子的这种方式。但是我想强调想强调一下，就比怎么哄更关键的更根本的是建立一个固定的一个睡前的仪式。那就是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顺序，比如说每天我们睡觉之前先给孩子洗洗澡，然后进行一下抚触按摩，给孩子换换这个睡衣，接下来就是喂喂奶，然后给他讲一个睡前的小故事，再播放一些这个就是可以去关掉灯光，然后再去播放一些这个白噪音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轻音乐，然后再让孩子在床上躺下来，然后自己慢慢的去入睡，就是整个过程不能时间太长，就是大概控制在20到30分钟，因为如果过长的刺激的话，孩子也容易去兴奋了，对对
1: 对，
3: 是的，是的，所以重复这套信号呢，孩子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条件的连接，
1: 对，
3: 就是一操作这一系列操作的时候，孩子就知
2: 道该睡了，
3: 哎，要该睡
1: 觉
3: 了，对，所以他自身的身体就会分泌出这种褪黑素，然后入睡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了，然后就不是就是纯靠着哄这样子去进行入睡，比如说萝卜炖这种，就是所以就是在这里边还是特意就是强调一下，如果是6个月以后的宝宝的话，还是建议提前去把奶喂好的，就避免孩子形成这种奶睡的一个依恋，所以
2: 我之前。对，我今天还看到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比如家里人不同的哄睡方式是不一样的，可能比如说长辈的话会更加的精细一点点，但是爸爸反而会更容易把孩子，就是那个视频当中是更容易把孩子哄睡的，就他非常粗放式的那种哄睡方式，比如拍拍他的这个屁股啊，拍着拍着哎他就睡着了。具体什么样的原因，我们稍后请两位嘉宾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
1: 我们先来稍微休息一下哈，先来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看到有朋友还问到了关于孩子长牙的一些问题，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到了家里面就是带孩子的一些这种琐碎呀、一些疲惫呀，一会儿我们都会在下半个时间段和大家再来详细的分享一下。一会儿
2: 待会儿见各位。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现在的话，去海秀中路桥中的学校的这个车辆，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少了非常多啊，逐渐的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但是他们依然呢是占据了右侧的两车道，左侧的三到四车道是完全可以顺利通行的。大家还是要提前选好车道，并且呢，最好是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不过这个路段呢没有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然后因为道路施工，它的通行效率不是特别的高。再来关注到海府二横路实验中学的这块，也是有学生去学校，可能比如说是有这个什么集中性的活动啊之类的啊，所以目前的话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尤其是靠近到学校正门口的这半幅路面全部呢都是堵车的。建议大家如果只是途经，最好呢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当然如果就是去这个学校这边的，可能也需要找一些合适的地方先停车，然后呢再过去。这块已经完全没有位置了啊，好多车都是停在路边，或者是非常缓慢的在路上行驶，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选别的路线的也可以去走别的路线。再来关注到红城湖呢，现在往五公祠的方向，目前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路段，至少要两个红绿灯周期，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啊，就好很多了，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方向滞留到金吉路路口的路段，秋海大道和秀华路路口呢是西往东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缓慢。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单纯的流量比较大。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大道上来大概有个200米不到吧，就是在往龙昆南路金垦路那个绿色的三个并排的啊那个牌子的下面，就是刚上来这个匝道口之前呢是左侧靠第二车道有车辆追尾，现在是刚刚处理完毕啊，正在恢复正常。后面的这个车呢大概是滞留到海秀桥的正上方，再过上三分钟左右啊，这个路段就会完全的恢复到顺畅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上午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活动，有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赶紧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6671-0606。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长影环球100的这个门票作为我们的节目福利哈。大家如果想要获得，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主题讨论
4: 当
3: 中来。今天呢，我们先来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临床营养专家黄垂灿黄医生，您好。
5: 你好，你好。
3: 另外的一位呢是婴幼儿保育教育专家王平医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3: 大家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育儿的一些焦虑。你在育儿方面有哪些时刻是让你比较崩溃、比较头疼、你的困惑，或者说对，然后或者说你在育儿方面的焦虑都来自于。

0: 哪些。
1: 另外有哪些经验哈，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
1: 我们继续说说刚刚上个时段那个问题，因为的确会有一些家庭当中，可能妈妈或者说长辈哄孩子是非常精细的，反而其实睡得不是特别好，但是爸爸那种粗放式的哄睡的方式的话，感觉宝宝还睡的，或者是入睡的时间会比较快，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黄医生。
2: 好的，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微信，就是抖音上或者是短视频上，爸爸可能拍拍一下，孩子就睡着了，妈妈就是抱来抱去，抱来哄来哄去，小朋友都不睡啊。那么是这样子的因为爸爸他天生就带着一种强壮的感觉，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鼓励爸爸育儿这种东西，就我们中医来说叫做阴阳调和，就是父母
1: 男士也要加入这个其中，
2: 对，男士也一定要加入这个其中，这个爸爸带给孩子的是一个安全感、强壮感的感觉，然后妈妈带给孩子呢，那他是一个温柔感的感觉，这两个对孩子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说爸爸一拍拍的睡着了吗？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因素，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在抖音短视频上，那可能都是一些精选出来的那爸爸带娃崩溃的时候你们
1: 也有
2: 看到，因为我们家娃也比较小，那我带娃呢也不是说一拍拍就睡了，那肯定是有一个个体选择的这个因素
0: 对。
2: 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跟爸爸的这个带来的这种安全感，我们刚刚王平老师一直在说了，就是一个安全感的原因
0: 对，
2: 那爸爸带就是可能在这个孩子身，就是孩子可能从爸爸带来的就是一种安全感能力比较强他可能就会睡得会比较快一些，因为他得到了来自于这个心理上的安抚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会他问到孩子长牙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他说我家女宝还有一个星期就满3岁了，现在呢才长16颗牙，还有好几颗大牙没长，这正常吗？他是满1岁才开始长牙的。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说的乳牙萌，这时间上是比较长了3岁了，但是我们把这个讲牙顺序，就长牙的顺序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一般来说6个月开始长牙长第一颗牙，那么到了如果说我们13个月，就是我们1岁1个月，还没有长牙的，我们叫乳牙萌出延迟，那么这个宝妈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到1岁的时候，那可能还没有超过13个月所以他的这个长牙时间还是正常的，但他确实他的时间上是比较那个晚了，一般来说到了3岁的时候，我们一般乳牙有20颗，那么他16颗的话呢，就是后面可能还有一颗大牙，就是我们一共上下两边嘛，还有左右两边，那可能还有最后一个大牙没有长，那么因为你本来就比较晚了，所以说他可能还没有长。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是不是有一些就是你的辅食添加，像刚刚我们王平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的食物添加太精细了，你可能也要去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喂养是不是老是给宝宝喝一些汤汤水水稀稀拉拉，就是一些黏糊状的东西，它的咀嚼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发育，然后一般来说就是这种咀嚼功能没有得到很好发育的话，它可能说话像也不特别好，因为我们说话要调动我们的这个上下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舌头，所以你也观察一下就会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合并的这个表现在症状在。
1: 王医生这边有没有要补充的？刚刚说到这种情况的话，
3: 是的，其实确实出牙它是有一个顺序，有一个规律的。另外就是确实出牙是有一个顺序和规律的那么对于辅食的添加，对于这个牙齿的发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也讲了辅食添加的整个顺序，就是为什么要按顺序去添加那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坑，就是会影响它牙齿的发育，口腔的发育那我这边也有两个小案例就是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孩子是曾经我带过的一个孩子他已经5岁了中班，然后他的牙齿就出现了双排牙的一个情况然后后来问他妈妈，就是妈妈带他上医院去做检查，然后医生就是说就只能把前面的乳牙先拔掉但是他后面的牙呢，就是另外那一排牙就长歪了，而且一直都没有长出来就是很慢很慢这个孩子一直到了小学，就是这个牙齿都才刚刚出来一点点吧所以这个案例当中，就是我这个了解到这个家长家里边的一个喂养的方式，就是他从小的时候是保姆带，就喂得很精细，然后就怕孩子消化不好一直吃软烂的食物他甚至来幼儿园以前就没吃过那种剁碎的这种颗粒的菜
0: 天哪
3: 对，然后也没有进行过这种啃咬的家里所有的水果都
0: 是
3: 切成小块小丁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
3: 所以就导致了他的牙齿出现双排牙这个情况那么所以说针对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提问到的这个点，那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循这个科学的喂养的一个规律
0: 对，
3: 那既然已经到3岁了还是首先就是让他多去进行咀嚼这样的一个口腔的锻炼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从补钙的角度上来讲也是比较提倡就是要去补钙，然后对牙齿的发育会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口腔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除了刚才说长牙的这个问题黄医生也有提到说对这个孩子的就是说话会有一些

0: 些影响。
1: 对，
0: 也是我曾经带的一个孩子，就是他已经到了就是小班的时候吧，这样子他就回家，他一直说回嘎。
2: 哦，
0: 所以他去妈妈就是觉得他一开始在家里头其实也没有觉得有问题，
1: 舌头没有力量。
0: 对，他是后来到了幼儿园以后，他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哎，怎么说话都能利索了，怎么我家的孩子说话还是很不清楚，就是他经常会发这样的声音。所以后来去医院检查完以后，就是说他的口腔发育是不好的。所以他就每一周都去那个矫正科去进行矫正。然后我就问那个家长，我说你进行怎么矫正的，他说就是让我一直拉拉拉拉拉拉，其实就是在去锻炼他的这个舌头口腔肌肉，还有做吹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1: 是的，
0: 其实这些动作如果在辅食添加的这个前期，大家能够按照这样的规律逐步的去添加，然后让他的这个不管是舌头还是牙床啊，还是口腔肌肉的发展都得到一定锻炼的话，那么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个出牙呀，包括他这个说话呀，都会
1: 很有好处。
0: 对，很有好处的。所以
2: 学到了，
0: 科学喂养，
1: 对，
0: 科学喂养。
2: 严瑞菠萝这边补充到了，也是关于牙齿的问题有疑问哈。说到这个五岁四个月长了这个两颗六龄齿，而且是长在上面的，他想问一下，这种是正常的情况吗？黄医生这边。
3: 这个的话可能跟口腔科的这个就是关系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就是我们的六龄啊，它长在了这个上面，就是我们可能还是想看一下，就是这个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生长状
3: 态。对，就是这样子说的话，我可能还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
1: 的
3: 情况，
2: 去医院看一看
3: 吧。对，最好还是能到我们的口腔科来看一看。如果说它就是前面长了六龄牙，但是乳牙没有就是出现，我们叫乳牙还没有掉，我们这个叫做主生牙，那么就是还是要尽快的去拔掉，要不然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恒牙的这个长出。
1: 是的，
3: 而且会造成你整个的上下颌的一个就是面部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这个还是得赶紧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需不需要把主生牙给拔掉。
1: 志宇这边跟我们分享到了很多哈，他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遇到的一些困惑，我们来逐一的看一下。他说呢，孩子天生对妈妈比较依赖，会撒娇，他女儿和他在一起就不好好睡觉哄半天，跟爸爸在一起呢就是爸爸睡自己的，你爱睡不睡，后面他就睡着了。另外他就是也是说到了吃太烂的食物也会影响到口语发育，他女儿之前啊都是奶奶喂，怕他不好消化就煮的比较烂，现在呢去幼儿园上了一学期之后逐渐适应幼儿园的饭菜了，现在呢也正在学习说话，原来就是会听不会说。这个好像也是有一些家长会焦虑的，就是哎，为什么别人家孩子都能够整段整段的出口成章了，
2: 是
1: 但是我们家小朋友就是
2: 连话都还说不明白。
3: 然后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因为说话的这个跟大脑发育啊还有各种各样的
2: 都有关系，
3: 都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说语言是人类的第一个那个智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窗口嘛。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有一些多语言环境下，比如说他又说海南话又说普通话，然后有一些高知的妈妈还给他教英语对，然后
2: 学的太杂了
3: 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爷爷奶奶公外公外婆，因为现在就是交流的比较对爷爷奶奶是海南的，外公外婆呢又是四川或者是哪里的那他小孩子就很混乱，所以他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所以第一个这就可能会造成孩子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迟缓然后我们刚刚辅食添加的也说过了嘛然后第三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小朋友可能不跟这个其他的小朋友或者说是大人交流我们说还是要早期给就是小朋友去读绘本啊去跟孩子做一些很强大很多的这个语言的一些就是交流对为什么说我们以前的小朋友就是可能爷爷奶奶都说哎我们以前小朋友都
2: 不管
3: 就是对不管说我们还是能说话
1: 对
3: 那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小朋友可能比较多而且以前的话我们都在农村里面可能附近的这个大小孩也多都在一起玩可能就促进了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也比较建议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托育机构它不是说一定要在幼儿园里面才会有这个语言环境它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托育机构它也是一个群体的一个生活我们就是如果说发现自己小朋友延迟啊，或者说在家里面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语言刺激我们其实还是建议把小朋友也可以带到这个托育机构里面去因为现在很多托育机构它有一些临时托有半日托它可以就是帮助小朋友去那个早点接触到这个多的一个语言环境然后第二个呢它也可以就是那个让家长能够放松一些就是我们老师爷爷奶奶带娃父母带娃可能都没有一个喘息的空间把小朋友送到这个托育园里面由我们专业的老师照看他可能也会给到家长一些喘息的空间
1: 像王医生这边就是您带过的孩子然后就是有这种比较迟缓的嘛像针对这样的 口语上发育比较迟缓的，您会怎么办呢？
0: 嗯嗯，好的，就是首先语言发展迟缓这个问题，大家不用太焦虑，因为从我们国

0: 古语来讲就是贵人语迟，所以其实孩子发展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规律的啊。总体来说就是可能会遵循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要尊重一个个体的差异。所以就是如果说孩子说话晚啊，这个事情大家千万不要去焦虑。就是早晚，你看像我们长到这么大，大家都是会说话的，是吧？对，所以这个千万不用焦虑。然后但是呢，从这个早期发展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还是像刚才黄医生说的，建议去增加这种语言的一个刺激。所以其实这个又回到了刚才隔代教养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我们接触到的语言发展比较迟缓的这样的都是家里边，要不然就是老人带的。那老人带孩子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关注他吃的好不好，
1: 对，
0: 吃的好不好，
1: 是的，
0: 身体长得好不好，对，他就很少有这种情感上的一个交流和陪伴，会比较少的，只满足一个孩子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然后如果是说是爸爸妈妈带的话，他可能就会比较更加就是
2: 注重这方面。
0: 对对对，更加科学一些。因为毕竟现在的妈妈还都是很爱学习的，
1: 对，
0: 都爱看书，所以其实很多育儿的一些指导书啊里边都会去告诉我们要给孩子去进行一些什么那个就是语言的这样的一些练习啊，给孩子去读一些绘本什么的。我接触到的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家里都是一面一面墙的这种绘本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隔代教养可能会有这个语言的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年轻妈妈会存在说就是总是看手机，然后
1: 对
0: 孩子的陪伴比较少，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孩子语言会发展比较迟缓。
2: 其实也是没有这个语言环境，
0: 对，没有语言环境，对。所以第三个就是从早期发展的角度上来讲，语言的发展跟认知的发展是非常相关的。它首先认知范围能打得开，像刚才黄主任说的，这个就是社会交往能打得开，他的语言自然会发展好，这些都是比较相关联的。
1: 对，
0: 所以前期的时候我们建议啊，家长从小的时候就是不管这个孩子是多大，我们都要就是哪怕是新生儿，我们对他进行科学的这种照护的时候都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语言的支持和回应。因为0到1岁的宝宝他是没有语言的，他只会用哭去表达他自己的情绪。所以呢我们要及时回应他的这个哭声，你可能要识别他哭声背后的一个信号。所以这一点确实是我们从高校端的这个托育人才培养，还有现在很多的托育园所，他们做的都是比较规范的，识别孩子的语言信号，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有效的回应。然后再就是在生活中多进行一些指认，认识生活中的物品，然后让他慢慢的进行语言的积累。其实语言的学习一定是先输入后输出的过程。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学习英语的这个过程，前期是不是
2: Apple
0: 其实不会说的，甚至你说了你都 记不住，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2: 的
0: 对，但是你会先听。所以这是先语言的，所有语言的学习都是先输入后输出。所以就是刚才以上两点，一个就是对于孩子的需求，我们要进行一个有效的语言上的一个回应支持，情感上的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多增加孩子的认知，社会交往，然后对于孩子的语言发展都会比较好的。
2: 说得太好了。
1: 我们今天呢再往下面进行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也是很多的妈妈特别焦虑的，就是总是担心孩子太瘦了，或者说有一些家长可能又担心说哎呦这孩子有点太胖了哈。那我们就是来问问黄医生，就是您看看怎么让家长去戒掉这样的一个焦虑，或者说孩子在小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以小满的这个例子为主，就是他这个阶段应该这个体重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们这个看小朋友的这个体重还有身高啊，不一定非得拘泥于就是某一次的这个体重或者身高。因为1岁以内的小朋友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还是很快的，而且他受这个外界的因素影响很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小感冒啊或者是一些小咳嗽啊，那一来的话呢，对成人来说还没什么，但对小孩来说他可能就一下子就不长了，体重就不长了，或者是身高他就慢慢停下来了。但是呢他就是在长期趋势上，比如说我的感冒好了，那它马上就会赶上来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会看这个生长曲线。现在这个生长曲线呢，我们在这个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一个那个保健本，就是儿童保健本。这个保健本上面都会画了它的这个生长曲线，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妈妈在上面去描绘就行了。只要它在这个曲线上面去长，就是上下浮动一点都没有关系啊，只要在上面长就没有关系。但它超过了2个标准差以下，就说我们超上面有线嘛，你要是掉得太厉害，那么或者是长得太厉害超过了，那我们就赶紧就是做一些改变啊，做一些改变，或者这个呢可能需要专业的这个儿保医生啊，或者是营养科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指导，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喂养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因素导致了他的这个体重下降或者快。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或者是体重啊，它是有一

0: 个规律性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像一岁以内我们的小朋友的他的身高是平均是刚出生的时候50，他就长到一岁的时候长到75，那么这速度长得很快的，他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慢慢慢慢减缓，你就会有时候我们在门诊上就有些2岁3岁啥就说，哎，我小朋友没有像以前长得那么快了，
1: 嗯，
0: 那是当然的，他不会一直都就是每年有25公分的这个去生长，
1: 嗯，
0: 啊，2到3岁的时候他就会慢慢慢降到这个6到8公分，降到4到6公分，慢慢的往下降，
1: 哦，
0: 啊，到了青春期之后再来迎来我们第二个生长高峰，
1: 嗯
0: 啊，
2: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可能需要我们格外的去关注的？
0: 对，像特别是我们海南的这个就是地区的一个情况，我们有一个，
1: 嗯，
0: 地中海贫血，
2: 嗯，
0: 那海南是一个地贫的高发区，就是我们到了6个月以后，
1: 嗯，
0: 我们也要留意这个我们的就是常规的额保体检，我们会做一个血常规，我们要留意一下里面的血红蛋白质，
1: 嗯，
0: 看小朋友是不是有贫血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很容易混淆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过敏的问题，现在的过敏率真的非常高，
1: 是的，
0: 根据这个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我们的一岁以内他的湿疹啊还有特异性皮炎的发生率，这也就是我们过敏的这个表现，有60%到70%以上，那么这个发生率还是很高的，
1: 嗯，
0: 那么如果就是孩子老是哭老是湿疹啊拉肚子啊还有就是哭闹啊然后体重还长得不好，那么一定要就是高度的怀疑小朋友是不是有牛奶蛋白过敏了，
1: 嗯，
0: 啊，我们门诊上有很多就是他到了2、3个月的时候妈妈哎全身都湿疹然后体重一直不长，
1: 嗯，
0: 然后才来查了之后才发现是牛奶蛋白过敏，
2: 哦，
0: 啊，然后就喝了就是我们的特殊奶粉才慢慢的好。
2: 嗯，刚刚我们的这个黄医生是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如果是从心理的这样一个层面呢？
1: 嗯嗯，我们在分享心理层面之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隔壁小王问到的一个问题啊。
2: 对，
1: 我给他解答一下。他说：“请教一下，家里宝宝2岁4个月，现在每天在吃 AD 跟 D3，还有液体钙。最近呢，老婆又准备给孩子去加一个鱼肝油。
2: 嗯”
1: 可以吃这么多吗？2岁多4个月。
0: 2岁4个月是这样子的，现在就是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爸爸妈妈手里面的
1: 很舍得，
0: 可能对比较对小朋友的这个照养都比较舍得，所以就会有一些，甚至我还遇到过一个8岁的孩子，他们就是他的营养剂更多，什么复合维生素啊，还有就是钙片啊、钙铁锌啊，都往自己的小朋友身上加，
2: 补剂很多
0: 、嗯，但是一查，哎，发现各项指标都超标了，
1: 哦，
0: 比如说体重也超标了，然后维生素，他老是吃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它是一个，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它是抗氧化的这个维生素，那非常重要，
2: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的食物也非常多，你只要正常吃菜吃橘子，它都能补得上，它如果长期外来的这个维生素补充了，它一下子停掉了之后，反而会对孩子不好，它可能会影响一些就是药物性的这种败血症，
2: 嗯，
0: 所以不是说吃的越多就是补剂越多越好，那要看孩子的需要。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就是我们一般 AD 就是建议补充到2岁，如果说我们宝宝的青菜吃的比较好了以后，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给小朋友A 就可以不要吃了，
1: 嗯，
0: 啊，就看小朋友的，主要还是看小朋友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量，
1: 嗯，
0: 啊，如还有就是我们的 DHA 也是一样的，就是 DHA 它对大脑的软磷脂鞘离子的发育它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生活中你的这个蛋啊还有肉啊吃的已经够了，
1: 嗯，
0: 那么 DHA 如果吃多了它也不会对就是会就会更一个促进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一个鱼肝油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鱼肝油里面大多都是那个 A 跟 D，
2: 嗯，
0: 就是你又吃 AD 又吃鱼肝油，
2: 嗯，
0: 也有可能会对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就是补剂过多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就是有需要的话可能还是过来查一查就是小朋友的这个 A 跟 D 到底缺不缺，缺了我们才补，
1: 嗯，
0: 如果不缺的话我们不建议去额外的添加，还有就是钙剂，哦，你的钙剂如果补充的太多，小朋友本身不缺钙，你又给他补充更多的这个钙剂，
1: 嗯，
0: 包括现在钙剂很多都是碳酸钙，它也会对肾脏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就造成一些结石啊，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真的是跟两位还没有聊够，可能收音机前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在这个育儿方面有非常多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那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去主动的学习这样的一些知识，我们都能够科学育儿，不用做100%的这个满分的父母哈。
2: 嗯，
1: 啊，好，再一次感谢二位，我们也会在后续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关于科学育儿、科学托育相关的一些话题。
2: 来吧，再次感谢两位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更多内容。

0: 由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海秀快速路的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往国兴的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啊，已经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是完全可以顺利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前的交通事故呢，都已经全部的处理完毕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这个是往龙湖天街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和金牛路路口的路段，这个路段的话好像也没有在监控上看到什么太严重的，比如说交通事故呀或者什么特殊情况。现在是左转方向正在绿灯放行，直行方位上在排队啊，而且排的还挺长的，现在也接近到比如说后面美国工业村还有再更后面一点点的这个位置，但是基本上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所以其实还可以啊，只是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的是红色，但是其实现场的这个视频数据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应该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过去了。红城湖跟南海大道这个交叉路口，从红城湖路上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视频数据上来看不需要绕道行驶啊，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个交通拥堵。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海福立交桥显示的是往蓝天路那个方向还有往白楼南的方向流量会比较大啊，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其实还可以啊，也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而且目前的话，不管你是下白楼南的这个位置还是继续的往蓝天路方向，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路段，就是车会比较多，然后去下国兴的那个匝道的右侧车道好像有车是停在那儿，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故障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如果是事故或者故障的情况，也会及时的跟交通指挥中心呢来进行沟通。反正是看着右侧好像是有个车直接是停留和挡在那儿啊，刚好前面的又是公交站牌了，所以这个堵车会略微严重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

0: 树，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

0: 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1: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兰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4: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兰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兰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5: 爱你孤身走暗场，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
1: 以旋律传递温暖，与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4: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1: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4: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1: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4: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1: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国贸城，
4: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新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来吧，10: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先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活动哈，友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我还真的打算这个周末去看一看。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钱花，限时半价，快来兑换超多的豪利，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
3: 是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2: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特约播出。我今天虚心接受大家的这个建议和批评。
3: 啥？
2: 之前有一位朋友说安琪的碎碎念有一点太多了。
3: 怎么有啥碎碎念？
2: 就是可能是不是平时说的时候，就是我说自己的一些经验呀、
3: 没有
2: 经历啊。
3: 挺好的。
2: 哎，不，大家这个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3: 只有一个人说哈、
2: 我们
3: 不用管他。
2: 我们感谢大家跟我们来提出这样的一些建议，这样我们的节目才会变得更好听。
3: 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时段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睡觉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的确可能很多朋友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男主人和女主人他的那个体感就完全不一样嘛。
2: 是的，是的。
3: 然后女主人的话，她那边是没有垫的棉絮，垫的絮，垫的床单，然后还呢还要盖一个稍微比较厚的被子。男主人那边的话就是需要在凉席，然后盖的那种凉被，甚至是不盖那种状态，然后但还是会觉得热，因为女主人会觉得你开比如说25-26度这个温度的话太低了，所以男主人只有拿一个电扇在那儿吹自己。
2: 那还算好的呀，你像我们家的话就完全是男主人决定这个屋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温度。
3: 然后你盖一个大
2: 我常年都是一个我婆婆给我买的那个大豆被。
3: 那你们会分被子盖吗？
2: 分啊，他盖毛巾被，我盖大豆被。就感觉一个在过夏天，一个在过冬天。
3: 是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晚上睡觉这个事情。温度如果是太高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风险。
2: 对，有医生指出啊，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如果夜间持续高温，身体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
3: 对，因为夜间呢是我们人体休整，包括日间哈、修复日间。比如说热应损伤啊等等一些核心的时段，所以如果夜间的温度持续比较高，对我们的身体是危害非常非常大的。
2: 是的，
3: 首先就是增加这个死亡的这样一个风险。因为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因为比如说热液暴露的话，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的死亡风险。
2: 哎呦，这真是太吓人了。另外呢，入睡困难会削弱我们的免疫力。有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之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呢，使每人平均的睡眠时间减少了44个小时。
3: 对，同时这个环度温境过高哈，尤其是高于28度的时候或者湿度比较大的时候，会造成睡眠质量比较差，进而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呢，可以促进这个炎性分子的分泌，所以加剧一些慢性的炎症反应。最近我看很多博主分享到的就是那叫低盐低脂、然后
2: 抗炎饮食。
3: 对，
2: 张扬张扬，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环度温境？
3: 我说的是环度温境吗？
2: 你是不是有点饿了？
3: 环境温度啊。
2: 然后我们再来说加重。

0: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中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中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

0: 这个心血管负荷方面，夜间高温呢会紊乱我们的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的血管收缩，包括血压的波动升高。就是我爸妈他们在北方的话，真的我们家从来就没有过空调这个东西
1: 啊，
0: 因为你像夏天到了早晚的时候也是比较凉爽的，可能最多就是买一个风扇。然后他们刚来海口的，我这又算不算又在碎碎念了，然后刚来海口的时候呢，他们也不喜欢开空调，后面我就说晚上真的很热的时候你一定要开，要不然会影响你的睡眠
1: 的。是
0: 的，
1: 哎，你说这个事儿，我突然看到我前两天刷的那条视频，就是说你们北方应该是很北的地方，夏天其实也是挺凉快的，都要穿稍微厚一点的衣服，晚上还得盖被子，同时还要把窗户给关上，
0: 是
1: 因为太凉了。
0: 另
1: 外还会更容易引发住暑，中暑，怎么回事？今天中暑，专家指出哈，如果这个夜间温度居高不下的话，因为核心体温哈难以恢复到正常这个水平，所以你次日的这个基础体温就会升高，而这种热量冗余会持续的累积，会对你的细胞啊、器官等等造成一些慢性的损伤。
0: 对，另外呢，有医生提示，有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就很容易升高这个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那脱水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更有可能会增加脑梗、心梗的一些发病风险。
1: 对，所以如果想要睡个清凉觉，但是又担心着凉，应该怎么做呢？第一点就是睡前大家可以用温水来洗洗，比如说有的人会冲凉水，其实凉水之后你身体我会感觉反而会发热，用温水的话其实我会感觉好一点点哈。睡前一到两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者是擦拭身体，维持你身体的这样一个，或者说平衡你身体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温度，辅助来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澡，因为剧烈的温差呢会造成比如说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速心血管疾病的这样一种风险。
0: 对，另外就是咱们的温湿啊，它需要双控的啊，咱们室内的温度呢最好是26度左右，老人可以适当的放宽到28度，然后湿度也是一定要保持好的，像咱们海口本来这个湿度可能也会比较大，然后睡前可以把它调成睡眠模式，然后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让那个风不对着你吹，
1: 一口模式
0: 啊，一口模式。
1: 我们家就是我睡觉之前会把那个空调打开除湿，但是我晚上会睡觉的时候就把它关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刚刚好，早上起来之后就开，洗的澡出来因为还是比较热的。
0: 对，
1: 其次呢，对流能够增加凉风，就是让你这个环境周围的温度空气呀流动起来，比如说搭配空调、电扇，这种搭配是比较好的，空调降温除湿，那同时呢家里面这个电扇加速空气的循环，还有就是比如说补水稀释我们的这样一个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之前起夜的时候各喝200毫升左右的这样一个温水，或者适当的喝一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的电解质紊乱。
0: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昨天看的，是一个国学综艺上面他讲的，然后呢他这里面就是介绍，如果你晚上睡觉的话，你想让自己睡得更好，或者说你可能本来睡眠质量不是很好，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是里面有三个办法，就是中医教的，但是我只记住了两个，我在昨天晚上尝试了一个，大家现在如果说没什么事情的话，你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一个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手，你把你的大拇手指放在你的无名指指下，然后你这样握拳，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如果这样，你就会感觉到很有安全感，不是来回就直接握住，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婴儿，刚出生的婴儿
1: 握着拳睡觉，
0: 他们的握拳方式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就是很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脚后跟的那个位置，脚后跟，如果你穿高跟鞋，就你应该想象得到，就是在你的那个跟锥子对应你上方脚后跟的那个地方，有两个穴位，它也是管我们的睡眠的，然后你躺在那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左脚脚跟去蹬那个右脚脚跟那个位置，然后就这样来回蹬来回蹬，你就真的是蹬一会儿你就觉得很
1: 困了是吗？
0: 对，回家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双脚轮替交换着来。
0: 对，
1: 另外班里这边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应该是海府路堵车了，因为孩子放假了，这个路段的话有一点点行驶缓慢的情况，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同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 青桔这边说到演唱会票，你说零。

0: 清水那个双番石毕业歌会是吗？
1: 嗯，
0: 那你直接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加上电话发送过来，我们看看待会儿还有没有余票哈。
1: 然后他之前的评论，他说孩子在地上爬，当爸妈的就觉得没事，爷爷奶奶就会觉得不行。这就老一辈人跟我们现在的人，
0: 嗯、
1: 就是在养娃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同
0: 分歧。
1: 对，分歧。
0: 嗯，
1: 来吧，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这是最近很火的一部动画电影《八仙》。张扬也是有去看过了，也是反馈不错的。
0: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是新的八仙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当中很多很多的反转、
1: 哦、
0: 就是你看到结局的时候恍然大悟，其实里面没有就是绝对的反派角色、
1: 嗯、
0: 比如说
1: 不要剧透太多哈、
0: 啊、八仙嘛大家都知道、
1: 哦、
0: 他和我们传统的当年那个八仙的电视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呢有杨戬有孙悟空、
1: 嗯、
0: 大家具体看吧、
1: 哦、反正是好看的是吧、
0: 嗯、是的。
1: 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八仙这部电影的插曲，王鹤也和黄龄带来的《过海》。

0: 这个歌是挺好听的哈，周六周天要去看一看。
1: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慢食厨房。大家此刻呢，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0: 是的，
1: 稍后我们也会。

0: 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道鸡的菜，这是关于葱油手撕鸡的做法。锅里面我们放水放蒸架哈，这个鸡是
1: 蒸怎么做的，
0: 差不多蒸的那种感觉
1: 哦。
0: 盘里面我们反扣一个小碗，把洗干净之后的鸡呢围在周边，我们放这个姜片还有这个葱段，水开了之后上锅盖盖，中火蒸差不多35分钟左右的时间，把筷子插到最里面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出血的话就可以捞出来备用了。然后熄火揭开锅盖，让这个汤降温，剩下的鸡汤呢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然后接着我们下一个步骤，把这个鸡腿啊晾凉到不烫手那种程度，顺着它的纹理撕成小块，不要把这个鸡皮和鸡肉分开，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使鸡肉更加的鲜嫩哈，而且并且能够更容易沾上料汁儿的味道。再撕开之后我们放到盘子里，锅里面接着倒入食用油，油热了之后呢放一大把葱段，全程小火慢煎，看到葱段变身边缘焦黄香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捞出来，留下葱油。葱不要煎黑，不然可能会味道有点发苦。我们要调一个汁儿了，碗里面放蒜末葱花，淋入热葱油鸡香，再加一点点盐糖生抽鸡汤，搅匀之后哈，淋在这个鸡肉上面。再在这个锅里面放一点点油，加生菜和半碗鸡汤，盖盖焖煮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断生之后就可以搭配着出锅了，就有一个生菜旁边呢是这个鸡肉。大家如果想要用一些红色点缀，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只有葱花嘛，你还可以搞点小米辣在上面，就看起来颜色会更多样一点点。
1: 是的，这听起来就挺不错的。安琪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个，这里面可能需要大家去网上买一个叫波奇饭酱汁，这个也是能够买得到的。它主要是三文鱼跟这个叫三文鱼波奇饭。我们呢如果没有这个波奇饭酱汁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调料。我们买这个三文鱼给它切成块之后呢，你如果没有这个波奇饭酱汁，就用一勺生抽加一点熟白芝麻，再来一点蒜泥，再加白砂糖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一勺蛋黄酱，来半勺的那个泰式甜辣酱，一勺飞鱼子，然后可以再来一粒黄豆大小的芥末酱就可以了，一定要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我们来两颗牛油果，给它去核，挖出果肉，给它碾出泥，然后加入三串那个黑胡椒海盐，再来一点柠檬汁，给它搅拌均匀。我们来煮一个温泉蛋，三杯清水煮沸之后呢，再加一杯冷水，关火，放入一个可以生食的鸡蛋，盖盖，然后焖十分钟给它取出来。我们准备一碗白米饭，加入三勺拌饭的芝麻海苔，给它搅拌均匀，铺上这个牛油果泥，再铺上三文鱼，把你刚才煮好的那个温泉蛋打上去，然后最后呢再放上一点飞鱼子，然后再来一点拌饭的这个芝麻海苔，再来两小片的柠檬片，加一下装饰。哇，这个就太诱人了，实在是。
0: 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比如说吃糖丝蛋，你的那个鸡蛋一定要是可生食的，
1: 对对对，
0: 不然你正常那种鸡蛋的话，它有很多细菌，比如沙门氏菌呐、你吃了之后可能身体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1: 是的，看到东东，他是安琪啊，这个握拳的动作是护肝的动作，八段锦的叫攥拳怒目的攥拳动作就是这么握的，护肝排毒确实是睡觉的这个工作任务了。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我知道，就是那天去现场领车贴的那位朋友。
0: 对，包括我们去到线下的那个观影活动，他也去到了现场啊。来吧，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今天是周五，提前祝大家
1: 周末愉快，下周的节目更精彩。
0: 我们把时间交给村长吧，各位，
1: 拜拜。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十一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海府路的海府立交往白楼南还有往蓝天路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啊。红绿灯前面排了一点小队，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所以其实也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海府路的东站往五公祠方向现在也是排了一点小队，这个位置上就是直行方位的流量更大，左转和右转啊，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龙坤南跟南海大道南北双向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南往北方向是滞留到差不多海南师范大学海师附小的路口啊，这个地方北往南方向的话接近到海德路路口，主干道快车道和辅路里面几乎是相同状态的一个通行缓慢啊，所以这个也是要重点来注意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方向排了一点小队，主要还是左转弯的这个方向相对来说车会更多一些些。南海大道跟海垦路路口、南海大道和金牛路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都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是完全能够顺利通行啊，这样的一个态势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红车湖五公祠的路口路段，从红车湖银条线往红车湖的这个方向流量还是会更大一些。另外在龙华路的东段，因为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啊，路面是比较狭窄的，再加上呢有一些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的通行效率不是很高。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尤其是你的目的地啊是要去海逸附院的，可能需要呢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和停车位，比如说像滨河路沿线的这个停车场和停车位，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比较方便的去进入到医院啊，先停好车然后再去，因为这会儿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位会非常非常的紧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0: 是什么？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

0: 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 8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Всем гой! Сейчас поедем! Да-да-да! Давай, поехали!
2: 啊，找半天没找着一条语音呢、啊。
1: 快点，能下嘴里了。不是 action。
2: 大展宏图来了，11:07，尽可能快，尽可能早的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周五版本的车车总动员节目，又到周五了啊！我们要带上一份轻松的心情，聊一些轻松、优雅、有格调的话题，那就是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位特邀嘉宾，他来自于这个沿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部的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资深调音师，我们的老朋友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3: 春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嘿嘿，传说中是2年前的一盘青椒炒肉丝，简称老蔡啊。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车车总动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这个打卡的情况。今天的第一位厉害了啊，这是村里的丫头，应该还是在重庆那边，重庆那边听节目啊。不过今天是卡五啊。然后第二位是会飞的鱼，老朋友坏坏的小鱼。哟，我看看，这下来这就四个了啊。这前四个过去了，第五个太巧了，可能是老蔡最希望的一个人卡五了。你猜一下试试。
3: 浩然哥，
2: 哇，看样子你浩然哥在你心里排第一。完了，他听完了，他心里有点受伤。算了，待会儿我们揭晓一下啊。
3: 好的。
2: 好，第六位是拖拉机队长，第七位居然我还找到一个女婿啊，村长的女婿。这个名字好像不是我改的，这谁给改的？这是对吧？上来了直接说老丈人打卡了。你听一下咱家的家庭音响，哎，咱家的家庭音响咋样？有没有你车里的音响好呢？那这样子，一会儿你把你家里的音响啊，拿手机录一段。真的，我们原来倒没有想过说，就是有些朋友在家里玩音响的，说让他们交个作业。如果说真有家里玩音响的，有作业交的，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是吧？
3: 对。
2: 其实这个家里音响和车上音响，其实大家的追求都是一样的，
3: 本质上都是音乐嘛，对吧？
2: 对，
3: 都是聆听，都是享受嘛。
2: 对，一个是听音乐，再还有一个是听音响，
3: 是的，
2: 追求目标全一样，唯独呢就是场景不一样，
3: 是的，
2: 从而分化出来就是技术点是截然不同的。
3: 嗯，对对对，殊途同归嘛。
2: 是的，一会儿这样，我的好女婿啊，你就交个作业上来，也让老丈人知道一下你家里的这个财力底子。一般是蔡总也知道哈，在一般能在家里玩有就是玩家庭音响的，一般家里条件都不会太差。
3: 哦，是，
2: 你说是那个，首先在家里玩音响，咱们不说音响要值多少钱有多贵吧，你就专门给音响得拿一间房子出来。

0: 对对对，我们不是说他财力有多好，就是你要是在家里面玩音响，肯定要有一定的财力，对吧？
1: 房子得有
0: 条件，要有啊。
1: 对，单独得有一间房子拿出来做试听，
0: 条件。
1: 房子还得要重新装修。啊，哟，可以哦，上来了个55秒，一会儿我们来听啊。好女婿，你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啊啊，下面才是你的那个心头第一位啊，
0: 哦、
1: 浩然哥来了、
0: 嗯，
1: 还有一位、啊，这还来了一位，我看这是跟我们打招呼吗？
2: 你是星辰哥哥还是村长叔叔？
1: 诶，你说这我接还是不接呢？这我一接不就一下咔嚓一下，喊别人叫哥哥，喊我叫叔叔。其实理论上讲哈，
0: 嗯，
1: 蔡总，其实我应该叫大爷，对不对？好嘞，于是乎，哎呀，还有一位啊，挖机小秋啊。于是乎，今天朋友们，今天你将收听到的是周五版本的954。谁呢？刚才我说过是，其实是老蔡的一位心头好啊，叫秦波凯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
0: 哦，
1: 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这个随后就有请老蔡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周五我们要和大家聊汽车音响，而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0: 0000-0950。
1: 翻译一下66660954啊，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来和我们今天一起来互动关于汽车音响的话题啊。这个话音落下之后，那换句话说，这个今天的节目啊，这对什么秦波凯爸爸来说呀，浩然哥来说呀，他们接下来就应该知道自己得要去开始准备作业了啊。据说今天那个谁，浩然哥今天准备了有三个作业呢。
0: 是的，期待、
1: 啊、
0: 期待，
1: 已经提前录好了。我们呢，在这个节目里边呢，当然是一个是交流一下大家。比如说车上的、家里的音响效果、
0: 嗯、是的，
1: 哎，再还有一个呢，通过这些音响效果，我们以实际案例来再跟大家讲，比方说其中包含的这个器材选择的一些窍门，
0: 嗯，对，
1: 是吧？
0: 是的，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其中还有就包括汽车音响里边这个音响调音的啊，最重要的一些窍门，那这一块呢，就都由老蔡来为大家在线服务啊。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今天这会儿哈、啊，这个最期待的就是刚才我这村长的这个女婿啊，村长的女婿发上来的这段视频，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听一听吧，
0: 感受感受，
1: 55秒啊。

0: 我这，我还以为什么家庭音响呢？你知道他这个，他这是用这个用那个什么？
1: 什么？
0: 那种那个卡拉 OK 棒，就是有一只麦上面连着，有一只麦克风上面连个音箱，然后又可以蓝牙，
1: 那就是像
0: K 歌的
1: 广场舞这种吧？
0: 广场舞那种的，
1: 嗯，
0: 而且关键还能 K 歌，
1: 嗯，很嗨呀！
0: 啊，他拿这个东西，
1: 嗯，
0: 拿这个东西播的，
1: 很嗨呀！
0: 那嗨倒是挺嗨，那嗨倒是挺嗨的，
1: 是，
0: 但是从音响效果来说呢，
1: 从音响效果来说的话，那是真撑不上效果。
0: 对呀、啊，我自己也感觉啊，听着就混成一片了，就是。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哎，这不由得让我对女婿有点失望啊。我还在想着这个视频一打开可以看见他这个加一个这一个占地十亩左右的一个庄园别墅里面金碧辉煌，然后呢

0: 家里的车库分别停的有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保时捷。最后一打开一看，哎呀，是个卡拉 OK 棒子，我天，哎呀！你要想做村长的女婿，你还得努力啊啊！我建议你啊，要是成功的路上很迷茫，我告诉你，那你就去跑网约车，一天挣60呢。
1: 说不定下一个视频就上大菜了，
0: 是吗？来，那就等着他上菜啊。好了，接下来啊，
1: 好，
0: 我们就开始这一周咱正儿八经的聊一聊这个汽车音响专业了啊。然后这个秦博凯爸爸说，哈，今天瞎猫撞上死耗子卡上了。对呀、啊、现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这个打卡，这个它的这个公平性，这个还有偶然性都是很强的。
1: 这个应该是要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吧。
0: 对，这你卡每周一是可以靠技术，但是周一过后，你比如说周二到周五，这真的是有运气在里头了。
1: 对、
0: 啊、
1: 你这个选的第一容易，反而选在后面正好那个第五那个可
0: 能。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要有一个运气成分。
0: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秦博凯爸爸今天运气不错啊。来，接下来还要欢迎这个肥波肥三叔，还有这个魏平魏师傅来。
2: 村长，到底是你事后还是我事后啊？
0: 啊！
2: 哦，你那么慢的上线，慌慌张张，连滚带爬爬上来，
0: 是吗？
2: 太原师上来没有啊？再来个好好的低音炮放一放。
0: 好，对啊，我们最近是好久没有发那种那个就是带低音炮的作业了。
1: 对，
0: 我们最近大家全在听音质，而且包括浩然哥在内，最近那个老蔡，你有没有发现浩然哥的这个听音响的路线开始有点转向了？
1: 对对对，他的风格也在不断的在变化
0: 啊啊、在变化。
1: 最近我们放低音少，是我们之前的那些听众朋友放，就是他录的作业多，
0: 嗯，
1: 我们也是为了完成大家的一些作业嘛，
0: 嗯，
1: 所以低音这个我们放的确实少了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这里面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人物就是浩然哥。
1: 对，
0: 浩然哥那会儿刚开始改完音响的时候，那时候冲劲儿比较大，全放的是低音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啊、最近突然开始感觉他的这个听歌套路开始有点老龄化。
1: 啊，那也还都没有，是他的之前他给我们发的这些视频啊，
0: 啊，
1: 我们对他的评价，他可能也是想验证他的这些音响效果不同的一些音乐，
0: 对呀，
1: 一些感受。
0: 还是你善解人意啊，就是说，其实他也是为了，就是让我们在节目里面能表扬他一下，
1: 嗯，
0: 他就尽可能发一些适应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些音乐，
1: 对，
0: 啊。
1: 这个也能说明大家相互促进进步嘛。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从平日日常里了解啊，
1: 嗯，
0: 就浩然哥最近现在听皇帝味听得越来越多。
1: 哦，那挺好。
0: 对，他一听皇帝味，然后那口味明显就开始变，里边就开始听一些比较人声发烧的音乐。
1: 是，对
0: 啊，就是开始朝着那种那个老烧友的那个方向开始往那儿跑。
1: 对对对，
0: 你没看哈、啊、他现在还有一个追求吗？
1: 嗯，
0: 就是在追求提升音质，那个从这个 QQ 已经改成叫索尼精选了。
1: 对对对，是这个音质他们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啊，这个很明显也是老烧友们喜欢干的事儿啊。
1: 嗯，对
0: 啊，老烧友一般的几个步骤就是前面搞器材，后面搞音源，然后音源呢就是越搞越好，搞到最后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听 CD。听光碟，光碟还不能听那种普通版本的，要去听什么头版的呀，什么银圈的呀，德国的呀，啊，反正就是最后反正要听到最顶端才行。
1: 对对对对，音响的魅力是什么呢？就是你听相同的一首音乐，然后你用不同的，比如说像 QQ 音乐或者是索尼精选来放的时候，它的音质差别特别大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1: 就会让你哇。这个变化很大
0: 啊，
1: 你就会想拥有的更好的音质。
0: 是是是，
1: 是的，
0: 于是就会自己找着找着就下这个音响坑了。
1: 是的，
0: 所以很多玩 HiFi 的朋友，他其实都是自觉自愿的。
1: 对对对
0: 啊，好吧，那咱们反正一边讲一边呢，来结合这个各位车友们发来的作业哈，我们来进行分析。
1: 好。

0: 欢迎潘师傅啊。那我们今天早一点把这个浩然哥的第一个作业就先发上来啊。
1: 好嘞。
0: 哎呀，说没 DJ 这就来了哈、啊。

0: 呀，我的天，这个浩然哥现在听歌听的相当国际范儿啊，这是听的早年的那个什么海豚音皇后，应该叫 Mariah Carey 的这个 Emotion 啊，这首歌，
1: 这个音乐在鼠年精选上面放，确实这个声音听起来也挺不错哈、哦。比他那个 QQ 音乐听起来好很多。
0: 是啊是啊，我这回才知道哈，就是为什么最近浩然哥这个车上的这个声音听着突然一下比原来就又有一个质的飞跃，又进步了很多。一个就得益于他现在换音源了。
1: 对，
0: 他换成
1: 主要还是这个原因。
0: 换音源不，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我才知道的，他上回浩然哥才告诉我的。他说你最近给他调的那个皇帝位吧，你是把后门板带上调的，是不是？
1: 我完全没有印象了，他、这个
0: 哦、我的天，你这阅人无
1: 数。他那个皇帝位到我倒是印象有、但是后门那个我印象不是很深。
0: 对，
1: 他那个皇帝位的那个我印象深是什么呢，他整个这个声场、整个那天调完的话，我听了一些嗨拍的一些音乐，他那个就是整个这个点位啊比原来都好很多
0: 啊、对。那好，也就是说那天刚好是个黄道吉日，赶上日子了，哎，你就给他调出了一个好的皇帝位。但是后来我问他，我说老蔡当时给你调这个皇帝位时带没带后门板，他说带了。我说那就对了，我是说怎么这个声音突然一下突飞猛进呢，我说光有一个什么索尼精选来加持我觉得还不完全够，而正是因为你那个皇帝位是给他带了后门板的这个技术之后呢，他的声音也就变得就更进一步，也就是至少是双重加持的。
1: 对，后门板它能增加我们这种空间感跟氛围，这个细节都非常
0: 好。那说到这时，有些其他的朋友听着就纳闷了，什么是皇帝位，什么还皇帝位加后门板啊？这个接下来这就是个技术点了，
1: 就是
0: 要让老蔡给大家解释解释哈。那个就是说，也许有些朋友经常听一些关于音响讲解的，可能听到皇帝位的这个倒是不难，也很多，比较普遍。但是皇帝位加后门板的这个调音方法，朋友们，我为什么说老蔡是一个属于叫做雷劈级调音师呢？就是这个加后门板这调音是你自己研发的呀，还是你也是你跟着师傅学的呀？
1: 哦，自己总结出来的。
0: 自己总结的。
1: 对。
0: 那我每年年底时我也写总结，怎么我就没总结出这个来呢？你给大家说说。
1: 其实后门板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也是做一个另外一种调法，就是自然声场嘛。那既然它声音的话，它就是殊途同归。就我们自然声场，它既然后声场开了，有优点，就是能，就是说
0: 能
1: 加持，能加持的话，那在皇帝位上面完全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0: 于是你就琢磨了这么一下子。
1: 对对对。我就应用，你就会去分析它嘛。然后我做了皇帝位的后声场，它有几个优点。也是增加了这个氛围感空间感了。
0: 对，
1: 就是主要的一点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个，就是这个低频，我们做了皇帝位以后，有时候那个低

0: 钉它有定位感嘛，
1: 嗯，
0: 定位感的话，有时候那个钉它会过多或泛滥，
1: 嗯，
0: 那我们就用后冲场把这个低音压制在底下，
1: 嗯，
0: 它这个钉它就不会上扬那么严重，让人听起来不舒服。
1: 哎，因为我车上也有你调的这个，皇帝位加后声场啊，后门板，
0: 嗯，
1: 我其实理论上准确说应该叫后声场啊，我给说的很土，说成了叫后门板哈。
0: 对对对，
1: 我自己。其实对你这个调的最后得出来的这个就是皇帝位加后声场，
0: 嗯，
1: 这个声音啊，我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0: 嗯，
1: 特别是表现在我那个那套电车上那套器材啊，
0: 嗯，
1: 表现的变化非常大，
0: 嗯，
1: 非常明显。
0: 是
1: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顺道说一下，
0: 嗯，
1: 就是我做完这个皇帝位加后声场的这个调音完了之后啊，第一个我自己感觉那个声音突然进行了一次叫做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检验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那次你给我调完了之后，我把它开到老王那儿去，我让老王听。老王啊，一听之后，他第一判断说：“他说你是不是又换什么器材了？这又花了多少钱呢？”我说一分钱没花，我说这就是老蔡给重新换了一种调音模式。他当时他就不太敢相信，他说：“天哪，这个声音变化这么大呀！”
0: 你感觉一下，就是我调了你那辆车了以后，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子？
1: 嗯，
0: 比如说低音。或者是氛围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哦呦，那是通篇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通篇的变化，首先第一个啊，
0: 嗯，
1: 就是那个整体的音乐所有的每一个声音细节，
0: 嗯，
1: 它都比原来的那个纯的皇帝位声场里边的声音哈，一个是更饱满，然后当然氛围感、感染力，
0: 嗯，
1: 都强了很多。
0: 嗯，
1: 也就是说，那个声音它的魔性。增强值是很高的，增强的那种幅度就可以让普通人、普通玩家可以乍一听就以为你又，比方说你换功放了，
0: 嗯，
1: 你或者换喇叭了，就是这种很大的一个飞跃。你如果要是说把这次所得到的声音对应器材来折算这个折算金额的话，
0: 嗯，
1: 我觉得这回这个声音的提升吧，你如果换到器材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最起码，啊，我觉得值个五万，
0: 这效果
1: 小五万没问题。
0: 对对对，
1: 而且，嗯，而且还有一个紧跟着就是说，那个对于歌曲曲目的那个适应性也好了很多，然后在低频的控制方面也好了很多。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你们发觉我调完加了后声场了以后啊，你听不同类型的音乐都。
1: 啊，
0: 觉得挺不错的。
1: 哦，对呀，啊，就跟你先开始上车那回你给我调那个的时候，你就说来我给你调个模式，
0: 嗯，
1: 这次啊不管是什么声源什么音乐类型全能拿捏。
0: 嗯，是。
1: 哎，最后真的你也是说到做到了。
0: 对，
1: 后来我用那声场试过，我因为我的电车上的音源很多嘛，
0: 是
1: 有这个车载的大屏机。
0: 对对对，
1: 有这个 DSP 的这个播放器。
0: 嗯，
1: 然后还有一台那个 P99
0: 是
1: P99 又分光碟和 U 盘，
0: 嗯，
1: 我至少这四个声源吧，
0: 对，
1: 我全部试过了，它每一个它都可以拿捏，
0: 嗯，
1: 啊，这所以这个单从就是说听音的角度来说呢，
0: 嗯，
1: 这个皇帝位加后声场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探索，
0: 对，是的，
1: 哎，说到这时，哎，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说正在玩或者是想玩的朋友，听完了之后听得有点，感兴趣？但是又觉得有点头昏脑胀的啊，不要紧，朋友们，有想更深入想了解老蔡的啊，调音师老蔡的话，那有些朋友你可以先加他微信，留他电话，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0: 老蔡，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干点什么呢？我们将一起来迎接半点广告和路况的
0: 好嘞。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来关注一下。和平北路往省中医院，还有往海淀岛方向，目前的话呢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这边已经快要滞留到和平南路和文明东路路口的这个位置了，所以如果从这一路段通行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会稍微的比较久一些。再来关注到龙华路端段，特别是海怡附院的门口这块，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还是进不太去啊，因为里面呢确实停车位比较紧张，大家还是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会更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秀华路上的左转弯方向是滞留到美华路路口的区域，北往南包括左转去海瑞大街的这个车也是会略多啊，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现在在椰海大道吴越广场的位置往迎宾大道还有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方向也是属于通行比较缓慢，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红城湖跟龙昆南的路口位置，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至少还是需要2个红绿灯的一个等候时间，但是它只要进入到南海大道了，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就好很多，所以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扰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安心保障。
2: 老蔡要做劲浪了啊！有喜欢劲浪的不？啊，劲浪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听起来那真是又有劲还很浪，法国劲浪啊！

0: 嘉宾好。
1: 嗯，
0: 大家好，大家好。
1: 哎，好，这个声音也是又有劲儿，又很浪啊。欢迎阿来了，11:38，我们又重新回来了，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你们都还在吧？都没调台吧？啊，我们很快，尽可能快的回来的，进入到了第二趴的直播。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五版本的954，今天呢是谁呢？是秦小然啊，秦波凯，爸爸车车总动员。现在啊，放暑假了，
2: 是的，
1: 我们得特别要注意。照顾到孩子们的情绪，因为孩子们很多都坐在车上在听节目。
2: 嗯，
1: 你一说天天念的只有秦博凯，那秦小然听完了心里就不舒服啊，有可能回去又哭又闹啊。所以呢，现在是有俩孩子的，我们就尽量照顾俩；有三个的，或者是八九上十个的，我们就都可以念出来啊。绝对要保证每一个孩子都公平，都健康成长。啊，你比如说老蔡家里也有两个，老大就叫蔡卓健。好，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邀嘉宾啊，那个他呢就是蔡卓健的爸爸啊，来自于粤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掌门人兼资深的调音师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3: 尊长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老杨。
2: 嗯
1: 啊，954秦博凯秦小然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好，第二趴再次有请老蔡为大家播报。我们今天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0666-0999。
1: 好嘞，6666-0954。有些热爱汽车音响的朋友啊，这个一句两句话聊不完，直接打电话进来啊。我也知道，其实有些我就是不玩则已，有些朋友关键是玩了，钱花了之后突然发现，哎呀，糟了。这钱一花完之后发现，哎呀，感觉走上了不归路了，是吧？
3: 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1: 因为什么呢？我发现现在全国的玩汽车音响的车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状态，就是要么就不玩，一旦下去一玩了之后，从此就走上了一条就是走街串巷到处找调音师的路。
3: 对对对，就是好像一直被逼着自己升级，又被逼着自己去找人。
1: 对，
3: 一直都在不断的在。
1: 咱们远的不说哈，
3: 嗯，
1: 咱们说点近的。
3: 嗯，
1: 我就在这个国内的有一些其他省份的调音师所做的那个视频里边，
3: 对对对，
1: 居然我还知道了，也听到了人家说，哇，说从海南有车友开车不远千里

0: 开到我这儿来找我调音。
1: 嗯，对。
0: 然后呢，那个调音师说呢，他当然是非常荣耀，
1: 是的，
0: 非常得意的。
1: 对，
0: 那意思就是感觉好像是公里数隔得越远，他的调音技术就越好。
1: 是，他越、他好像就越有成就感。
0: 对，越有成就感。感觉好像一个人的调音技术和公里数是成正比的。我的想法不然，我只能说，一个，这个调音师可能平日里在视频上吹得比较成功。
1: 对。
0: 第二个，如果我们本地真有这样的车友过去，我只能说，一个，可能是你对本地的这个汽车音响市场不是很了解。
1: 是的
0: 啊。第二个，这个咱们得探讨一下哈。
1: 嗯，
0: 我现在觉得有很多就是玩汽车音响的朋友之所以这么躁动不安，不能够，我觉得其实还是在于就是那个自己对好音响、好声音以及好调音师的这个判断能力不够
1: 啊。对对对，认识归根结底是自己的认知太低，这个是事实。
0: 是是是，
1: 如果你的认知够，你就不可能踩这些坑。
0: 对，
1: 对，这个是事实。
0: 你帮我现在举个例子啊。
1: 对，
0: 你让浩然哥，你让他去广东调个音，你问他去不去？
1: 因为他知道什么样的声音自己听起来舒服。
0: 对对 对， 对，
1: 不是说他的水平有多高，
0: 他就是，就说起来就感觉好像做人没有定力。
1: 对对，
0: 没有定力，他定不住。就是今天一阵风，我给你吹到，比如说上次我看那好像是给吹到江苏去了。
1: 是的是。
0: 哇，这真是跑那么远去调个音，你换句话说，我反而要问你，你自己搞清楚了海南的调音市场没有啊？有必要吗？
1: 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位车主朋友对声音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是好的。
0: 对，
1: 他会认为是海南这边做不出来，这个是他的一个认知的。
0: 哎，你还真别说，天生就有些人呐、
1: 对，
0: 他就骨子里就有这种认识，特别就是我们海南本地的。
1: 对，
0: 他们有些就是说，我想玩，而且我想玩的好一点，想玩好的一个前提就是不要在海南做。
1: 对
0: 啊，
1: 他是
0: 他比如说我要去广东。
1: 是的
0: 啊，天生就感觉广东就好。
1: 对对对，
0: 确实我们海南本地也有跑广东去改音响的。
1: 这个是跟我们很多人的一个观念有一定的关系。
0: 但是我想说，我上次在老蔡那还碰见有广东的车友跑海南来调音的，你说这又咋回事呢？
1: 是，我们也有从广东开车过来让我们升级跟改装的。
0: 嗯，对，
1: 这个也是有的。但是说我们这刚刚那个车主朋友，他把这个车比如说拉到江苏啊、我们假设一个地方嘛，这个车主朋友把这个车拉过去的话，他肯定也不确定这个声音他到底好还是不好的。
0: 是啊，
1: 都会是带有一种尝试的一种心态。
0: 是，
1: 那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
0: 不，他其实你说他尝试吧，他也有一定的相信。
1: 对，
0: 他是他通过他在视频上看到的那种东西产生了一个信任感。其实他说的那个，我们上次聊过那个调音师、那个调音师确实他的优点就是看起来很专业。
1: 对
0: 啊，但是就是说就只是看起来啊。
1: 所以说我们村长说的这个的话，就是说你看起来专业不代表你真的专业
0: 啊。对，
1: 你看起来你说的条条是道，或者你说的非常有逻辑，但是不代表这个声音你做的结果它就好。
0: 是，因为我原来我自己也研究过那个调音师，他有时候他调完了他也要嘚瑟一下，要把自己的展现出来和原车的进行一个对比。
1: 对，
0: 其实我听完了我就觉得他的调音理念也很普通。
1: 嗯，
0: 要说比原车好是稍微好一点，但好也好不到太多。
1: 对，
0: 然后我上次不是咱们我也说过，如果说他要是做我的调音师，那他是远远满足不了我的胃口的。
1: 是的，
0: 是不是？老蔡是最知道我的胃口的，我这人是很难伺候的。这个是实话，对不对？
1: 对呀、是。
0: 你正儿八经，你说老蔡，你作为现在我的这个汽车音响调音师，
1: 是的，
0: 你自己发自肺腑的说，我是不是还是不太好伺候？
1: 不是他不太好伺候，就是我们但凡一些客户朋友啊，就是我们对音乐有一定的理解的人，他都会有一定的要求
0: 啊。
1: 不是说伺候你，
0: 那就是
1: 你
0: 反向就是说我要求太高是吧？
1: 不是，你对音乐你有深度的理解
0: 啊，
1: 就是我们做出来这个声音如果不正确，你就可以听出来。
0: 你觉得我对你有没有深入的理解？
1: 声音它是很多人他有自己的一个很深的。
0: 相比就是你的媳妇儿来说，我跟你媳妇儿比谁更了解你？社死题，
1: 这个能做个对比吗？能做个？
0: 不过也是我们俩功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我可能是属于是你的知音。
1: 对，是的。
0: 但是呢，你的媳妇儿是帮你生了俩孩子。

0: 个我做不到。其中有个孩子叫蔡卓健。
1: 对对对
0: 所以卓健音响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所以就这么一说就完了。
1: 嗯，
0: 所以就我们反过来，这是一个跑题的话题啊。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说，我们留在海南本地的朋友，你们也不要低估了我们海南本地的汽车音响界。
1: 嗯，
0: 也不要低估了我们海南本地的汽车音响调音师。
1: 是的，是的
0: 啊。来来来，我刷新一下啊，朋友们，
1: 好的，
0: 有作业的交作业啊。那个，好，欢迎阿才哥啊，他说好音乐可以迟到，但是你不能迟到啊，你这个，对呀、啊，你迟到了，你还搞这么一套话，我是这么好忽悠的吗？我可是个不好伺候的人啊。来，下一位啊，村长后边的男人。
2: 村长，村长，我的
0: 小
2: 主意
0: 破
2: 到了！
0: 哎呀，我的天哪，这都是。好，接下来哈，我们来迎进今天的这个我们节目的冠名方秦伯凯、秦小然爸爸啊。
1: 哎，
0: 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调音呢就像炒菜。嘿，你这不就是直接往老蔡身上扯了，对不对？他说菜种呢，这种就是属于叫海南本地巷子里的美味。他说不一定你要去星级餐厅米其林才是好味道，巷子里的美味啊，往往能上舌尖上的中国，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意思他说你的就意思说老蔡你是属于舌尖上的老蔡。
1: 其实秦伯凯爸爸这样子的比喻非常恰当。
0: 为什么你就这么
1: 很多的
0: 不是你
1: 很多的一些比如像我们中国的美食它很多的一些美味它不一定是在高级餐厅它就是在小巷里面的。
0: 对呀、
1: 这个是事实啊。
0: 是
1: 他只是拿了这个来跟我们做了一个比喻嘛。
0: 对我曾经也听过有我们的听友私下里说的、你别往心里去啊、确实也有人确实带有一定的地域偏见还说过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得知这个老蔡是海南本地三门坡人。
1: 是的，
0: 还真有一位朋友在老王那儿说的。
1: 对
0: 啊，被我听到了，他说、三门坡能出什么好调音师啊。朋友们，你们给评评理啊！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评论了。
1: 对，
0: 这个东西自己去解释。其实我觉得调音师对于他来说有一个最好的解释方法，就是你让他调个作品出来。
1: 是的，对对。
0: 你听个东西一听好听，你就不要管人家是哪个坡的，对不对？
1: 用结果来说话嘛。
0: 对。你现在就算你如果你调不好，你正儿八经你从这个广东省广州市市中心啊，那个什么什么中山路，那也是白搭。这个调音师这个事儿吧，正儿八经是个手艺活。
1: 其实我们首先一点，我们去看这个结果的话，首先我们要就是说把这个心态放开，不要管是哪里的，
0: 对
1: 这个结果好。你要的是这个结果，我不是要的啥子、
0: 我告诉你，正是我这个又说回来，正是因为现在很多改了汽车音响的车友，
1: 对，
0: 第一个吧，他相对比较迷信，第二个自己的定力不够，听不懂，所以他才会到处去跑。那一个呢，肯定是跑地域啊，就是说，那我反正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多半广东那边的师傅是更厉害的，就真有人开车也跑广东去调音的。
1: 是
0: 啊，我们原来听友当中也有一位就是在我们这边听汽车音响节目，听完了之后人家开车开到广东去买器材，然后最厉害的是什么呢？跑到武汉去安装的。
1: 哦，这样子
0: 厉害不
1: 厉害？
0: 这个我只能说，就是怎么说呢，晕了个洋味儿。
1: 是的
0: 啊，晕了个洋味儿，就是
1: 你只是把你改装的这个位置换了一下而已，不代表你这个声音它就一定的变好。
0: 是的，是的，
1: 说不定你在武汉改装的这个人还是海南人。
0: 对呀、对呀、对对。所以呢，你看后来我们这个结识了这个调音师老蔡之后吧，我们节目的整个制作播出的这个方式也改变了很多。我们现在为了向大家去展示，就是说所有一切这个改音响的这个里边最具实力的东西，就是一个是听，第二个就是调。
1: 对，

0: 就是平日里你看我们节目里为什么要让大家交作业了，而且要现场交了作业现场就让老蔡来听，听完了就能给出一个改进和这个对声音的分析和改进方案。
1: 对，我们是希望听众朋友们提供他的一些录音视频，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专业程度然后提供一些建议。这个做这样子做法呢也能让我们听众朋友提升自己的认知，
0: 就是把我们这个音响这个节目实际上每一个部分都带到实战里去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提升我们
0: 我们就是以结果。
1: 对对对，
0: 这样也是为了避免说这个有些朋友哈就是没听到真正的实战内容，最后就主要去关注哦，老蔡是海南本地三门坡的是吧啊，那这个所以我们说一切还是听最后的作品，不要你不要管人家是哪儿的啊。好，接下来哈有一位朋友叫 David， 他说请问一下哈，听收音机的时候右侧的喇叭有滋滋啦啦的声音，但是听 USB 音乐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声音了，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老蔡给判断一下，
1: 是不是我们的接收天线检查的？我们的接收天线是
0: 不是对对对对
1: 接收没那么好？
0: 对，因为首先你如果反向来判断哈，比如说他听 USB 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杂音的，
1: 是的，
0: 说明也就是说是他
1: 的系统你的
0: 喇叭
1: 是正常的
0: 都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听收音机。那只能说你收音机可能那个部分有问题，再一个就
1: 是
0: 天线呢、啊、接收信号有点不好啊。
1: 对对对、
0: 嗯、是吧。然后浩然哥也发了一段话上来，他说我嫂子是从里到外都了解，村长哥只了解个外面。我这才明白啊、哦、他是回答这浩然哥就对这种话题最感兴趣啊。好，春天，这是一位新朋友啊、
1: 嗯、
0: 看看人家的这个回复啊，他说高手喜欢隐秘的地方。
1: 高手
0: 哎，这个你还别说哈、啊、我早期认识老蔡的时候，那老蔡上一家店那个位置那是要多隐秘有多隐秘，要多难找有多难找，要多难上有多难上、嗯、他最早啊我刚认识他，他那个店开在龙坤南那个路边上、
1: 嗯、
0: 那个路边人那个路边真难上啊、
1: 嗯、
0: 第一个大家平时开车一不小心就冲过去了，对不对？
1: 之前那家店的话来找我的朋友
0: 没有一个不冲走的，
1: 对，
0: 然后呢都得冲过去，之后到那个椰海大道上，然后又走学院路再绕一圈回来、
1: 嗯、
0: 才能上到他那儿。
1: 是的，之前的那个封面呢它有个很尴尬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掉头口啊，它那个导航呢老是会误导，
0: 对，
1: 它那个掉头一再提前掉头，
0: 所以就是连导航都找不着的一个隐秘地方、
1: 嗯、对，
0: 后来呢是很多朋友给他提意见了，他才后来说算了干脆搬一个，就搬到那临安国际，现在那边那个铺面呢铺面是不错，要说找呢第一次也不太好找是吗？
1: 现在好找，挺好找，
0: 好找是吗？
1: 好找，
0: 好好好，那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发你们的作业哈。
1: 嗯，
0: 哟，这 David 说店铺在哪里，我要去店里看看。好吧，这刚说完那店铺哈，就是在临安国际商贸城
1: 34栋119。
0: 嗯，我觉得这样子最靠得牢的，你把老蔡的电话和微信加上，
1: 对对对，
0: 到时候你如果跑到那儿迷路了，你至少还可以打个电话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顺道告诉一下大家，那个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送一个关键词
1: “老蔡”，
0: 就可以有自动回复啊，还可以看到有4个套装，那是专门给954车友准备的器材套装。
1: 是的，
0: 那平日里呢我跟老蔡好像聊技术聊的比较多，调音聊得多，讲器材讲的不多、
1: 嗯、
0: 有些朋友想看器材的你就直接发关键词老蔡就有自动回复啊。
1: 是的，里面也有我的电话。
0: 对对对，而且顺道说一下器材哈、
1: 嗯、
0: 就是刚才不是我们开场我就乱喊了一声说老蔡准备要做劲浪啊这件事，其实呢有些朋友如果说喜欢劲浪的确实可以到老蔡那去找一找，因为什么呢，最近好像是劲浪来找过你，来给你抛媚眼，
1: 抛砖引玉是吧，
0: 叫这个抛砖引玉叫
1: 这个
0: 抛橄榄枝。
1: 对，劲浪前几天来找我们聊过他那个劲浪，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意向。
0: 那你

0: 反过来先说说，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劲浪它除了品牌名气大之外，它这个器材究竟怎么样呢？
1: 劲浪的声音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啊、我今年以来解决了很多劲浪的音响系统，升级过的费用也不低
0: 哦哦、
1: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也升级了劲浪的一些系统，如果声音自己也不满意，都可以来找我。
0: 那我顺便问一下，劲浪有没有自己的功放啊？
1: 有啊，
0: 它有自己的功放。
1: 劲浪的产品性它比较全面，从扬声器功放到超低到 DSP 全都有啊。
0: 哦，
1: 从低端到高端都有的，都具备。
0: 哦，那
1: 它这个品牌的比较全面。
0: 它的那个声音特点是什么呢？
1: 它的声音特点就是它的高频，
0: 高频好吗？
1: 嗯，
0: 那就高音。
1: 它的
0: 还有，如果用劲浪的喇叭，除了听人声之外，比如说想听一段你调出来的那种比较 Q 弹的低音，劲浪能做得到不？
1: 完全可以实现啊。
0: 是吗？
1: 嗯。
0: 那这么符合你的调性，你为什么不干脆就多做一点劲浪呢？
1: 哦，但是我们之前为什么没选择做呢？
0: 就太贵了是吧？
1: 哦，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哦、
1: 因为海口的这个市场小，地方小、
0: 哦、
1: 有一个代理的话，他们一般都不会选择第二家。
0: 哦，
1: 以前是这样子、
0: 哦、
1: 现在随着市场的变化，他们也寻求合作。
0: 嗯，
1: 还是这样子的，他怕这个市场乱，就比如别的店的一些品牌基本上都是一家做，你看到没有？
0: 哦，对对对，
1: 有没有发现？
0: 哦，
1: 就很少有两家同时做一个品牌的。
0: 哦，
1: 这个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吧。
0: 哦，
1: 哎，对对，
0: 好嘞好嘞，我看看啊，马上要进入12点了，这时候村长一路向前啊，
1: 嗯、
0: 发了个54秒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作业啊？
1: 好嘞，
0: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啊。
1: OK。

0: 估计你听这个东西听得很快啊，我放的是比较长，然后我估计心里你这会儿心里已经有谱了，
1: 有谱有谱
0: 啊，你听听他这个低音，优点缺点分别是什么？
1: 他这个旋律跟节奏也还行，但是他那个低频量感不够。
0: 量感不够啊，
1: 不够，它的那个，
0: 是不是你每次要的量感太大？
1: 不是，它这个低音跟那个中低，它要有一个结合点，就是它这个低音打下去的话，那个中低它要有一个饱满感的。
0: 嗯，但是听你的意思就是说，整体大方向这个低频还是可以的，是吗？
1: 对对对，它那个就是它那个低音，它前面有个音头，它合得好的话都可以的，就是。但是他那个量感又不足的话，他那个低音他就起不来，弹不起来的。
0: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弹呢，
1: 有，他有这个量感，但是他
0: 好像就是那个底子部分上面那底下那一个部分稍微空了一点点，
1: 是
0: 不是？
1: 对，是的，对。
0: 啊，是，这是我是用我车上你调的那个效果来对比他，我就觉得他这个底子部分稍微空
1: 了。他这个超低你听起来是有，但是他不扎实。
0: 哦，他是有一部分，就像是悬在空。
1: 对，因为感觉呢，它中低少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就是如果你要调，再给它把这个底下再稍微铺满一点。
1: 对呀、啊，你的中低不够的话，你这个力量感它就不足，这体感不足。
0: 哦、好嘞，朋友们。接下来将会进入的是整点路况和宣传，朋友们可以利用中间的时间再发些作业上来，等你哦。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个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啊。

0: 现在的话呢，在国新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处，因为是多车道变两车道，所以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会略有缓慢。同时呢，受到美祥路路口和美院路路口的红绿灯灯控的这个位置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后面的这个车队呢，也是直接滞留到了下桥口的路段，但是它不是那种说一下子完全堵住，而是陆陆续续的通行会略有缓慢一点点。红城湖往红城湖延长线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朱云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略有缓慢一些。另外呢，在高登街龙坤南往龙坤南的这个方向，受到海南中学的学生进出的影响啊，目前的话有很多家长的这个车辆是在学校的周边，所以现在高登街上排队的已经滞留到了大园路路口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也是会比较缓慢啊。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就单纯的流量大。然后呢，在红城湖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出城方向，现在是滞留到坡博路路口的路段，都不需要绕道行驶，只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就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7: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7: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7: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说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0: 就有一位朋友说，三门坡那边的家庭人均存款过百万。
1: 管理了到管理了，无声 action，
0: 月入百万。好了，我们声音回来了啊，12:06，你看我们就回来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周五版本的954，今天是秦小然、秦博凯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那收音机前有些新听友一听完这个节目就说，哇，这个节目好啊，这个连这个谁的妈妈谁的爸爸现在都可以冠名电台的节目了，这个节目太有亲和力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以后你们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打卡啊，以后比如说这个收音机前的各种奶爸各种奶妈啊来了，也都可以照样成为我们节目的冠名商啊。当然我们今天直播室里做的嘉宾啊，也是一位现在正在读小学的叫蔡卓健的同学的爸爸啊。不过他这个爸爸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爸爸，单从汽车音响调音这一块，我给他做了一个专业且高级的定性，他属于我国汽车音响圈内一位极其罕见的属于叫做雷劈级调音师啊。他就是来自于一海大道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掌门人兼汽车音响调音师老蔡同学。你好。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能理解这个雷劈级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誉不？
2: 怎么理解？你帮我解释一下吧。
0: 你先看，我先看看你自己的理解，我再给你最后归纳总结答案一下。
2: 我现在理解不了，我想听听你的答案。
0: 雷劈级首先得要具备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怎么说呢？
2: 前提是要有一场暴雨，而且还是晚上。
0: 对。
2: 然后我不能穿鞋。
0: 是我穿鞋就绝缘了，
2: 对啊，
0: 绝缘了。得通透的意思，被那个，然后呢，就是说像你这种调音师的产生啊，好像跟地狱也没什么关系，跟之前受过什么教育也没什么关系，然后就我感觉你就是凭空咔嚓一下，好像出现了，好像就会调了，也没好像也没跟过师傅啊，就是那个，然后呢？好像后面的这个所有的调音技巧啊，都是野生的。你正儿八经，你的成长经历是这样的吧？
2: 是这样子的，
0: 真是这样的，
2: 对，
0: 真是野生的。
2: 对，那天晚上我劈的时候还戴着耳机，还是听着音乐被劈到了。
0: 好，那
2: OK，
0: 那就看大家识不识人，识不识货了啊。我呢就是大家的老熟人啊，村长那个老杨，954那个秦小然、秦博凯爸爸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好嘞，再次有请老蔡为大家播报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啦啦啦啦
0: 零高高低6666-0954啊，懂货的朋友打电话进来详聊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好，在上一趴过后啊，我看到有好几位朋友已经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了关键词老蔡。那有了这个电话，日后方便你们再去交流。
2: 对对对。
0: 而且音响这里头呢，你确实一定要先多交流，
2: 是的，
0: 然后彼此认同、彼此了解之后，你再慢慢的下场啊，并没有说想让大家不了解的也把大家诓骗进来玩这个东西。
2: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东西呢，玩是源自于自己喜欢。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
2: 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升级汽车音响的时候都能明明白白，
0: 对
2: 吧？
0: 是的。
2: 然后有什么疑问的话，随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0: 是的，
2: 交流。
0: 现在我看我们这个节目还起到了一个很良性的作用，就是但凡有些朋友听过我们这个节目，或者受过我们这节目影响力的这个感染之后呢，至少可以帮你省不少这个到省外调音的路费、油费啊。正儿八经啊，我自己现在有时候通过视频来看，我在省外我也没看到有什么，我现在也没看到有什么太好的调音师。然后呢，听过他们调的一些作品。

0: 特别是，哎呦，我这还是不说地域了吧，就是有一些特，就是在大家看来特别强的地域，我听过好多家的那个他们发出来的样音，说真的，在我听来，我觉得那些样音有些是变态级的，就是说他没调好，声音是变形的。
1: 对，
0: 声音是变形的，然后再还有一些其他省份，确实我也没有发现。但是有一点就是表现出来的，现在因为视频的年代嘛，
2: 嗯，
0: 就你会发现每一家的那个调音师都很会说，很会吹，很会砍，然后核心思想就都是说自己是全天下最牛逼的调音师，
1: 总结下来都是我自己是最厉害的，
0: 是的，是的。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老蔡平时做的那些视频啊，老蔡做的视频里就没有一条是说自己强的，然后呢他唯一一个指标就是说我要一定要通过这条视频把大家说迷糊、啊、说的谁都不懂、啊、但是也没通过那条视频让大家知道我老蔡就是调音不错、啊
1: 是
0: 不是成功达到了这个目标哈、啊、
1: 对，要让你稀里糊涂嘛，
0: 对，关键是你那个稀里糊涂做完了之后别人都不知道那我到底改还是不改呢，还有就是这个讲这些话的人他到底懂还是不懂呢、啊、所以这是老蔡的与众不同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下半段呢，如果说大家想交作业就交作业，想听音就听音，有些朋友想聊器材呢啊，也可以聊一下，你看
1: 对
0: 咱们那个伸伸懒腰邵师傅哈、
1: 哦、
0: 他就刚才听到了我们说劲浪、
1: 哦、
0: 他就提问题了，他说那劲浪和那个飞势比哪个更好，那我们顺道跟朋友们说一下、
1: 哦、
0: 就是老蔡现在的店里面呢自己代理的有这个飞势品牌的器材，
1: 对，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品牌是日本飞势的
0: 啊、
1: 嗯、如果说拿飞势跟劲浪两个来说的话，应该是说两个不同的风格各有各的优点，
0: 嗯，
1: 不是说哪一个更好，就是劲浪、
0: 但是有个最大的区别啊，
1: 对
0: 劲浪的品牌是如雷贯耳，
1: 是，
0: 然后你那个飞势的品牌那简直就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品牌，
1: 嗯，是
0: 吧，
1: 确实
0: 基本市面上就是没有什么人知道飞势，
1: 飞势这个品牌呢是近几年在国内才开始推、
0: 嗯、
1: 飞势这个品牌其实以前它比较红火，
0: 哦，
1: 以前是香港的一家公司代理的，
0: 哦，
1: 然后老一辈的玩家在香港啊，包括韩国、俄罗斯这部区域的人就比较了解，因为那个区域人玩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当时一个香港公司代理的，然后他直接就把飞势的这个商标给注册了，
0: 哦，
1: 注册了以后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品牌，
0: 哦，
1: 然后后面就
0: 那么这个飞势品牌的器材，它的这个声音特点是什么呢？
1: 它的特点呢就是让我们整个听起来，整个这声音是以真实。声音的还原真实为目的，
0: 哦，那别的品牌他也说我的声音也很真实，
1: 这么亮的声音呢还是比较高贵，
0: 哦，高贵，那照你这么一说，那大家就瞬间觉得还是劲浪更好啊？
1: 啊，不是，
0: 那不
1: 能这样子说，
0: 因为你说的它高贵，那么
1: 飞势呢？你说它的真实还原正确吗？它也正确
0: 啊、
1: 嗯。你说它要高贵感，那高贵感呢？你说它好吗？其实也好，只是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它能表现出来的优劣。比如说像我们用劲浪，我们听古典摇滚啊这种哦，比如乐器比较这种乐器细节，它听出来这种质感就比较好。
0: 嗯。
1: 那如果我们用飞势，我们听，比如说像一些真实感的一些还原人声啊，这方面它也有它的优点。
0: 哎，我跟你讲，就是正儿八经，你看我坐在旁边旁听啊，还有其他朋友也在听的时候，确实听着你在对比这俩品牌时，就感觉飞势吃亏了。
1: 啊，
0: 就你就没说出飞势就是，比如说等同于高贵的词儿，这个你能用个挑个啥呢？然后别人听到就是很真实，很，然后，那你觉得这个真实和高贵两个，那
1: 它是这样的，
0: 是同等级的
1: 特点了、啊。它是它这种真实模拟的还原，
0: 敢模拟还原，
1: 对
0: 啊、
1: 嗯，很多朋友他就喜欢这种模拟的声音，
0: 那
1: 飞势他就以这种，
0: 那你反观说劲浪就没那么模拟吗？
1: 对。他劲浪他的声音，他很多人在我们行业内啊，他的声音他就显得比较冰冷，
0: 哦。
1: 他冰冷，他的声音他就亮，他很多人他就比较喜欢清亮的声音，
0: 哦，
1: 哎，他这种是不同的风格来的，
0: 哦，那就、
1: 哎、明白了吗？
0: 那总得找个词儿形容一下。你刚才说劲浪叫高贵是吧？
1: 嗯，
0: 那飞势能不能用典雅来形容一下呢？
1: 飞势它的有一个理念，它上面它。

0: 啊，那个 logo 上面有一句话
1: 啊，
0: 它让声音听起来更真实啊。
1: 哎呦我的天，行吧，这个朋友们你们自己去理解吧。
0: 嗯，
1: 最后就是说这个品牌它主打的这个理念就是真实。
0: 对，
1: 这个真实实际上怎么讲呢，可能收音机前普通的车友听起来就会觉得哦，也就只是个真实。那也就是说，那如果要是有些朋友给真实打分，可能只打60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老烧友的话，我估计可能相反，反过来了。
0: 嗯，
1: 就是老烧友们其实相反追求的是真实，
0: 嗯，
1: 自然，相反还模拟。
0: 对，是
1: 吧。
0: 嗯，
1: 那我反过来说，那这个我刚才说这关键三个关键词，
0: 嗯，
1: 相反是飞逝的特点，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那就是在老烧友眼里，那实际上飞逝其实是更好的存在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啊。所以你看哈，有些朋友可能有的稍微了解一点老烧友们哈，家庭烧友们，有的算反向听什么呢？当我们有的人在听什么数码播放器啊 ，CD 机的时候，老烧友们在家里听磁带，
0: 对，是的，没错，
1: 听开盘带，
0: 对，
1: 啊，然后听黑胶，它其实也是为了追求真实、自然、模拟。那像家里的这帮就很适合听一套飞逝的音响了。
0: 飞逝的音响系统，它的功放哦，就是我们当时也拿那个有个叫 RE 系列嘛，
1: 啊，
0: 我们对比过现在行业内跟它同价位甚至比它贵的那个功放的声音，我们做过比较，
1: 啊，
0: 它那个声音就是听起来它的模拟的声音差异化非常非常好。
1: 你还别说哈，
0: 嗯，
1: 我发现这是一个人的喜好和风格就代理一个什么牌子，我发现就是你代理飞逝，因为它真实自然，所以我发现。就是你自己调音也是追求的是真实自然模拟，是这样的吧？
0: 啊，不，
1: 哦，你们不是这样的啊，
0: 不是我。首先，你选一个品牌，肯定是你的理念肯定是要接近的
1: 啊，
0: 对吧？哦，不是说这个品牌的就跟你完全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比如说，那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解决很多静浪的系统来说
1: 啊，
0: 那为什么这个静浪的系统在我的手上又发挥的非常好呢？
1: 哦，就是
0: 那就不代表说我只是会做飞逝，不会做精浪
1: 哦，
0: 对不对？这个道理啊。那如果一个单拿，
1: 你也做过单拿，
0: 在我调过的系统的话是两种系很多，以前代理过的声势宝我也做啊。
1: 嗯，
0: 那整个这个是喇叭，它的表现、它特点一样也发挥的比较好啊。
1: 哦，这是一种炫耀哈。好了好了，
0: 它每个喇叭它有它的特点。
1: 好，那意思就是你其实各种就是手上有活了，是各种品牌都可以拿捏。
0: 就像你那个车就一个例子啊。
1: 哦，对啊，
0: 不就是吗？
1: 哦，对，我是有一台车不是用的飞逝，
0: 那不就是了？
1: 只有一台车用了飞逝。啊，还有就是，
0: 嗯，
1: 这个浩然哥也是飞逝，还有邵师傅飞逝。那这样子，浩然哥还有两个作业，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就得再听一听浩然哥今天发来的第二段作业啊，
0: 感受一下。索尼精选。
1: 哎呀。

0: 好嘞。哇，这个最近浩然哥进步巨大呀。这个他现在最近发上这些作业跟前期原来那会儿发上来的就是变化最大，就是那个声音密度在提高。
1: 是的，
0: 是吧？现在这个就听着那个声音满满的，很扎实。
1: 浩然哥，你现在录音水平进步了？
0: 哦，你合着是录音水平，不是你的调音水平啊。其实这个他应该是皇帝位录的。
1: 哦、
0: 那这个又得说回到今天一开始咱们说的，就你给他调的那个加后声场这个辅助的那个皇帝位的声音，可能再加上他的索尼精选。啊、
1: 对。
0: 然后这首曲子从一开始小提琴一进来，那个声音我就觉得比原来的圆润饱满了。
1: 是啊，
0: 啊，
1: 这个细节，声音的干净度是吧？
0: 啊，
1: 那这种乐器都听得非常好。
0: 是啊。接着我们来听第二段啊，这是浩然哥又录了一段。这是第三段了，这是第三段，
1: 感受一下。

0: 怎么样，调音师先说一说后面这段你自己感觉。
1: 后面呢这段呢表现没有像之前的两首，因为这个音乐的动态它比较要求比较高，对音响系统要求高。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后面这段明显的那个声音密度也不够了，
1: 是
0: 感觉声音都松散了。
1: 是是是、
0: 啊、当然这个呢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是个好机会，大家平时可能就算不玩音响的这会儿在听我们节目，哎，就当一乐听，听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增强一个分辨，比如说大家听的前面那段和后面一段，哎，很明显就对比了两个声音，我就是两个音质完全是不同的，
1: 对
0: 啊，差别很大。
1: 嗯
0: 啊，然后刚才听的过程当中感觉他听这首泰坦尼克号的音乐的时候，
1: 嗯，
0: 好像里面听的那个低频确实动态也挺大，
1: 对，
0: 好像他那车里的那低频就又有点嗡，有点泛滥了。
1: 是的，对对，整个这个音乐表现出来不是非常优秀
0: 啊。其实有些朋友说，哎，那怎么会出现这个呢？实际上这个也跟音源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多方面，它是会有多方面。
0: 对对对对对，你音源越好呢，它的声音紧实度啊，各方面弹性也会，
1: 对的，
0: 也会好很多，
1: 对
0: 吧？来，所有的时间啊，朋友们，要是说手头上有作业的话，你们也可以先优先把你们的作业先发上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今天到这会儿没别的作业了，那这样子，那就村长来交个作业。这个作业呢，还是我上几个星期录好的，
1: 来感受一下。
0: 嗯，我来听一下啊，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来找一个这个吧，
1: 齐秦，
0: 哎，齐秦。

0: 好，就听这一段。这段你从你那耳机里听，会不会觉得高音稍微多一点啊？
1: 啊，不多不多不多，他这种老音乐他是这样子的
0: 啊。不过他这张碟确实是高音比较突出。
1: 对，他这个他这种老音乐，他做出来的那个声音，他跟我们现在录制的那种声音还是有点差别。
0: 哦，
1: 而且他又是现场版的嘛，所以，
0: 哎，对，
1: 对。
0: 好，再还有一个呢，为了这个表现一下，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就是传统皇帝位和这种加了后香肠辅助的皇帝位，我专门还录制了两个同一首歌哈，我们来给大家听一下。
1: 好啊。

0: 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乍一听说，哎呀，这太无聊了，听起来是一模一样的，这有什么好对应？
1: 其实慢慢分辨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0: 还是很大差别啊。
1: 对对对，是，
0: 是我从这个耳机里面听这个声音所发出来的这个位置啊、结构啊，
1: 对对对，
0: 它其实还是在车上听，它那个差别变化会更大一些啊。
1: 对对，没错。
0: 嗯。好了，那今天呢，这个最后呢，村长又把作业交了啊。那节目呢也到最后的尾声了。节目之外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哈，也有兴趣和我们一起来玩一玩汽车音响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和老蔡交流。那大家想要得到自动回复的话呢，那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1: 老蔡，
0: 蔡不是白菜的菜啊，
1: 嗯，
0: 是那个姓蔡的菜，啊，记住关键词就有了。最后呢，我们就节目尾声人肉播报一下老蔡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好的好的，17786978687。
0: 听到一个金字招牌海口三门坡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姚西西
0: 波伊拉
1: 高西
0: 波伊拉波伊西。好嘞，
1: 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村长，
0: 哎，感谢老蔡，感谢各位了。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提醒大家啊，在长堤路和滨江路路口的位置，从长堤路往滨江路方向，左侧第二车道啊，快到红绿灯路口，有两车追尾了。现在呢，左侧第二车道就不能够正常的使用了。大家如果是直行去滨江路的，那么要靠右侧的两车道去走啊，靠右侧的两车道去走，这样才会比较顺利。再来关注到的是农垦中学，在海垦路农垦中学的这个位置，因为受到学生放假的影响，那目前的话呢，是从滨雅路往滨雅路南沙路的这个方向有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就是农垦中学的门口啊这一小段，虽然有交警呢在疏导交通，但是车却是非常非常的多，有严重的堵车情况，所以各位还是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保证自己的一个通行的通畅。当然如果是接送孩子的，也希望各位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包括呢接送孩子尽量的靠右，让主干道的左侧能够直接的给其他的社会车辆途径来使用。再来关注到龙科南和红城湖的路口，南北双向的流量也是比较大，南往北方向滞留到城西路路口，北往南方向快到海德路路口了。高登街的话呢，在海南中学的这块也是因为受到学生放假的影响，后方的车队是直接滞留到大元路路口的路段，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各位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4: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5: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4: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5: 步步出彩。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7: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8: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7: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8: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7: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燕。

0: 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1: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燕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2: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0: 以旋律传递温暖，与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

0: 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1: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0: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0: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1: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0: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古堡城，
1: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头
1: 级优惠，福利不断。

来喽。收音机前有听众不？有听众的话要告诉我一下哟，你是听众好不好？你要偷偷摸摸的听啊，听节目还不让主播知道，这啥听众呢？

是不讲话的呀，你们高冷我也要高冷。

只要你用这个号跟我互动的话，那就是手机没修好。哼，手机还能被门给夹了。

小灰灰说我在呢啊，我永远是坏坏的粉条。有没有粉皮？

0: 欢迎双木林呐、
1: 啊！快快来报告，报告报告！中午好，中午好，
0: 中午好啊！村里的魔兽说：“幻姨我在呢，你想摸鱼你就说，不用找借口。咱们一路乐淘淘，有懒人服赶懒糟粕处特约播出。新产品糟粕处中的白富美，糟粕处的升级版，有需要的听众可以直接发送糟粕处，发送糟粕处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来品尝一下味道如何呀。市场零售价统一的啊，浓缩型嘛，是23一瓶了。它是浓缩型，所以它的那个瓶子没有那么的大啊。人家是浓缩的啊。通过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23肯定是不用的。22也不用，21也不用，20也不用，19也不用，18你都买贵了啊，17也不行啊，太贵了啊，16也不用了，15块钱就可以拿走咯。兄弟姐妹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来了解一下咱们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它跟普通的糟粕醋呢还是有些不一样。

头就能看见我。我在吃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哦。行了，你看一眼就不要再看了，一直盯着人家看那就不礼貌了啊。而且我在吃东西呢，我吃东西的时候你们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呢？啊，是不是也想吃啊？

0: 红在说什么？
1: 哎，花薇。
0: 嗯。
1: 我在满脑子都是你那个下午节目的那个那首片头曲。哦，不知道怎么那首歌很洗脑哎。
0: 哪首啊？OK OK 的那个吗？那晚上继续听吧。哎呀，终于有个男听友对我节目上头了啊！你娃娃，我娃娃，你跟你娃娃，来听一下罗老师在说啥呀？
2: 中午开车困了。
0: 那谁让你中午开车的？你中午不开车不就不困了吗？可怜呢，

0: 慢不是慢慢怎么说啊？
1: 会发会发，你不是下午高峰期吗？什么时候？这个点你也在线啊？
0: 这个点我都在几年了，连续几年我这个点都在线的。得在晚上的节目宣传一下我们中午的节目了啊！这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午有这节目啊！那这节目办的也太失败了，赶紧下了饭了。

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7月17号至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啊！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能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赶紧去兑换超多好礼去吧！另外，这万豪超市啊，万豪超市呢，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来袭。那么，在这个市集上呢，猫山王榴莲是可以低至58块钱一斤的哟，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情可以拨打66710606 6671-0606哦。我这个广智脆皮销魂乳鸽有没有听众想看一看的？发鸽子啊，发鸽子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活鸽现杀现做现发，发顺丰快递给你们的啊！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加热的时候也是很方便的啊！你们把产品收到手之后啊，那包装后边都有写如何进行加热。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

0: 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8: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8: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8: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事。
1: 我怎么又回来了？浩然哥叫我回来的。浩然哥说什么？
2: 小慧慧，你看看我在哪里？
1: 你这条道好偏僻呀、啊，感觉没啥人流量的。

0: 红说啥？
1: 我告诉你们，苍蝇在我心脏的，我在我印象中就是最后那句。
0: 最后那句哪首歌？你让我唱一下呀。你哇哇，我哇哇，你是说这首歌？欢迎村长背后的男人啊！

0: 来报路况啊。
1: 实时路况，实时路况，海垦路和滨崖路的龙泉十字路口，打劫了，已经堵了差不多快十分钟了，一动不动。只能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0: 我看不见呢。我现在这眼睛就只能看到直播间里这几个电脑。听众朋友们来爆料啊，有知道具体什么原因的可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送爆料信息。

0: 红。
1: 好吧，就是那首《城市心灵》，海洋自在亮，有人和人们进入第二天，就这首歌。然后他跟我本来想唱给你听的，但是我实在挺没。

0: 牛蛙，那个更死鸟，那个搞得我现在找不到觉了。现在满脑子都是你娃娃的，整个满脑子都是你那首歌。
1: 大家听清楚吉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吗？
0: 好吧，就是那首《城市心灵音》，很多自在恋爱，人生人生，听着这首歌，就这首歌。然后他叫我本来想唱给你听的，但是我实在听那个鸟蛙鸟蛙，那个更喜欢，那个搞得我现在找不到调了。现在满脑子又是你娃娃的，本来满脑子都是你那首歌。
1: 你怎么这么可爱呢？啊！城市心动力，快乐不打烊，堵车不堵心，元气在上涨，小丸子的魔音，动听又响亮。

我节目里的主题曲啊，我也没学，我也没学明白啊。我要是会唱，那不就我亲自唱了吗？我也没时间整，没时间学啊，都是能哼哼个大概吧。哎呀。想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兄弟姐妹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尝试一下咱们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啊，包括氨基酸呢，平衡我们的代谢啊，然后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海鲜呢，烫个菜什么的都可以啊，或者做粉面的汤底也不错哦，随你发挥，怎么弄都好吃，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但是我们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嘛，会导致汤色发黑哦。这真的是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啊，记住了，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

长的大爷爷说，我给你推荐一首歌呀，叫帕皮酱生气了，是吧？我一会儿搜一搜啊、感谢你的推荐。这主播是要咬听众吗？瞅把听众吓的啊，往后散了好几步。

还有个叫刚哥的听友说，处理一下这下处理一下这辆车。这辆车呢是车牌号码为琼 A57 什么134还是咋的呀，被一个熊草莓熊给挡住了一个车牌号啊。别被交警判成这个故意遮挡车牌喽、哦！感觉好像是琼 A57134 啊，虽然被一只草莓熊挡的有点多，但是还没有挡的完全严实。

红说，就是你刚才唱的那首歌，真的这两天也不知道为啥工作的时候啊，脑子里总是这首歌的旋律、啊、你可能对这个调调啊，包括歌词什么的都很敏感啊，刚好在你的审美点上，所以就拿捏你了。就像你如果遇到一个女生啊，她什么都长在你的审美点上，那你就立马沦陷了。

像你缺那个牛奶的朋友啊，可以看看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啊，没有之一，朋友们。而且在线下是买不着的，只能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去下单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毛香毛香，毛鲜毛鲜。

go， 怎么 go 的？让我们一起去龙翼阳光城。Go go go！ 7月17号到7月21号啊，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的哟，这积分真的是值钱哈！限时半价啊，赶紧去兑换超多好礼吧！旺豪超市满100块可以送30元啊！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上，这个猫山王榴莲是低至58元一斤的，99元吃爽5种贵族榴莲。那爱吃榴莲的宝子们还不赶紧去，冲起来呀！啊，去抢榴莲呐，吃光光！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包括榴莲拼盘等你去领啊！详询66710606，有什么不清楚的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啊！66710606喽。我真的想靠近你。你真的想靠近哪儿？你想靠近秋海大道啊？哎呀，你可真会找地方。每个路段大车多，你就想往哪儿靠近。你是不是买不起大车，然后你就老想看看大车？我肯定是买不起大车，100多万吧。哎，公交车一辆是不是得100多万呢？咱也没买过，不懂行情啊。公交车也算大车了呀，那能拉100个人呢吧？是不是啊？

0: 你不在线说什么的？
1: 我坏不坏？我就是坏的，没有发现你呀、啊。
0: 我还能那么容易让你给发现了？我要是让你给发现了，那我早完了。

小样的还想发现我。善于发现的人都发现不了我。朋友们呐，喜欢吃海南特色风味的啊，爱吃酸甜口的朋友，我们节目的这款懒人腐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数量有限哦。想要尝鲜的听众抓紧时间下单吧，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哦。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跟商家客服私信对接。

对了啊，市场零售价浓缩的一瓶23元，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话呢，15块钱就可以拿走哦。出来聊天呢，你们觉得跟我聊天开不开心呀？哎呀，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然后那款海南亲密酒号黄金百香果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毛香毛香毛甜毛甜，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空口吃不用太上头了啊。如果你信我的话，那你就尝试一下，爱吃百香果的话啊，受得了百香果的那个气味啥的，那你就吃啊，那个品质保证快过保本呀。赶紧发百香果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是谁呀？开车姿势挺好看呢，跟我说句话呗。那坏坏看见开车姿势好看的听众啊，那也是迈不动步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蓝在说什么？
1: 爸爸，能不能帮我广播一下，看你31路公交车沿线尤其是龙昆南路这一段上有没有人看到一个小女孩背着一个羽毛球包，背着粉色羽毛球包在路上走着？
0: 看看有没有。
1: 好，行了，大家广播一下。
0: 行啊，怎么去？
1: 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在家了，谢谢啊。
0: 真的是。吓我一激灵，孩子安全到家就好了啊，以后得看得紧一点呢，别动不动就玩失踪玩失联的，这太吓人了啊，得老揪心了。当年小丸子走丢的时候，那给我哭成啥样了呢？欢迎海军。

0: 可能要陪你上下播了。
1: 是吧？
0: 你几点钟下播啊？
1: 我14点钟下播啊。到底是我陪着你，还是你陪着我？算了，互相陪伴。

人家别的主播都是很怕听众来撩自己节目的，我们这节目是贼拿的欠撩。我们这节目如此卑微。朋友们呐，快来吃那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是咱们海南本地的灵魂味道，但是这一款不怎么一样啊，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啊，完全没有普通的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啊！想吃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朋友，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的交通主播微信公众号，想要海南亲密酒号黄金百香果的兄弟姐妹们就直接发送百香果，然后想喝新疆纯牛奶的朋友直接发送牛奶，蟠桃也有货啊，想吃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都可以的啊，发蟠桃或桃子都行。

鸡腿扒搞活动呢，朋友们呢，现在下单能多送一片呢。秘制鸡腿扒啊，它有几个不同的口味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一包是五片，然后每片是100克啊，它是来自潮州那片的啊，产地是潮州的啊。咱们的鸡腿扒都是已经配好调料的了，所以到货之后呢，不需要再加什么盐呢酱料了啊，直接上锅就好了啊。它不是真空包装，所以呢会出现稍微软化的情况，但是这是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咱们产品的品质啊，这个是不在售后范围的啊。真的非常好吃啊，特别鲜嫩很多汁的啊，做法多样，每天吃都吃不腻的呀。你吃过吗？你没吃过，你还不赶紧给自己安排一单呢？99%的人都没有吃过的鸡腿扒哟，散养土鸡上腿肉制作的啊，不是鸡胸肉，也不是什么拼接肉，个子更大，肉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啊，这就是理想中的鸡腿扒该有的样子呢。

鸡腿扒它是有几个不同的口味，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啊。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一片都不够他吃的，得吃两片。能吃的小孩至少得吃一包啊。这几个口味有黑椒味的、原味的、藤椒味的、板烧口味的、香茅味的，都很好吃。你不喜欢奇奇怪怪的味道，那你就只选原味的就好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入口鲜嫩，真的肉质感非常好的呀，多汁一口就爱上哦。人家那个吃货博主都给我反馈了，说我们这个鸡腿扒味道很不错，跟牛排店里卖的差不多，而且还要更加新鲜。真的，它就是保留了那个鸡腿的鲜甜，真的好赞的。现在有活动啊，有优惠活动啊，下单多送一片啊，下单能多送一片，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

睡着了吗？你们不说话了呢？我这也不是哄睡节目啊。喂，喂，信号不好。那个友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活动，大家关注一下啊！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能返1000分呢。

分可是可以当钱花的哟，限时半价活动都可以去兑换超多好礼去喽。梦豪超市满100元能送30块，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你去买这个榴莲的话，那猫山王低至58块钱一斤呢，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啊！你吃过那么多种贵族榴莲不？哎呀，吃完之后直接给这榴莲就跪掉了。会员消费满288元还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来你，等你来领，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66710666，66710666啊！我最喜欢吃榴莲了，你这口播稿上老拿榴莲诱惑我，你怎么安排的？这给我撩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谁整的这口播稿全是榴莲呢？怎么？你们有没有发现坏坏是很会找台阶下的？

节目里买东西哦。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浓缩型的哟，瓶子不是贼大的桶哦，不是桶是瓶哦，浓缩型啊，这个市场零售统一价格23一瓶，但是咱们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下单的话呢，就是15块钱拿走，赶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了啊。然后这个海南亲密酒和黄金百香果品质在线，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想吃油桃啊？不对，那不是油桃啊，我们卖的那个是蟠桃，比油桃牛啊。蟠桃想吃不？可以直接发蟠桃或桃子啊，发蟠桃或者是桃子。新疆的纯牛奶啊，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这新疆纯牛奶喝起来真是顺滑不腻啊，有淡淡的青草清香。加热之后冷却的时候，它还会接出厚厚的奶皮。你们家要是有那种不爱喝牛奶的小宝贝儿啊，你就给他们喝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啊，保准喝上就不撒手的味道哦。主打的就是一个醇厚香浓啊，回甘持久，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黄金比例的甘甜回甘能够持续到45秒吧，区别于普通牛奶回甘只有20到25秒的那个特点啊。我们这可是奶源地在黄金奶源带呀。线下找不着，找不着这款牛奶。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是可以买得着的，运费10块钱。如果要是从新疆直接发海南，那运费就得50-60了。咱们是从新疆发到西安，再从西安发到海南啊，所以就给大家省去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家里缺牛奶的，想要续牛奶的，赶紧安排吧。配料表肯定是非常干净的，只有生牛乳，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添加啊，什么防腐剂、增稠剂呀、香精那些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都是没有的哦。快点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给我看看，看看你字儿写的好不好看？村长背后的男人说：“我来堵你下班了。”啊，你送客送到我们单位来了呀？你问问他为什么要到海口广播电视台？你认不认识坏坏呀？你是送客去海口广播电视台，还是要，还是从我们这儿送走啊？这是。

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的继续相约，相约在哪儿来着？还用我说吗？老地方了呗。走了啊，晚上见了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

0: 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在周五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1: 嗯，
0: 眼看着呀要下午后雷阵雨了，
1: 是
0: 开车的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1: 嗯，特别是啊，如果有路况的话，欢迎大家呢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爽爽，这会儿出门的朋友估计没有那么多吧，但是呢刚刚从江东回来，路上啊车也不少啊，反正咱们不知道朋友们都是大热天的，是有工作任务呢，还是单纯的出个门呢？因为孩子们是都已经放假了啊。我离开了浪浪山，追寻着那曙光，奔赴向往远方。你们的歌迪又开播了。
0: 哎，歌迪又来了。
1: 嗯，
0: 朋友们，寂寞也来了，周五了啊，必须得保持愉快的心情啊。
1: 嗯。

来吧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啊，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方面的，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或者在咱们直播间留言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

0: 来，快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呢？
1: 嗯，W 先生问的这位朋友啊，不是我们这儿的啊，
0: 他不是我们单位的啊，
1: 对，我们不是同事。
0: 向南老师呢，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的，
1: 对，
0: 哎，我们这边。

0: 呢是海口，是融媒体中心，
1: 是的，
0: 我们是两个单位啊。
1: 哎，没有联系。
0: 哎，你看，等到今天这是周五的下午了。咱们这个报名的政策还没有发布，那有可能啊会是下周吧，下周期待一下吧啊。
1: 哎，还得再等一等，
0: 哎，
1: 啊，稍微耐心的等待那么一下下啊，很快就来了
0: 啊。海南周星驰呢，他说昨晚有事儿出去了，家里呢就小闺女和她妈妈在吃饭，然后呢小女儿就对妈妈说呀，姐姐和奶奶回老家陪爷爷了，爸爸也出去了，就我们两个在家，好可怜呐，还唉，然后给她妈妈笑的呀，说完呢就安静的在那儿吃饭了，平常呢话就她最多了。然后爸爸突然感慨了啊，他说一个家庭的环境啊对于小孩的影响还挺重要的，
1: 他孤单了，
0: 嗯，
1: 他一个人我无了，无聊了，
0: 是他也不愿意回家去跟姐姐玩吗？
1: 不行，咱那个课咱别上了
0: 啊，
1: 送回老家得了，
0: 回去让奶奶带带，
1: 哎，
0: 跟姐姐一起玩，
1: 一起去玩啊，
0: 下一次
1: 会自己。来，朋友们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那对我们下午的上班摸鱼检测系统也已经上线了啊！现在人不多，哎，就几位朋友。下午上班，星期五了啊，轻松一点，放松放松，来跟哥弟几摸一聊聊天啊。
2: 爱你呀，远走爱情的傻瓜，这是我绝不犹豫的回答。玫瑰花，茉莉花。我喜欢什么
1: 村人啊，村人说来了，已经到门口了，哎，又来我们这儿送人还接人啊。哥弟这两天不用打车了吗？哥弟拥有了一辆全新的车，
0: 这台车怎么样呢？
1: 哎，传说当中的 GTR， 这个车非常好，这个车特别棒，打火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硬，你得用暴力的拧钥匙，然后关了门以后啊，这个车就是一个什么车呢？就是一个格局非常大的车，因为它门锁不上。
0: 为什么？
1: 我就说，哎，这怎么锁不上呢？遥控器也不管用，钥匙也不管用。后来发现它就是锁不上，
0: 门没关好啊？
1: 不是没关好，它就是关不了，锁坏了
0: 啊，
1: 就不管停在哪儿，谁都可以进去坐一会儿。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啊。歇歇脚，下雨的话呢？
1: 啊，
0: 避个雨呗。
1: 对啊，而且呢，他特别练你胳膊上的这个肌肉。
0: 哦。
1: 哎，因为他那个方向盘特别重。
0: 哦。
1: 往那跑车他不跑车了，各地啊只能看抖音了，妈，不然啊都听不到声音了。不跑车现在是去做什么工作了呢？来分享分享，希望大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都能有好的变化啊。欢迎李十一的妈妈。
0: 然后李十一妈妈来了。
1: 对，李十一的妈妈又出场了。
0: 努力上进啊！他说今天啊，江东那边车多呢，是北师大高中放假呢。难怪呢。所以我说从江东那边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车流量挺大的。
1: 玩大跑车回三亚收槟榔了。
0: 嚯，咱是有产业的呀。
1: 咱做生意了。问哥弟，哥弟，哥弟，我家嘞，我家。哥弟不吃啊。
0: 感谢我胡姐哦。
1: 还得说胡姐，那胡姐不光班不上。还得消费。
0: 胡姐这班不上呢，人家胡姐是正常在休产假嘛。
1: 你看
0: 看。
1: 来，大家有路况有问题啊，随时都可以留言过来，咱们聊聊天。分享分享工作和生活。当然了，大家在海口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你看看往哪儿跑多好的时候，我给你寄过去海口，你试一下了，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对吧？你去三亚你说点榴莲呢，啊，你但凡你说点榴莲，说点芒果啊，说点其他，说点海鲜呢，各地就让你寄。啊，这也是好久不见的，林阳 ，L R N Y。

0: Redmond C 说今天终于拿到 CED 的驾照了，好开心好高兴啊，但是还给我禁摩哦，而且禁摩的范围又大了哦。
1: 他只是征求意见稿嘛，但是他、这个、
0: 基本就差不多了。
1: 咱们也不知道是吧，接下来他的这个政策到底什么时候公布、反正意见已经征求完了。
0: 西罗哥的啊，你那个 CED 的驾照去哪里嗨呢？
1: 哎呀，周边不禁摩的地咱可以骑一骑嘛，你可以去文昌骑啊。
0: 本来我都想考了、我真想考了，有这个想法很久了啊，甚至都想买车了、后来发现呢，算了吧，我们西海岸也给划进去了、
1: 刘先生他说呀，抛个问题啊，一学期16000的私立幼儿园和4000的公立小班，是不是公立就行啊？等大班再去转私立？他是说有娃的哥弟给个建议吧？
0: 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能上公立就尽量的上公立。到了大班也不用转私立，很多家长说什么呀，到了大班转私立，因为私立幼儿园的教点东西，一加一等于二啊，阿巴茨的俄夫哥会教一教，会教着认点字儿，没有必要。所有的孩子到了小学基本都是同一起跑线，你只要在暑假上一个幼小衔接可以了。
1: 咱们这个现在呢没有这幼小衔接班了、
0: 幼小衔接不允许上，不能上、幼小衔接违法哦。家长朋友们在家里教一教，就教一教就行了啊。
1: 都是同一起跑线的啊。
0: 是。没有必要。哥弟啊，真没有必要。
1: 感觉这家长们现在卷呐、
0: 是。往哪跑说芒果家里今年拿来喂鸡了。前段时间哥弟可以让我水果自由的哥弟也给我们送来了一堆家里种的芒果，还挺好吃的、真挺好吃的。
1: 可好吃呢。
0: 对。
1: 我一直放到它熟的透透的，然后才吃的那个芒果，
0: 哎，那你看看这个丁丁爸爸来了，说个人建议先上公立，到大班再上私立啊，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啊，我当然仅代表我个人的，
1: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0: 对个人的，这个观点，
1: 黎
0: 阳说吃公鸡吗？吃公鸡得有时间吃才行啊，
1: 在哪吃呀？
0: 一直都没有吃上呢，
1: 没吃过呢，
0: 啊，有没有长留的公鸡？咱们可以去吃一吃，离得近呢。
1: 头铺村也行哎
0: 啊！火鸡面说谁家好人买摩托骑海狗？当然有了，有很多好人呢。太多好人了。一叶知秋说问一下，海南禁售燃油车之后，是不是后面外地车牌就不给上路？当然给了，他只是说在咱们海南，禁止销售你现存的，不影响，你可以正常开到报废，
1: 你该怎么开怎么开啊。
0: 二手车也不影响，只是禁售新车，你外地来了你正常开也没有问题啊。欢迎旭说主播的颜粉又来了啊，欢迎欢迎欢迎。
1: 小刚说吃文昌的公鸡。
0: 欢迎那是海南顶流公鸡看文昌，海南顶流公鸡不是看豚昌吗？
1: 反正啊，我们这个来日方长嘛，
0: 哎，
1: 咱们未来的这些年呀、
0: 都尝一尝，
1: 都尝尝，
0: 都感受感受。
1: 我们这些新海南人，给点中肯的评价。
0: 对，小桃子说我们想上私立都摇不上号呢，哭泣呀，私立摇号摇不上吗？不能吗？
1: 都是一样的呀，他也得有学位呀。
0: 不，私立不摇号啊，只有公立摇号啊。
1: 不是
0: 啊。
1: 因为他们报名的时间是一样的时间哦。
0: 哎呀，海南周星驰说呀，不是不让他们家老二回去，给他洗脑很久了啊，他自己说不喜欢回去，他和他妈妈呢超请让他回去，这样呢去吃火锅看电影逛街什么的就没有时间限制了。他怕你们背着他偷吃啊。Redmond C 说带星辰旗啊，带摩托侠呼本修啊，帮他加满油就行，没有问题，我期待你。
1: 也是，私立幼儿园也是要，民办幼儿园也是要摇号的啊。来看看我们其他朋友们在平台上面分享过来的消息啊。
0: 嗨，我现在才反应过来是元哥呀。嗨，元哥说要让我心目中的 top one 动摇一下子了，你把我南音格力也带上，南音格力去。

0: 去那个攻击现场去唱歌去啊，对吧？
1: 哎，一叶知秋说幼儿园就开始卷了吗？
0: 嗯，那没必要那么卷，
1: 真的没必要那么卷啊！
0: 放平心态，不要焦躁，不要焦躁啊！
1: 小桃子说啊，是要上公立嘛？摇号摇不上啊！
0: 嗯，
1: 确实这个家长们挺难受的，因为有一些公立幼儿园的话呢，他学位就那么多，但是呢，报名的人数好像挺多的。
0: 是，
1: 来听一听好久没见的菲菲呀！
0: 呀 ，long time no see。
2: 天成哥哥，我三科都上九十啦！
0: 哇，你三科都上九十了？那今年你的那个小龙虾吃上了没有啊？龙虾？
1: 那不是期末吗？上学期的期末吗？
0: 上学期期末，妈妈答应你的龙虾，这学期能兑现吗？
1: 我说呢，苗仔听的是哥哥，我啥都上小学了。
0: 他说我三科都上九十了。哇，证明这学期你认真学习了。
1: 哎呀，厉害又欣然。
0: 嗯啊，小桃子说呀，我就说嘛，那公立摇号啊，
1: 嗯，
0: 公立摇号摇不上呢，
1: 但是私立也摇。
0: 嗯嗯。风铃这跑懵了，都没注意到两点了，这都两点多了，马上也快下雨了，大家注意安全哦。丁丁爸爸说老师会推着你们去的，哎，怎么说呢？
1: 嗯，
0: 咱们就尽力就行了。举个例子，咱们踮脚能到1.8米，咱们就尽量的不要不停的在那蹦跶，非得够1.9米，不要那么累，是吧？踮脚已经很累了，不要再不停的蹦了。
1: 嗯。
0: 当然是个人的观点。
1: 你这个例子举得很好啊，
0: 哎，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哎，你说你是卷孩子，孩子也累，卷这个家长也累，没有必要，不如让大家就是平和一点，
1: 开心一点，
0: 开心快乐一点。
1: 嗯，
0: 要不然这孩子叛逆的早呢。那从小学家长说不行，不卷跟不上，你就开始卷，你卷的孩子压力很大，越大越叛逆，这个小孩就跟弹簧似的吗？啊，你压得越狠。哎，他弹得越高，但不是跳得越高啊。
1: 男人他说呢，他们家孩子以前也是上双语幼儿园，吃的会比公立好一点，教的多一点，但是他小啊，过段时间全忘了。
0: 你都花多少钱呢？
1: 啊，
0: 小胖子说呀，
1: 啊，
0: 福山往海口高速临时管制了吗？福山往海口怎么会临时管制呢？绕城高速，
1: 你是往哪儿走啊？那个敦察互通。敦察那边，
0: 现在没有敦察了，
1: 那叫
0: 现在叫福山互通了。
1: 哦，反正那边它是因为修路呢，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号吧。
0: 哦，那就要绕一下。
1: 对，你要提前绕，那边是封闭施工，但是从海口去儋州方向没有影响啊。
0: 嗯，单向的。
1: 对，
0: 你根据现场的交通指示来通行就没有问题啊。
1: 对的。
0: 嗯。丁丁爸爸是平和不了啊，那自己孩子都卷，才上1年级的小孩自己就要求去学习，主动学习。
1: 他如果自己要求主动学习的话，那你们就支持一下。
0: 咱们家孩子有想法
1: 啊，
0: 从小就感受到了压力，那以后没问题，以高考指定是8本分往上啊。
1: 嗯，哎，来关注一下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课减248元啊，这个是友谊阳光城年终庆的活动，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
0: 看看国立说还有车贴吗？没有车贴，现在没有车贴啊。元宝团的是包的位置没有搜到，你直接在微信里边搜都能搜得到。
1: 你要不点个外卖呀？你在那个外卖平台上面搜。
0: 不，今天不要点外卖。
1: 嗯，
0: 外卖一个包子呀，店里1.5块，外卖2.5块。
1: 是吗？
0: 因为外卖今天老板还说呢，你能来就自己来，外卖我们有时候都不想开。哎，但真好吃啊！海口之最，我个人觉得海口之最没有之一。
1: 嗯，
0: 我今天中午吃了5个包子，喝了1碗粥。
1: 哎呦，
0: 大包子真香啊，太好吃！他们家鲜肉包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啊，男女老少皆宜。他那个发面包子就特别暄乎，
1: 嗯，
0: 哎，又香又好吃，嗯。
1: 古丽儿说这个置换补贴啊，1年多了一直没下来，你是去年的市补吗？如果省补，置换补贴应该是省补是吧？你只要审核通过了等着就行了。
0: 嗯，
1: 那他就可能就是给你发的晚一点，但是他迟早给你发过来。
0: 琪琪说呀，2030年

0: 然后岛外买油车能回海岛内上牌吗？或者上自己原来的燃油牌？你想，你分析一下啊。
1: 你不要分析，咱们还没有发布具体的细则啊。
0: 个人观点，都不让卖了，都禁售了，怎么可能还能上牌呢？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没有了。
1: 嗯，
0: 咱这儿没有了。
1: 等，主管部门到时候发布具体的细则啊。
0: 菠萝说呀，跟打王者一样嘛，和平发育对呀，是吧？你跟人和平发育，跟人说好，你别推我塔，我也不推你塔，这两人不能都多玩会儿吗？
1: 哎呦，
0: 来，
1: 姐妹来了，
0: 欢迎摸摸 Kids 主理人、创始人、董事长、CEO， 然后高管总裁。
2: 陈叔叔、赵四阿姨，下午好。
0: 哇，大月月，
1: 大月月，
0: 大月月，你不是回湖北了吗？
1: 大月月还没回去呢，大月月
0: 还没回呢。
1: 大月月，你啥时候回呀？
0: 哎呀，外婆给你准备的好吃的，
1: 阿姨婆想你了，
0: 都快过期了，你还不去？
1: 林花他说能看得出来这是哪里吗？
0: 现在下大了。
1: 哎呦，下雨了。
0: 对，下的还挺大的。
1: 嗯，
0: 能看出来这是哪里吗？
1: 看不出来。
0: 朦朦胧胧的，如果是晴天吧还好分辨一点，看不太出来在哪儿啊。旧油车可以置换吧？现在
1: 没有发布具体的细则啊，你可能要到那个时候。
0: 你说的是现在的置换补贴吗？
1: 不，他应该问的是30年吧。
0: 嗯，
1: 那30年之前肯定会有详细的细则公布啊。我们到时候再等一下主管部门的通知。你现在该怎么开就怎么开。
0: 哎，别着急
1: 啊。
0: 嗯，平凡说呀，他也是有车贴的人了。
1: 嗯，
0: 来领了2个车贴，恭喜你，
1: 恭喜你，
0: 你非常的幸运。
1: 嗯，
0: 你拥有了车贴。你比我都厉害，我现在我都没有车贴啊。鸟林说能发位置吗？你自己搜啊。
1: 你发个名字给
0: 他。他就用那个。百度地图搜好像是搜不到地方的。
1: 那试试高德呢？
0: 他就在
1: 城西。
0: 城西在坡巷路上。
1: 嗯，
0: 以前在学院路，现在在坡巷路上。
1: 来，月月啊。
2: 我24号才回湖北哦。
0: 哦，
1: 24号才回湖北哦。哦，好的，好的。
0: 宝贝，你最近还复口音有点重嘞。
1: 哪有人家哪有。
0: 是不是在学校里同学们都讲海府呢？
1: 哪有人家月月是这样的。
0: 哇，你有点港台腔在那里哦，宝贝。
1: 我想打你。
0: 来啊，大家有路况啊，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周五的下午，咱们一起分享。
1: 嗯
0: 啊，关于孩子上学的、落户的、社保的、公积金、买房的、买车的。都行啊，都行，
1: 都可以。孩子们，主要是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啊，大家要提前准备起来。
0: 阿南老师来了。
1: 阿南老师拿上快递了。
0: 那时候外面下雨了。
1: 哎呦，我们不是一起中午那会儿呢去江东那个治愈听海养老机构啊，我们去参观了一下嘛。因为阿南老师他们家呀就在桂林洋，
0: 离得近，
1: 所以他距离那个养老院非常近。我们10:40吧，从我们单位出发的，从台里出发，到了之后，阿南老师已经在了。
0: 啊，
1: 我们中午出来的时候呢，发现一路都顺路在走。我说你干嘛呢？你不回家？他说我去学校。我说不是放假了吗？他说我去拿个快递。
0: 这怎么能搜不到呢？你看我这个电脑版的百度地图上也有啊。人家定位它是有的。
1: 嗯，你们要不就上那个外卖平台，外卖平台去搜一下，它是在的啊。然后从那个外卖平台呢，可以直接点到它的定位，
0: 找地址过去。
1: 嗯，
0: 啊，这也行。
1: 哎，
0: 嗯，
1: 哦，齐航齐飞爸爸回来了。
0: 这是出差回来，刚回来啊，
1: 从越南刚回来。
0: 嗯，现在去开会。
1: 嗯，
0: 传统绿豆糕和猫屎咖啡到了哦。
1: 哦，
0: 那我们就期待着了。
1: 嗯。听一听大月，
2: 其实也没有哈，我同学大部分都不是本地的
0: 哦，都不是本地的哦。
1: 你哪里来的？
0: 还是说最近一段时间你刷偶像剧了你？

0: 这样子讲话有点那个什么哦，有点摩托车哦。啊，一会儿再看美丽啊，一会儿再看美丽啊。
1: 哦，阿南老师啊，明天就要出发去新疆喽。
0: 嚯、哦，新疆玩去了
1: 啊？他要去赛里木湖了吧？
0: 跟谁呀？
1: 跟谁呀？这个咱没问呢。
0: 啊、这是个秘密。哦，他说快递早到了，放假前到的，前天、啊、还去拿了一趟，结果呢漏拿了。你看那快递多，
1: 哎呀，你时间多，你跑两趟呗。
0: 是啊，
1: 啊，玉儿说啥了？
2: 我没有偶像。
0: 你没有偶像？你说这话你就伤我的心了，没有偶像。你上次不之前不是我是你的偶像吗？现在你就没有偶像了。你变化有点大呀，宝贝。你再说一遍，之前不是我都是我是你的偶像吗？结果今天
1: 月的偶像随时都在换呢。
0: 斩钉截铁的说我没有偶像。
1: 哦，他喜欢
0: 你给我忘了。
1: 那天他妈妈说他喜欢谁来着？
0: 我
1: 那个帅哥
0: 王星辰。
1: 跟你
0: 这不对上了吗？
1: 江奇飞爸爸说啊，等一会儿开完会了给你们拿过去。
0: 好，
1: 哎呦别了吧，那么远，你市政府那边开会，你先回家吧。你跑过来一趟绕远了、嗯、绕远了啊，没事，咱们下回再约，你不用专门跑一趟。
0: 是，然后周末请客。
1: 嗯，
0: 咱们再去吃回辣子鸡。
1: 哎呦喂。
0: 来，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朋友们啊、这个现在这个呀就是咱们的下午时段摸鱼检测系统啊。
1: 关注一下啊，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呢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看。
0: 非常值得看。
1: 2026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原和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购票请发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3: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

0: 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0: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燕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7: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燕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8: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
0: 以旋律传递温暖，以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7: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0: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7: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0: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7: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0: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古堡城，
7: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年过后
5: 年过后，
4: 嗯，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
5: 林花他说，万兴路过世纪路红绿灯是不是坏了呀？
4: 嗯，怎么了？红绿灯哦，
5: 一直是红灯？
4: 不是，
5: 哦，斑马线那个信号灯
4: 屏幕上

0: 嗯，
1: 一个红灯，一个绿灯。
0: 对，红绿灯，那就是信号灯它有问题了。
1: 嗯嗯，信号灯坏了，应该是啊。
0: 嗯，安南老师说呀，凑了五个好姐妹
1: 啊，
0: 一起去赛里木湖。
1: 哎，真挺好。
0: 嗯。
1: 担心身体不再让你，现在这姐妹好凑，你一下凑五个全单身啊。
0: 对，是这个，隔壁小王搜到的是这个。

0: 是的。
1: 哎，月月是刚刚还有补充了一个呢啊，
0: 说什么？
1: 听一听，
0: 嗯，
2: 金锅烙鸡，
1: 你说啥了？
0: 再听一遍，
2: 金锅烙鸡。
0: 嗯，
1: 没有识别到，系统没有识别到，
0: 没听清，
1: 嗯，
0: 没听清。我写给你的信，等到老了才能念，不用谄媚年纪，害怕脸上涟漪，我的眼里没。哥弟最近在玩百香啊，百香。
1: 欢迎大家给我们节目来留留言啊，
0: 嗯，
1: 咨询咨询问题，有啥问题呢，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你看机器人都进来了吧，这是。
0: 是啊。
1: 嗯。

0: 北者也，这个是在，这是哪个桥啊？
1: 我看看，
0: 这感觉是拉砖头的车掉砖头了。岁月划过
1: 指尖，一切像梦境时。和平桥。
0: 嗯，哦，来听听他的语音。
2: 海瑞大桥往琼山大道方向。
1: 哦，海瑞大桥
0: 往琼山大道方向。
1: 对，海瑞大桥往王真他们家那个方向。
0: 琼山大道方向、啊、
1: 这是西往东方向、
0: 嗯、
1: 上桥口右侧车道散落了一堆的
0: 砖
1: 头、一堆的加气砖、嗯、大家靠左侧通行吧，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1: 嗯，来欢迎皮皮。皮皮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回海口啊？
0: 皮皮还没回来呢。
1: 啊，头发重新烫了没有啊？抓紧时间给我们分享分享。
0: 来听听林花说什么了啊。
3: 刚刚过那边直行过来也是绿灯，可是他那边也是一直闪，又加的红灯绿灯。
1: 这红绿灯故障了吧，那注意安全的前提下缓慢通过就行了啊。
0: 嗯。
1: 啊，又烫完了，就抓紧时间跟我们分享分享照片，我们得看一看呢。
0: 你大哥呀可关心你呢、
1: 嗯、那相当关心了。是吧，那大学生发型那是至关重要的存在。来关注一下宣传吧。
0: 2026年国际团结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看啊。在2026年呢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原和体育馆里呢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购票请发篮球啊，发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蓝红姐说今天早上回来他们小区有个老爷爷晕倒了啊，蓝红姐打了120并做了心肺复苏，现在想想如果年纪特别大的老人一定不要单独出门，结伴同行最安全。
0: 嗯，
1: 感谢蓝红姐，
0: 感谢蓝红姐、嗯、
1: 蓝红姐以前是护士，
0: 对，
1: 所以这些最近基础的应急
0: 救
1: 援
0: 急
1: 救知识那是非常专业的了。
0: 嗯，哦呦，齐阳齐飞爸爸都快到了
1: 呀。嗯，到了再说、到了再说。
0: 我们也下不去，
1: 太突然了。嗯，阿南说这都被星辰发现了，的确都是单身的姐妹呀、啊，但凡不单身的他都没办法跟你们一块去。
0: 来林花，
3: 刚刚过那边直行过来也是绿灯，可是他那边也是一直闪，又加的红灯绿灯。
1: 我刚刚、
0: 明白了啊。
1: 对，那个大爷找着没啊？
0: 找着了。
1: 在哪找着的？
0: 在今天早上那个家人说是在哪儿来着，反正找着了，找到了，找到了啊！而且是

0: 安全找到了。
1: 嗯，该怎么形容，那自己出门出了2天多，
0: 嗯，
1: 还好找到了啊。
0: 嗯，让乌云都消失不见，萦绕在脑海里
1: 是你动人的脸。刚好抓到了这个瞬间，
0: 想打个哈欠都没法打呢。
1: 哎，给你提提神，给你提提神。嗯，给你们表演一个哈欠终止术。
0: 对呀，啊，所以有的时候吧，他是这样的，你面对镜头啊，他多少还是有点包袱。
1: 不想开直播，一点都不想开。
0: 我不愿意开直播啊。
1: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活动的宣传。嗯，由于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可减248，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钱花，限时半价，快去对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一斤99，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详询6671-0606。
0: 大家都喜欢吃榴莲吗？你们常买着吃吗？
1: 嗯，常买着吃吗？
0: 啊，
1: 啥家庭常买吃榴莲？
0: 那不一定哦，有很多朋友还是挺喜欢的。啊，我身边反正有朋友。
1: 多贵呀，啊！
0: 你贵不贵的人爱吃呀。
1: 啊，
0: 嗯。啊。
1: 哎，这歌唱的《我的歌地》，我的天。
0: 不是吧，他应该唱的不是我的歌地吧，
1: 就是我的歌地，我的歌地，就这叫 Crazy Love。 这歌真好，以后是我的主题曲了。
0: 啊，
1: 嗯，
0: 哦，陈老师啊，欢迎欢迎。
1: 陈默书记说一个月吃3个起步，吃3个榴莲。
0: 榴莲吗？
1: 不上火呀。
0: 嗯，啊，
1: 即使不上火不扎嘴吗？
0: 不是扎不扎嘴的问题。
1: 啊，
0: 咱这水果的费用那一个月不少哦。
1: 那对呀，啊，
0: 还3个起步位。
1: 菲菲说他可太爱吃榴莲了，不过已经3个月没有吃了。为什么？
0: 啊，为啥呢？
1: 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吃了？
0: 如果他是处于体重控制期的话，
1: 嗯，
0: 榴莲的糖分是很高的哦。
1: 还是说西人爸爸3个月没发工资了？不能啊。他们
0: 沉默是金，人说了，嗯，人只吃金枕，
1: 只吃金枕，
0: 金枕是
1: 那也扎嘴啊，
0: 80来块钱吧，
1: 啊，
0: 是不是一斤？
1: 那也扎嘴啊，
0: 啊，
1: 嗯，
0: 对呀，啊，菲菲说不减肥的时候吧，他一个星期能吃俩，
1: 火
0: 容易上火吧？
1: 你看看，
0: 嗯，
1: 没事，多省点吧，
0: 嗯，
1: 省点钱都是稀然的。
0: 嗯，你看吧，菲菲说了嘛，3个月瘦了20斤呢，
1: 火
0: 管住嘴了，这是真管住了。
1: 那你这个效果是有点太明显了。
0: 嗯，
1: 阿南说他觉得他应该常吃榴莲就可以长胖，但是舍不得吃啊。你把这句话这个截图发给你爸，你回家之后你会发现你们家客厅里边放6个榴莲。
0: 他是真的一点胖不起来啊。
1: 是，
0: 我看我们俩饭量差不多呀。
1: 你这样，你就现在你把你这个截图，这个榴莲的截图发给你爸，看你爸什么反应。
0: 嗯，
1: 我猜你爸你马上说我现在就去买。
0: 是呢。
1: 嗯，
0: 魔鬼鱼他说呢，自从退休不上班之后啊，听你们节目都少了。
1: 你看看，
0: 真让人羡慕啊。
1: 嗯，那这么年轻的妈妈退休了。
0: 嗯，陈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嗯，
1: 点一下朋友们。
0: 哦，来续个灯牌。 来看一下知雨呢，他说这个琼州大桥雨挺大的，有一堆人开双闪啊，大家注意安全。琼州大桥这会儿呢雨下的挺大的，有好多人开双闪了，
1: 现在市区已经开始下雨了。
0: 嗯，
1: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
0: 大梅说呀，不吃榴莲的爸妈呀，有个吃榴莲的娃，还叫他给他做榴莲面包、榴莲披萨，给老母亲熏的哟。那你不得戴个口罩啊？我也不行，这个味道啊，我也接受不了啊。所以榴莲这个水果呢，就注定跟我无缘。

0: 林花他说刚刚等好久不知道违章吗？哦，你说那个信号灯路口啊，一般不会。如果啊，如果有被抓拍到的话，你这个是可以直接去提起申诉的，因为它上面很明显是那个信号灯有故障嘛。至于在琼州大桥上面呢啊，注意安全吧，你注意安全，你好好开车吧啊。嗯，琼州大桥这会儿呢雨比较大，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啊，控制车距和车速。
1: 我没想到，我忘了你那里边充了钻石了。哎，我以为是免费的呢。
0: 我该说什么好呢？我又不能在这里跟你发脾气，我不能在这儿冲你发火，我也不能伸手打你，这么多人看着呢。
1: 大梅说啊，大梅说完了啊，榴莲这个
0: 说完了
1: 啊、嗯，好，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事情不要放到心上。过了就过了，不要在乎那些
0: 什么的。辛小赵送出了什么东西啊？
1: 不要在乎那些，不要在乎那些。
0: 你
1: 这都是身外之物。
0: 哎呀！
1: 就算错过朝霞夕阳，这不是发给你自己了吗？
0: 我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1: 哎呦，溃疡姐来了，嗯，溃疡姐这会儿也在摸鱼，毫无疑问啊。咱这是摸鱼检测系统，没好好上班的都能给发现。这位朋友说，昨天在东线高速大暴雨，全是双闪啊！教练没有教雾灯怎么开吗？啊，真的是20个人没有一个会开雾灯的。人说了，高速上开的特别大的话，所有灯光都打开，不光要开雾灯，也要开双闪啊。但市区基本情况下，雾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0: 没事儿，咱这没事儿，溃疡姐不用担心。
1: 溃疡姐担心什么呢？
0: 咱不也没说单位，也没说名字和职务吗？你就放心大胆来就行了啊！不一不一说，西海岸还艳阳高照呢，是午后局地的雷阵雨嘛？
1: 嗯。
0: 但今天周五路面上行车量确实比往常要大一些，
1: 嗯，
0: 嗯，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嗯。嗯。

0: 流动，也只能珍惜。
1: 直播间里都是摸鱼的吧？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海豚妹妹说她也不知道哪个是雾灯，你回复雾灯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的平台上来。
2: 对
1: 啊，
2: 到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我们之前呢有给大家专门做过雾灯的标识，不知道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那个标识是什么。但是现在基本上正常咱们这些新能源车辆你喊它应该是能打开的。
1: 嗯，不行不行、
2: 哦、我的车好像打不开，还得是手动开。
1: 对，得手动开啊。
2: 嗯，枪骑飞爸爸到楼下了，你稍等会儿啊。阿南老师说琼州大桥上面这个雨啊是真的大呀，雨刮器都刮累了，你注意安全哦。你可能雨大到啊也不一定能听得到我们说话了吧。
1: 注意安全。
2: 嗯，给大家听个歌吧。
1: 嗯，给大家听个歌啊。
2: 嗯，
3: 双手借给我吧。
2: 对，不开车也可以听。
1: 嗯
2: 嗯，
1: 来跟大家
2: 上次那个亲戚家孩子在自己家里这个事儿有后续吗？今天早上有来分享，就是他爱人这块呢也挺生气的，是这个应该是姨妈回到老家村里面呢就到处说，然后呢老婆就生气了嘛，就说你看我们也挺照顾你跟孩子的啊，
1: 处理没太好，
2: 结果呢你这个回去之后到处在别人那儿说这家人不懂事儿啊，不顾亲戚之情啊之类之类的吧，所以估计这件事情很快要迎来一个大结局了。别送小孩子一样电话聊到天，能啊，可以能控制啊。
1: 嗯。

莫桂鱼说刚带小朋友去三亚参加全球无人机足球比赛，他们团队总共加起来练了十多个小时，居然在80多支队伍中闯进了32强，真的好激动。这次无人机比赛一等奖5万，二等奖3万，三等奖2万，全部顶尖的高手都来了，咱们32强不给点安慰奖什么的可以已经非常厉害了，毕竟他们年龄还小。

现在市区有些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下的还挺大的，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稳驾慢行。有路况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平台上啊，包括在留言区留言都是可以的，大家开车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哦，这是三天打鱼不知道晒几天网的海海又回来了，现在是在琼海还是在海口呢？莲花说快速路下国兴红绿灯中间有辆车坏了，但不用说品牌，这车坏啥品牌车都会坏的啊。快速路下国兴红绿灯中间车道啊，有辆车坏了，大家要注意避让，注意避让，稳驾慢行。美丽不要纠结，美丽不要纠结，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对，回复雾灯，回复雾灯到我们平台上来就能看到雾灯的标志，雾灯标志非常好分辨，就是那个近光灯的标志，那三条杠，那个灯光中间有一个小波浪线，那就是雾灯。现在的车基本上前后雾灯都有，但是老点的车，燃油车啊，后雾灯都是有的，必有，这出厂必须配备的选项啊，必须要有，没有它都出不了厂。

小茹说呀，很多司机都不会开雾灯的，连方向灯都不打，都不知道那个方向灯干嘛的啊。

0: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就有朋友在问，走失的那个大爷是有没有找到，什么时候找到的？走失的大爷是找到了啊，找到了。我想找一下你家属的留言，你早上的暂时没找到啊。不过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关心啊！走失老人已经找到了。鸟林是爆单了，到他的轮子扎钉了，要去补胎，没关系，正常，让你休息休息嘛。他还说呀，必须海口啊，回来海口以后啊，帮主来了都是午休时间，你要在别人午休时间去锻炼啊，你才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别人午休你也午休，别人锻炼你也锻炼，那怎么看出来你比别人更优秀呢？是吧？啊，把你们家老二薅起来说不要睡午觉，哦，带他去锻炼去。对，最近海口都是午后雷阵雨，下雨的时间都是在两点啊，两点到六点之间，不过就下一阵儿。最近下的也不是很大，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的，这整体温度好啊，不热，这几天都不热。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听到紧急，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导

0: 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5，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的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5: 是呢，怎么突然一下
4: 哎呀
5: 转性情了呢、哎、
4: 不舍呀，到了周五了朋友们，到了周五了不舍呀，今天节目之后再见面就得到周一了。
5: 你晚上不还要直播吗？
4: 那晚上也是今天呢啊，晚上也是今天呢。
5: 乐乐姐姐说呀，海淀岛呢就2:30的时候下了2滴、
4: 嗯、
5: 然后就没雨了。
4: 海海说呀，你好好的啊，我怎么不好好的了，我多好啊。陈博士金说广告少点，没什么广告，那叫公益宣传，各地普及一下知识啊，那叫公益宣传、
5: 嗯、
4: 啊，那这都是公益的，
5: 嗯，
4: 而且呢是吧，这都是
6: 我还能微笑，
4: 嗯，没有钱的，对，非常好。嗯，大姨说没有啊，明天还能见美丽姐。
5: 是的，
4: 但是明天你见不着我呀。
5: 你见不着也，人家也不会想你啊。
4: 想我你也不知道啊。
5: 想证明什么？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活动啊。
4: 嗯，
5: 关注一下友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哎，今天开始啊，
4: 对，
5: 一直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

0: 吃五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
1: 嗯，快去吧，双双。
0: 嗯，
1: 你花99，你就可以吃五种贵族榴莲。
0: 幼儿园大班现在不免费了，免啊！大班的那个
1: 一年
0: 保教费吧，
1: 一年。
0: 嗯，
1: 对，一年。
0: 对呀、啊，
1: 嗯，
0: 大班才有啊。
1: 嗯。公立和普惠有啊，
0: 是的，是的，
1: 私立没有啊，
0: 私立没有啊，私立还是该交还是要交的。
1: 是，来继续关注一下活动宣传。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2026年7月24日至27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看。2026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晴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日到27日，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竞赛比赛不容错过。购票请发篮球到交通九五四公众号。这是谁写的？
0: 挺好，甭管是谁写的吧，嗯，
1: 特别好啊，那有激情这一块。来，这会儿呢，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嗯
1: 嗯，咱们一起分享。海海说啊，似水流年的周六，铁打的经典金曲美丽啊，可不
0: 是
1: 吗？
0: 是啊，
1: 嗯。
0: 咱们周六呢主打的一个陪伴，
1: 哎，
0: 主打一个声音的陪伴，
1: 每天都主打陪伴，
0: 嗯，
1: 是哪天不陪伴都不行。

0: 叶叶说呢，五元和篮球比赛没有邀请各地去当主持人呢。
1: 暂时还没有收到。各地的级别不太够，主要是。哎呀，下雨爆蛋，希望大家多挣钱啊。
0: 下雨爆蛋啊，但是呢，虽说放假了吧，但今天也还是个周五，也有可能还是会有晚上的这个晚高峰，所以要注意安全啊。
1: 出太阳极好，我说今天下午想去公园锻炼的，又落后了，又下雨了。最近下午是不是都会下多呀？午后雷阵雨嘛。布老师说，龙奎南大转盘雨刚停，路面很湿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滑滑为喜呀，慢慢开车。
0: 泰来说，府城也是在下雨。海哥说呢，农垦刚才雨还不小，头部村一滴雨有，头部村也下了，只是下了一点点，地面湿了一层，然后雨就停了。
1: 下点雨降降温就可以了。海说，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是滴滴答答一下午，也不妨碍出行，主打一个凉爽，
0: 多好，
1: 完美啊。完美。
0: 大家呢有啥路况或者是问题啊，依然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户口啊，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啊，都可以分享过来。
1: 是的。你是抖加。
0: 抖加是什么？
1: 抖加就是加热度的，你没看掉了之后就转到你那儿了吗？大爷爷说，这么有拍身的主持人怎么能错过，你可以给他建议一下，各地倒是没问题啊。另外呢，再次来提示大家，因为今天是周五啊，不管孩子们放假还是如何，今天总之周五的行车量就比平时会多一些，现在龙昆南已经开始有点排队了啊，国兴大道这一块行车量也大起来了，再加之有些路段正在下雨，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今天晚上傍晚，今天有火烧云，大概这个鲜艳程度呢是中烧到大烧。时间的话是晚上的7:19，也就是7:20左右。如果在海边的朋友，说不定啊，今天应该能看到啊。今天晚上有火烧云哦，是它的鲜艳程度呢，是一个中烧到大烧的程度。时间的话，大概是在7:20左右啊，晚上的7:20左右。可以约着同学呀朋友们呢一起到海边去看一看。喵喵同学说什么啦，说哥弟一周涨粉80，看来百万博主指日可待呀。
1: 谁说的涨粉80？一周涨粉300了。
0: 300了？
1: 哦
0: 哟，我都跟着你沾了点光呢。
1: 那你
0: 因为每天这不，
1: 你现在我跟你说，你在海口这块的知名度老大了，
0: 是吗？
1: 哎
0: 呀，感谢你。
1: 这是赵美丽啊，这是赵美丽赵老师。包括一些不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
0: 嗯，
1: 直播的跟各地直播赵美丽啊。
0: 嗯，出太阳极好，他说这我可要出门了，去看火烧云吧。
1: 哎，
0: 你如果在海边的话，今天估计能看到的概率是很大的。
1: 嗯。去逛一逛啊。
0: 嗯，然后精神上支持你，他说目前呢个人买商业住宅的税是多少啊，新房不是首套房，这个咱们平台当中的朋友们来帮一下忙，是不是也要看一下面积的大小呢？
1: 嗯，
0: 你不是首套房。兵哥呀，周五来了一堆活没干完呢，有种明天要加班的预感，倒也不是怕早起，就莫名其妙的活找上来了。那你是不是可以提前要想一下拒绝的理由呢？能行吗？
1: 你晚上睡觉前你发一个微信，啊
0: 啊，
1: 你说手机坏了，
0: 嗯，
1: 要维修，
0: 啊，
1: 接不到电话，接不到短信，也接不到微信，
0: 嗯，
1: 哎，请大家周一再找我。这条是我拿邻居手机发的。你就发一个朋友圈嘛，这条是我
0: 好有道理
1: 拿邻居手机发的。
0: 胡姐说她听见在打雷了。
1: 哦
0: 啊，就这会儿是有雨啊，但是今天晚上有这个火烧云，
1: 已经开始雷声轰鸣了。
0: 这是我的摄影师朋友刚刚发来的。然后呢，乐乐姐姐说这预告非常及时啊，她要找表妹一起去看。可以可以，快去看吧。哎，黄律师说什么了？
2: 叔叔姐姐姐姐，我跟妈妈来上班了。
0: 是吗？再听一下。
2: 叔叔姐姐姐姐，我跟妈妈来上班了。
0: 哦，周末哥哥说你可真棒呀，跟妈妈去上班啦。胡姐想看，但是胡姐晚上有约了，
1: 那就约着去海边看去。
0: 哎呀，
1: 嗯，
0: 给你忙的哦。
1: 你看看，
0: 今天呢不是欣姐啊，欣姐就是属于这叫一个，这叫什么？
1: 驻场嘉宾，对，驻场嘉宾。
0: 那个叫
1: 啊，
0: 被迫
1: 抖家，这抖家，
0: 被迫上班，
1: 被迫营业
0: 啊，哦，被迫营业。涨粉300，280是因为我啊，不
1: 是，
0: 不，那还
1: 是
0: 你们哥弟的这个人格魅力。
1: 那是的，是的，
0: 都是因为你们哥弟的人格魅力
1: 啊，因为你，因为
0: 不
1: 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
0: 这功劳咱们，
1: 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0: 哎，客气，
1: 无所谓，
0: 客气一下，客气一下，
1: 我现在2000多粉丝，匀你300也无所谓，
0: 谢谢你啊，我就100来号人，我好像还不到100吧，
1: 大家可以榜一点点关注
0: 啊，不用啊，你们支持好你们的哥弟就好啊。
1: 来吧，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周五的下午关注路况，给大家解答一下生活工作当中的问题啊。听首歌吧。

0: 大爷爷说他是美丽姐的181分之1。
1: 啥？
0: 啊？你应该是美丽姐的2倍。
1: 啥？体重吗？
0: 我没说啊，我没提啊，我没提体重这个事儿啊。他自己说的体重啊。小福仔，这是什么情况
1: 啊？
0: 他说哥弟啊，你说就烦躁不烦躁啊？
1: 嗯。
0: 也不知道谁填了他的电话，
1: 嗯，
0: 一直发催款信息，有什么办法能屏蔽掉吗？天天的发呀，都烦躁了。哦，这个就是催款的。
1: 你这是催款电话，我是老接到电话，最近吧问我要不要贷款，就算了吧。
0: 就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1: 嗯。
0: 他发给你的这两个人名你认识吗？
1: 嗯。
0: 如果认识，你就给他们发个消息，你说你抓紧时间你处理一下。
1: 嗯。
0: 可能是你的朋友。
1: 嗯。
0: 填了你的手机号码。
1: 也有可能哦。
0: 嗯。
1: 嗯。我是老接到问我要不要有没有房子租，他们要租房子，嗯，我不知道怎么回会有这样的电话呢。
0: 这。你们小区物业给的呀，要不然信息从哪儿出去的？小区物业呀。
1: 嗯，讨厌，怎么能把的电话给到别人呢？
0: 哎，现在呀，
1: 我又不租房子。
0: 现在人不说嘛，
1: 嗯，
0: 这个互联网时代，个人没有隐私。
1: 真的哦，夜夜关注了我的抖音呐，啊，嗨，我也不怎么发，我的抖音都是用来看各地直播的，
0: 嗯，
1: 看自己直播。
0: 来，黄律师说什么？听听啊。
1: 黄律师说
0: 啊，
2: 哎呀，下课了，不听陈哥哥。
1: 哎呦，你好可爱，
0: 哎，没有关系，我不怕叫错。前面说的什么？
2: 周末哥哥，
0: 周末哥哥，
2: 姐姐，我跟妈妈。

0: 上班了。
1: 哇、
2: 哦，跟妈妈去上班去了。
1: 跟妈妈上班去了。嗯，你看现在这表达多清楚。最开始见的时候还抱着呢，不会说话呢。
2: 哦，
1: 啊，是我们在阳光城做活动。
2: 嗯，
1: 哎，是发小熊还是干嘛的活动？黄女士带她姑娘去了，还抱着呢，一点点跟她老公一起。
2: 嗯，这现在都已经上、嗯、上幼儿园了吧？
1: 你看这，
2: 嗯，
1: 多快。
2: 我们这个顶流活动跟大家分享过了啊，
1: 分享过了，
2: 嗯，
1: 都分享过了啊。
2: 好的。

0: 看看李十一妈妈说，以后李十一可也可能得语音连线，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
1: 李十一不用语音连线，
0: 哎，
1: 抱过来，
0: 这对，直接给李十一声音录好当片头、啊、
1: 这不咱家孩子吗？
0: 啊，
2: 新的人不知我过往，情况不该求人知，过往不与心。
1: 这小朋友这小奶音真的是好可爱啊、
0: 嗯、
1: 完全对他们没有抵抗力。
0: 那可不是吗、嗯、你都没有听过秦慕凯他妹妹的声音吧？
1: 是吗？
0: 天天晚上跟我来打卡呀、
1: 哦、
0: 因为他哥哥要来打卡。
1: 哦，我好像之前有听到过，有一次在下班回家路上、
0: 嗯、
1: 听节目，好像那个小朋友有跟你打招呼。
0: 对，所以他也要来打招呼、
1: 嗯、
0: 他来打招呼就是喵哦，你看他爸爸说了，一上车哦、嗯、就听得到猫叫，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是你们家小朋友吗？
1: 嗯，李十一这个普通话呀，妈妈就可以啊、
0: 嗯、
1: 妈妈完全没有问题，
0: 妈妈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哎、
1: 是
0: 我跟你说咋的
1: 哎，你还真别说啊、
0: 嗯、
1: 虽然人家李十一妈妈是个四川人，
0: 嗯，
1: 她是一点点四川口音都没有，
0: 是吧？
1: 嗯，完全听不出来、啊、
0: 但是奶奶会说江西话呀奶奶带带
1: 江西话也行嘛，这小朋友还是要掌握一门方言的、
0: 嗯、江西话呀，
1: 嗯，
0: 听不懂，
1: 听不懂，是听不懂。 嗯， 嗯，
0: 听不懂啊，方言是真听不懂、
1: 嗯、我是确实是听不懂啊，
0: 但是这外公外婆可以教啊，
1: 外公呢、
0: 啊、
1: 也是咋的
0: 啊，
1: 外公不是外公当时就说了嘛，坚强点儿，
0: 坚强点儿点点儿

0: 哦，另外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油价，今天24时要上调了。
1: 哦，上调一点啊，
0: 但上调幅度不是很大哦。上调一点。
1: 哦，黄律师家的小宝啊，9月份就上中班啦。
0: 你看看，要不说呢？
1: 嗯，
0: 时间过多快呀！
1: 小朋友在小朋友身上才能够更容易的看到时间的一个变化。我们大人身上的话，还真的是
0: 不留痕迹。
1: 对，大人身上确实不太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小朋友的话，真的啊。
0: 哎，那天都有人说哥弟啊，那10年前跟现在你相比，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对，我说哥弟啊，动颜了
1: 。
0: 这属于动颜帅哥吗？
1: 哎呦喂！一叶知秋啊，他说呢，媳妇儿是湖南的，娃5岁了，一句海南话都不懂。那娃会不会说湖南话呀？
0: 湖南的
1: 啊，他甭管是湖南话还是海南话，他掌握一门

0: 方言也可以啊，
1: 你也得跟他讲，
0: 对，你要教他，
1: 你跟他讲，让他说，你才能听得懂啊。那这海南话，我说家里但凡是有海南家长，夫妻双方有一方是海南的，一定要教，一定要教海南话，
0: 哦、
1: 一定要教海南话啊，
0: 是要教
1: 啊。
0: 阿南老师啊，他说明天他要坐7个小时的飞机，
1: 嗯，
0: 买了好多好多的零食，
1: 你看看，飞机上有，飞机上有，你净吃自己的了吗？
0: 哎呀，旅途愉快啊！
1: 啊，你记住啊，上了飞机，因为时间比较长，有些时候你吃饭你吃不饱，你一定要记得，你跟那个空乘人员说，你说，嗯，我能要2份吗？麻烦给我2份
0: 啊。瑞，他说旅游去哪里玩啊？孩子放假了，
1: 孩子放假了。
0: 这个你们可以，孩子多大了呀？他有没有自己想去的地儿？
1: 嗯，
0: 你先问问孩子。孩子如果没有什么想法的话，那就看你们家长了。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热门的地方
0: 啊，
1: 想去自然景观比较优美的地方，还是想去人文历史比较浓郁的地方？
0: 嗯，
1: 妈，你这个得有选择。因为你们家小朋友小学，就带他去一些人文历史比较浓郁的地方。你比如去西北敦煌啊，
0: 你照着他的课本去。
1: 啊、对呀、啊，莫高窟啊，去趟山西呀、啊。
0: 嗯
1: 啊，去趟山东啊，
0: 哎，
1: 孔庙三孔啊，泰山爬一爬，看一看，哎，江西呀、啊，滕王阁呀、啊，这都可以去。
0: 嗯，我们目前没有啊，
1: 目前
0: 没有，
1: 目前没有，目前没有。
0: 来吧，咱们先，哎呀，吕两两啊，
1: 嗯，欢迎吕两两，
0: 欢迎吕两两，
1: 你来，给咱收尾来了，你一来，咱这个直播马上结束。来吧，15点29分，今天的帮主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天马行空，咱们稍后。

0: 歌，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龙坤南路这边主要是往南大桥的方向，在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排队的情况，目前像在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啊。在信号灯前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这一块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尤其像在城西路口这边队尾差不多已经是接近到凤翔西路口了，然后好在是过了城西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一直去到南大桥的方向，这一段路上能够保持稳定的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也是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包括在南海大道龙湖天街的门前路段上，因为受到有一些车辆进出停车场的一个影响，所以说通行的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到海秀桥这个匝道口的附近。还有国兴大道，国兴大道是去琼州大桥的方向，目前在海府立交桥下边一直到前边的文坛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稍微有些偏多，通行速度稍显缓慢，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4点钟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17号14点到20点，就是今天的中午2点到晚上8点之间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另外呢，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4点30分也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石山镇、永兴镇、东山镇、龙桥镇、新坡镇、尊坛镇、龙泉镇、龙塘镇、云龙镇、红旗镇。

0: 镇、旧洲镇、灵山镇、眼峰镇、三江镇、海口湾、东寨港湾、新海湾，17号14点30到20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6: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把这个打开。
14: 哦，
13: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0: 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情。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
1: 行
0: 空。
1: 各位周五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周五好呀，我是天月。
1: 提醒大家啊，今天是周五，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很多路段的车都比较多，像龙昆南这边，包括还有海辅路，以及秋海大道的南北双向啊，都是车比较多。大伙儿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都可以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分享到其实的一个最新路况啊。
0: 那刚刚细心的听友们，包括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应该也看到了我们今天新增了一个冠名啊，再次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节目的冠名播出，是由咱们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的家庭健康，权威解读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的经验，传言前沿的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科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同时呢，本节目依旧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各位呢，依旧如果是最近有跳槽啊，或者是找工作的一些新计划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海南就业，就可以看到咱们海南全岛各市县发布到的一些优质的这个岗位的信息了啊，大家可以自行来联系了解一下。
0: 没错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看到一个非常优雅的女士啊，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啊，来自于友谊阳光城的策划部的经理李阳，李总你好呀。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友谊阳光城又有哪些好玩的东西。
0: 最近这段时间，从今天开始，友谊阳光城人是真多呀。
1: 是
2: 的，
1: 我们的活动呢，就是从今天正式开始了啊。我们包括在前几天呢，也一直提示到大家，从7月17号一直到7月21号是咱们友谊阳光城的年终大庆啊。这次年终大庆呢，还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顶流驾到。这个流是
0: 榴莲的
1: 榴莲的流啊，
2: 大家应该也都关注到了。我们这次年终庆的主题是叫做顶流驾到以及大马文化生活节。我们这次是跟场内的一个商户叫做流山谷这个品牌一起来合作的。通过把大马来西亚的这些文化特色、南洋的风情以及非常新鲜的猫山王、黑刺这些榴莲品种带到现场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同时在年终庆期间，阳光城还准备了非常折扣满满、力度拉满的这种优惠促销活动，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跟大家见面。
0: 对，昨天我们第一天应该是我们14号第一天上口播的时候，我和小马就研究，我说天哪，这个猫山王才58块钱一斤，是不是大家排队抢疯了？
2: 还有更优惠的方法。

0: 还有更优惠
1: 的
0: 方法。那我们待会儿啊，大家想要听到更优惠的方法，抓紧时间来点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这样点赞过万，我们来抽奖。今天我们交通九五四天马行空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于陵水的双帆石毕业歌会的演唱会的门票，就在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交通九五四视频号端的一个直播当中啊。既然阳光城有顶流驾到，那阳光城来到天马行空，我们要把顶流加持一下，让大家更加的喜欢我们的阳光城的这个年终庆，同时呢也在我们天马行空当中有更多的朋友来拿到福利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点赞啊，待会儿我们找一个年终庆的 slogan 让大家飘一下，然后我们来抽奖品啊。
2: 是的，同时呢大家在我们节目持续期间呢也可以继续发送一个关键词，发送阳光城到我们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就可以看到我们阳光城在今天前两天发布到的这个咱们整个年终庆的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像我们说到的大马生活节的榴莲的优惠之外呢，像其他的包括黄金呐、服饰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啊，都会有一些活动，包括还有超市的一个满一百送三十，对，满一百送三十的这样的一个七折的优惠。除此之外呢，大家都可以在发送阳光城的这篇微信推文当中看到我们一系列的这些可以体验到的活动啊。
0: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刚刚李总也说了啊，从17号开始，今天一早是不是就有人去那儿排队？
3: 是的是的，就我们的活动是从今天第一天正式开始
0: 啊。
3: 现场呢准备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这种新鲜的榴莲现开现售之外，还有从马来西亚飞来的一些舞蹈演员，他们会在中庭每天不同的时段，给大家带来特色的马来西亚一些民族风情的舞蹈演出，还会跟现场的小朋友做一些互动，除此之外，我们在八楼还准备了马来西亚特色的蜡染手作，以及猫山王、黑刺等等多品种榴莲一起的品鉴会。那其实在明天后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下午的时段我们会有榴莲大胃王的一个
0: 挑战，
3: 竞速吃榴莲的比赛，这些都是在活动现场会上演的。
2: 是，
0: 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然后我们一共持续是5天是吗？一直持续到21号，
3: 对，也就是下周二
0: 啊。下周二，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营业的时长会不会根据我们年终庆的这个人流量来有所调整呢？
3: 会的，我们平常的营业时间可能是到晚上的10点、10点半这样子。那在活动期间，我们的营业时间会拉长到晚上的11点。早上的营业时间呢是10点钟正式开门。但是因为其实这段时间海口也蛮热的，我们会一般提前10分钟、15分钟就会先打开一楼中庭的大门。客户可以在提前到场的这些客人，
0: 凉快，
3: 可以先进来凉快。是的，是的。
2: 对，而且马上就是到这个暑假是已经开始了，包括马上明天就是周六周天啊。大家如果说想去阳光城的话，一定要尽早去啊，因为很多活动呢，可能一个是要排队，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车位也是有限啊，大家一定要尽早去这个抢一个好车位，然后积极参加到咱们这个活动当中。
3: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停车的一个小技巧。其实我们在国贸的2横路旁边会有一个车位比较空余的地方，这个停车场我们是租下来的。在车位比较紧张的时候，会有现场的保安引导大家去隔壁来停车。而这个停车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是有停车券来提供的。
0: 真好。
3: 骑电动车的朋友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阳光城从去年开始，我们修了一栋电动车的停车楼，并且从今年7月1号开始，这个电动车停车楼也是给大家有送到福利。当天只要你注册了阳光城会员，并且有任意的消费，电动车停车券也是给大家送到，直接是免费的。
0: 真好啊！我深刻的感受到咱们阳光城的服务啊。咱们7-15刚刚在做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时候，就是有几位保安大哥就帮咱们的嘉宾来引导这个车辆的一个通行，包括停放。我觉得他们是首先服务态度特别好，其次就是能够给你准确的说你去哪里，你应该怎么坐电梯，你应该怎么到现场啊。在这里要给阳光城的服务来点赞啊。另外大家就是非常关心那个黄金，因为最近黄金嘛，就是我们说了口播之后，就朋友说真的吗？是真的吗？来，李经理来了，我们给大家说一说黄金的福利。
3: 给大家介绍一下黄金呢，我们是有多重优惠在的。最近这个黄金的价格大家其实应该也有所关注，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入手的还不错的时机。那不同的品牌它会有不同的品牌自己的活动，本身是有一个客减优惠的。最高单单这个品牌的客减就可以去到

0: 200块，
1: 哦，
0: 课件200块，
1: 一课就能减200块钱。
0: 是的，是的，但是每个品牌它给到的活动力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些常买黄金或者是关注黄金饰品的朋友应该比较了解。
1: 嗯，
0: 那除此之外，阳光城特别加持到的一个活动就是，
1: 嗯，
0: 当你购买克重黄金买20000块的时候，我们直接补贴400块。
2: 嗯，这是我们阳光城的活动。
0: 是的，在应付金额上，就是享受完店铺的客减之后，
1: 嗯，
0: 我们再去补贴这个实付的满减。
2: 嗯，
0: 然后同时在满减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去在用不同的银行支付的时候，不同的银行又有不同的满减金额。
1: 对，
2: 嗯，
1: 最近那个好几个银行，包括建行
0: 的
1: 那个信用卡、
0: 交行、
1: 交行
0: 大，
1: 对，
0: 然后浦发等等，
1: 还有那个数字人民币，
0: 是的，都会有优惠。
1: 对，
0: 而且大家如果说有办卡需求的话，
1: 嗯，
0: 我们有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是直接在阳光城现场办公
1: 驻点了。
0: 是的，是的，
2: 嗯，
0: 而且他们有一些银行卡还会推出新客的额外优惠，
1: 啊，
0: 那这样子就会优惠叠优惠，优惠再叠优惠，
1: 送你个行李箱，你把黄金放在这个行李箱里拖回去
0: 那就太棒了
2: 对，而且具体的这个黄金的优惠呢，
1: 嗯，
2: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到咱们阳光城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篇在7月15号啊，
0: 嗯，
2: 发布的专门是针对于咱们这次黄金优惠的一个推文啊，
0: 关于这个黄金具体每个品牌它是什么样子的力度，什么样的银行又是什么样的力度，都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1: 特别清晰。
2: 是，比如说就我们举两个例子啊，就像很多这些品牌，像唐大福这个黄金客减呢是200块钱，然后像这个老庙黄金客减200块钱，然后其他的可能各自有不同的一个优惠啊。
0: 是的，
2: 包括非客减黄金的货品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折扣。
0: 对对对对，
2: 比如说
0: 有折扣。
2: 对，比如说像六福珠宝呢，他们是定价类82折，镶嵌是77折，然后不同的品牌呢有自己的一些什么7折呀、8折呀、9折呀，
1: 嗯，
2: 包括还有2件5折啊，玉器2件5折，1件6折
1: 呀，
2: 这是唐大福的活动了啊。
0: 哦，听着就很想去逛逛了，
1: 特想去看看，
0: 对不对？
1: 特别想去看看，
2: 嗯，
1: 这是珠宝啊，
0: 嗯，
1: 因为啊，珠宝、黄金，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猫山王榴莲，
0: 嗯，
1: 大家就是热点，尤其是咱们发了交通954的新浪微博之后，然后大家就在新浪微博下面问嘛，
0: 嗯，
1: 就说我天哪，比你们口播里面的还要丰富。对，
2: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女生肯定特别希望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去扫那个衣服嘛。
0: 没错，然后衣服的话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嗯，
0: 我们像零售的这些服装，
1: 嗯，
0: 可以去到5折起，甚至部分品牌有一些款式是低于5折的，
2: 嗯，
0: 但是这个的量可能不是很多，
1: 嗯，
2: 先到先得了，这个
0: 是的，是的，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款式的选择，
1: 嗯，
0: 其实像现在因为已经是7月的中下旬了嘛，
1: 对对，
0: 部分品牌已经有一些初秋款式的上新，
1: 嗯，
0: 然后包括说当季夏装的一些上新，这些当季新品也可以去到8折。
2: 嗯，
0: 除了门店自己的折扣之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更多的福利，可以给到大家折上折的优惠。
1: 嗯，
0: 那就是团购券。
2: 嗯，
0: 团购券分为2个部分，
1: 嗯，
0: 首先最重磅的就是今天早上开始，我们的政府消费券又上线了。
1: 哎，
2: 嗯，
0: 政府消费券在零售端口是有2个门槛的，
1: 嗯，
0: 它一档是500减100。
2: 嗯，
0: 相当于直接是8折，
2: 对，
0: 然后另外一档是1000减200，其实也是
1: 8折，
0: 但我们的团券门槛是1000团1020，
1: 嗯，
0: 再叠加减两百之后，就相当于你800块可以买到1020的券，
1: 嗯，
0: 或比8折还要再低一点点。
1: 对，
0: 对，
2: 也就是说咱们2个券是可以
1: 叠加，
0: 分别使用，
2: 分别使用，
0: 分别使用，然后这个券是每天早上的10点钟在抖音平台去抢，
2: 嗯，
0: 今天早上就特别火爆，
1: 嗯，
0: 所以大家没有抢到的小伙伴明天一定要蹲守了，是的，是的，每天都要蹲守去继续。
2: 嗯，
0: 除了政府消费券的补贴之外，阳光城也是给到了我们这次活动非常大额的补贴的。
1: 嗯，
0: 在零售这一块，我们是根据不同的品牌有推出780块团1050块的团券，
2: 嗯，
0: 这个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1: 780团1050，那这个很大了，
0: 嗯，
1: 相当于7折，还有6点几折，6.9左右，是吧？
2: 省了270，
0: 7点几折，不到8折，
1: 嗯，
2: 省了270，
0: 是的，
2: 啊，嗯，然后还有一个更小一些的，
0: 嗯，
2: 可能说我们买不到这个700多块钱，
0: 嗯，
2: 比如说买了像300多块钱，
0: 嗯，
2: 咱们还有一个380团450的一个
0: 券。是的，像有一些童装啊，他可能给小朋友买一些衣服，
1: 嗯，
0: 或者是买一些鞋，他本来就已经打完折，挺便宜了。
2: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档是380块团450块，
1: 哦，
0: 而且对于大部分门店，这些券都是可以叠加折扣 之后
1: 折上折
0: 再使用的，是的，折上折的这种。

0: 种年终大促的力度。
1: 对，
2: 刚刚我还抓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信息啊，李总说因为其他的呀城市啊都上秋装了，我们要跟着上秋，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夏装，那是不是夏装的折扣更低一点？
0: 差不多的，是的，
2: 有很多的可能到了季末了它本身就有清仓的价格，
0: 是的，
2: 再叠加上我们商场现在年终的，对，所以大家想要扫夏装的朋友这个时间千万不能错过，
0: 那就可以来在周末的时候或者说周末觉得人多，那下周一下周二也可以。
2: 对，因为持续五天嘛，
0: 对，
2: 周六周日肯定人多，
3: 是，
0: 但是要温馨提醒到的就是补贴的券数量有限以及店内的款式数量有限，肯定是先到先得的。
2: 对，
0: 先因为今天就已经场内很多客人在，
2: 对，刚刚李总跟我看说你看人多不多，我说我天哪好火，因为平时阳光城大家都非常喜欢小吃街呀、美食呀、水果呀、下午茶呀、饭店呐、然后里面的逛吃逛吃啊、就非常喜欢、也是很多年轻人的潮流聚集地啊。
3: 对，
0: 而且这次政府消费券其实还有餐饮的品类
2: 哦，
0: 大家也可以去抢餐饮的这个消费券。而且餐饮的券它分的档位会更多，大家可以根据你是一人食啊还是两人约会啊、三五好友聚餐啊等等，根据你预期的从几十块到两三百块都有不同的满减。可以简直这几天就是花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对，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服装的优惠券包括餐饮的优惠券都是在抖音来抢吗？
0: 政府消费券是在抖音平台每天早上10点钟、阳光城自己商场的补贴券呢是在我们自己的小程序、大家可以搜索海南友谊阳光城在微信平台、进入到小程序之后所有的会员都可以到参与到这个团券的抢购、我们的券它有一个为了更高效的使用嘛，它当天领取当天有效，
2: 时效性，
0: 是的，它的时效是当天、
3: 如果说没有当天用掉的话，这个奖就回到我们的奖池当中送给其他的朋友了。
0: 是的、当然团券付的这个金额在券失效之后也会原路退回到客户的账户里。
2: 明白了，
0: 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资金的问题
2: 啊。然后还有朋友在问那个积分的问题、因为大家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在阳光城购物，肯定平时也注册了这个积分、然后现在我们的口播稿里面啊有一个这个积分当钱花，然后
0: 没错，
2: 还有一个限时半价、超多好礼可以来兑换。然后请李总现在跟大家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一个方式啊，现在大家也在点赞，现在点赞是4199，好，大家点到6000啊，6000我们抽第一波，4199，请咱们李总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这一次的积分有什么玩法。
0: 积分我们这次主要是有两个比较重磅的玩法。通常大家关注阳光城的话应该都知道，我们的积分是每十分可以当1块钱，在购物的时候是可以抵扣现金来使用的。同时呢，当你的积分可能账户积分剩的余额比较少的时候，我们还有会有一些小礼物在小程序里面，大家去可以用积分小额去做兑换。那这一次呢，首先第一档我们是做了积分即用即返。也就是说你账户里假设说现在有500积分，我在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抵扣了50块钱，那么你可以拿着这张小票去到客服台，我会把这500积分还给你。
3: 就相当于没用这500积分。
0: 是的，相当于我又给你减了50块钱。我们每一个会员可以参与一次，最高一个账户我可以还你1000积分。
3: 就是还
2: 一百块钱。
0: 对，100块钱。
2: 10分1块钱嘛。
0: 对，然后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门槛，就是单笔的实付200块钱以上你就可以参与了。我们举个例子，假设说这件衣服是200块钱，我用了1000积分，那我实际付了100块，对吧？然后当你拿着这张小票去到客服台，我会把这1000积分再返还给你。那就相当于这件衣服你付了
2: 送给你了，
3: 下次来的时候还能再用一下这一千积分。
0: 是的、
2: 哎、
0: 但是上限就是每个会员可以参与一次，然后最高是返1000积分。
2: 相当于你买这件衣服如果是下款已经打了5折了，然后你用了积分，然后
0: 又折上折，
2: 就是2.5折。
3: 对，就是也提示大家，因为我们这个是只返一位朋友是只
0: 返一
3: 次嘛，就如果说你这次可能就返了500积分，但是你不能说第二天我再花了500积分，
0: 对，这个就不行了，
3: 就不行了。你要不就是今天咱们把这1000的顶
2: 全部都
3: 顶额全都换了，
2: 对
3: 啊，但是可能你要是一次性不花满1000的话，第二天我们就没有这个活动。
2: 第二天再来的时候不行了，你这个剩下那500啊，
3: 硬亏硬亏50块钱。
2: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啊，能够，我觉得1000积分也很容易就花完了呀，是吧？1000积分那就是100块钱嘛，
3: 就随便买点就100多了嘛。
2: 对啊，去超市啊，去服饰啊，
0: 我们一到五

0: 楼零售区域的一到五楼的零售区域可以来使用，
1: 因为超市它是有满100送30，
0: 超市已经
1: 很划算
0: 了，超市已经很划算了。
1: 负一楼的超市啊，还有一个满100送30，这个我觉得在超市很难有这种满100送30块钱，本身它就是薄利嘛，
0: 本身就很超值了，
2: 可能
0: 30块钱下一单马上就可以用了。
2: 对，可能超市我们更多见到的是某个品类或者说某个单品它会打一个折，但是像整个超市所有东西你加在一块儿100减30，这个几乎
0: 也是非常给力，
2: 不太会有，
1: 很少见。
2: 我们也来关注一个路况啊，香飘飘呢说政法学院这边旁边通往海政学校的小路这块啊是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啊，前后都动不了了，快一个小时了，能不能请交警叔叔过来看一下。收到，我们请交警过来看看是啥情况啊。
1: 哎，我们这个极乐宝宝说又什么活动啊，这个由于阳光城的年中庆顶流驾到，还没搞清楚吗？宝贝儿，抓紧时间点赞啊！我们待会儿抽奖。
2: 是，
1: 来，大家在视频号端，现在是2141人啊，大家5889把赞往10000点一点。我们稍后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抽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的演唱会门票啊。那届时呢，会有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在现场。这个时间呢，就是7月25、26号。大家拿到票之后是随机的啊，不要找我们啦。这个是猫眼给咱们的官方票啊。欢迎大家来点赞，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抽奖。
2: 是的，
1: 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有阳光虫的年中庆啦。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呢，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还行，能够保持稳定，包括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双方向都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多，首先呢就是现在的国兴大道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目前在下桥口的位置，包括在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现在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啊，需要大家呢在信号灯前来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有在龙坤南路现在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目前在海德路口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在信号灯前估计得需要2到3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过了信号灯之后继续再往前到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现在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在主路部分车辆比较多一些，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稳定。反方向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也是在主路部分这个车辆稍微有点多，队尾是排到海狮天桥桥底下的位置，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7: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8: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装。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我们关注一个刚刚发生的路况啊，风铃呢说，红城湖路东往西在大园路口红绿灯前面呢，右边起的第2、第3条车道有两车刮了，大家有走红城湖路东往西过来的朋友，在大园路的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大家尽量靠两边来走啊。中间的这两条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同时呢，本节目是由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仍在继续当中啊。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咱们的交通954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到的呢，就是来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今年的友谊阳光城的年终大庆啊。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我们坐在对面的美女嘉宾啊，来自咱们友谊阳光城的李总
0: 杨燕。以后就这样的嘉宾啊，我们要多请多来，
1: 隔三差五就来一次。
0: 对，
2: 那我就隔三差五来一次
0: 啊，有事没事的就咱唠一唠。
1: 是的，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李总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介绍到我们从今天就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下周2、21号的一共5天咱们年终庆的活动。同时呢，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阳光城，发阳光城过来，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一系列的这个年终庆的活动了。具体大家感兴趣哪个，可以在点击其他的这个链接可以进去报名，
0: 可以直接跳转超链接啊。
1: 是，
0: 现在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的视频号端交通954点赞9375。小马老师跟我说，你不是说点赞6000咱们就会抽奖吗？我说是，我说过这个话吗？然后现在是点赞9451，大家往10000点一赞啊。我刚刚是给大家飘了个屏，说点赞过万咱们抽演唱会的门票。然后李总一听呀，你们都抽演唱会的门票了，我也不能落下，我要给大家送个礼物，是不是？来，李总说一说咱们阳光城要给大家送什么。
2: 刚刚也是因为这次我们的活动是跟场内的一个品牌叫做流山谷来共同合作的。那我刚刚就马上发信息给他们流山谷的杨总，我说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的朋友送一份流山谷自己的招牌产品好不好。杨总也是非常大方，马上就说没问题，4寸的猫山王现做千层，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通过抽奖来送给大家。
0: 平时这个4寸的猫山王它大概的售卖价格是多少钱
2: 啊？200多块钱。
0: 200多。
1: 就是说到榴莲千层，可能大家平常买都是买一角的那种。
2: 对
1: 啊，
2: 大家平常可能吃的更多的，接触到更多的是
0: 切
2: 枕。
0: 对，
2: 千
0: 层榴莲。对，
2: 然后猫山流山谷他们家的招牌就是用猫山王果泥来做的千层。
0: 你听听，
2: 它会更加香甜，更加浓郁。
1: 对，而且刚刚李总是发了一张照片给我们看啊，做的非常的可爱，圆圆润润的。我们今天在
0: 馋了吧？
1: 确实，我们在4点12分一直到4点半这期间呢，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朋友来送出我们的这个由阳光城和流山谷提供到的这个猫山王4寸的榴莲千层一个啊。
0: 好嘞，大家已经来了啊，我已经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们要抽演唱会门票了啊。李总也发了个朋友圈，我们要抽猫山王的四寸的蛋糕了啊。OK， 现在点赞11000了，那大家现在先发一波。咱们要不然我要去友谊阳光城，还是说咱们有其他的 slogan？ 李总想要让大家来飘个屏，我们截个图给大家发这个演唱会的门票。
2: 我们阳光城大卖吧，好不好？
0: 阳光城大卖可以。来吧，
1: 大家可以发送阳光城大卖啊，发送阳光城大卖。
0: 大家还沉浸在我想要蛋糕的这个过程，然后看见千层流了一斤的口水。大家先抽演唱会门票好吗？
1: 是，我们先来把这个门票给抽了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发阳光城大卖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然后我们导播老师抽取4位朋友来送出咱们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
0: 阳光城大卖啊，我给大家写了一个，大家还真的比我还快啊。来，我上个屏啊，阳光城大卖。咱们来抽啊，大家先来飘一会儿。有新进来的朋友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点那个公众号里面有一个交通954的视频号，点了之后回来就是有粉丝两个字了，大家开始。

0: 疯狂飘屏了 ，OK， 就是这个速度，不要停，继续发阳光城大麦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稍后在 1.6 万粉丝就是点赞的时候，再给大家来送这个猫山王的千层吧，好不好？
1: 是
0: OK， 嗯，
1: 大家记得发完之后呢，截图返回到咱们交通954的公众号啊，我们最后是在公众号来抽奖。
0: 就是你正在发嘛，你发完了之后，你咔咔一截图、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图片发到我们的后台，这样的话我们方便跟您发中奖消息，
1: 嗯、
0: 因为发的这个票需要到您猫眼的这个票夹当中啊，是需要。实名制，需要我们导播老师问您相关的一个问题联系方式什么的啊。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按照咱们交通954天马行空的抽奖方式截图到后台当中我们来互动啊。
1: 嗯嗯。另外呢，黄先生说洪城湖靠近五公祠这边堵得特别厉害啊、
0: 嗯、
1: 因为前面是有两个车刮了，然后占了中间两条车道、
0: 嗯、
1: 大家有路过注意安全、
0: 哎、
1: 我们也继续跟李总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年终大庆的一个活动啊。
0: 对，大家边听边点赞、
1: 嗯、
0: 边点赞边待会儿抽李总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榴莲千层啊。
1: 对，我们既然说到榴莲了，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这个关于榴莲的活动吧。我们刚
2: 其实围绕这次榴莲、嗯、我们也真的是准备了非常多重的活动、
0: 哦、
2: 首先最实惠的就是鲜果的销售了、
0: 哦、
2: 这次合作的品牌呢，他们是直接合作到马来西亚这个猫山王的庄园
1: 产地、
2: 哦、确保树熟、
1: 嗯、
2: 然后才自然掉落空运过来的、
0: oh.
2: 它是昨天刚刚出的海关，然后今天现场销售、
0: oh. 就真的是新鲜
2: 的非常新鲜的果子在现场。
1: 嗯，
2: 而且后面的几天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啊会不会昨天到的果我后面几天才买到，我们是分批到达的，
0: 因为当天的就已经卖光了、
1: 嗯、
2: 是的，从昨天今天明天会陆陆续续都有果来到达
0: 啊、
1: 嗯、
2: 而且除了猫山王这次还带了黑刺过来、
1: 嗯、
2: 这两个品种都是大家平常比较喜欢的偏高价一些的榴莲，
1: 偏贵的，
2: 但是这次真的是冰点价了。
0: 嗯，
2: 我们猫山王在现场销售的话是58块钱一斤、
1: 嗯、
0: 然后99块钱畅吃五种贵族榴莲，就是有个盒是吗？
2: 99块钱的是另外的
1: 拼盘，
2: 一个拼盘、
0: 哦、
2: 对，我们这次整果销售的就是猫山王和黑刺这两种、
1: 嗯、
2: 刚刚说到了猫山王是
1: 58
2: 嘛、
0: 嗯、
2: 我们的黑刺是68。
0: 哦、
2: 嗯、
1: 咱们这
2: 两
1: 个有没有限量之类的，就是每天可能我们就这些量。
2: 现在目前库存还是充足的，
1: 还够的。
2: 对对对、
1: 啊，
2: 我刚刚从公司出来的时候还是充足的，
1: 就怕大家都是小
0: 山猫回去的时候就不行了
1: 啊！就大伙儿一股脑的一个人买了好几斤回家，
2: 但是也不用担心，因为陆陆续续这几天每天都会有新鲜的果子到的，
1: 嗯，
2: 都会有。
0: 李总一来，大家一听，哎，我掉个头吧，我都路过了，我就是去吧，
1: 来都来了，
2: 马上就来，大家可以直接到一楼中庭来现场选、
1: 嗯、
2: 现场开，
1: 嗯
2: 啊、现选现称的，
0: 嗯。
2: 那除了这个鲜果整果之外，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太多、
1: 嗯、
2: 或者是说我一次想吃更多的品种、
1: 嗯、
2: 我们是有推出一个99块钱的榴莲拼盘品鉴会、
1: 嗯、
2: 每天是限时来去报名，会现场会有马来西亚的老师分享官吧，可以称之为会分享官、
0: 嗯、
2: 跟大家一起来去共同品尝榴莲，
0: 专业吃榴莲的老师来了
2: 来去分享不同的榴莲，它的色泽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它的口感是什么样子的、
1: 啊、
2: 这个拼盘里面包含了五种榴莲，是有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猫山王和黑刺之外、
1: 嗯、
2: 还有苏丹王、
0: 嗯、
2: 干蚌、红肉、
0: 嗯、
2: 其实红肉和干蚌相对会品种小众一点，大家平常接触到的不多、
1: 哦、这个颜色跟我们常吃的也不太一样，
2: 对，也不太一样、
0: 嗯、
2: 但是马来的朋友分享说红肉和干蚌也是口感非常不错的，
1: 他们本地的朋友吃的觉得很不错，
2: 是的，是很喜欢的、哦、而且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超值、
1: 嗯、
2: 我们整个拼盘加在一起的纯果肉量大概是有500克，也就是将近一斤
0: 哦、
1: 嗯，
2: 纯果肉、哦、
0: 那好多哟，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2: 除了这个拼盘之外，在明天下午和后天下午我们还有榴莲大胃王的挑战赛、
1: 嗯、这个比赛是咱们现场报名的，
2: 这个比赛是通过小程序会员报名的、
0: 嗯、
2: 其实这个比赛在上线2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
0: 爆
2: 满
0: 了
2: 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咨询说能不能加场能不能加场、
0: 嗯、
2: 但这个确实是承载能力有限、
0: 成本能力也有限，
1: 注意收益啊，
2: 一个小小的机会会点，就是如果在现场有朋友没及时到现场来参赛，这个名额就会释放给现场的朋友，
1: 放鸽子了，
2: 是的
1: 啊，
2: 我们就会现场释放这个名额出来，现场大家就可以及时报名补上。
1: 哎、
0: 啊，
1: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能不能捡个漏啊，
0: 拼手速了。
2: 而且这个名额呢，可能对大家更有吸引力的在于，现场如果你真的吃的是够快，我们前三名是有奖品的。
0: 够快
1: 哦，我们这个奖品方面透露是什么吗？
2: 第一名可以获得阳光城100块钱的购物。

0: 啊，
1: 以及茂山就是我们刘山谷提供的茂山王千层蛋糕
0: 啊、
1: 哦。那
0: 就是今天我们发的这个，
1: 对对对、嗯。然后第二名、第三名也有不同的礼物，
2: 嗯、
1: 我们会送出阳光城小吃街的满减券
0: 啊、
1: 嗯，以及刘山谷提供的千层的切件啊，
2: 嗯、
1: 然后茂山王的冰沙呀、
0: 啊、
1: 这些的礼品，嗯、所以。包划算包不亏，
0: 所以今天我们发的是第一名的奖品。
2: 就哪怕说就哪怕说你可能这个肚子没那么大啊，你吃不了多少，没有进入到前三名，但是你真是吃了这么多了，
0: 那也划算，
2: 那现场都尝了这么多了，那也很值了。
1: 而且凡是报名都会有这个优惠券赠送、
2: 啊、
1: 这就是刚刚前面跟大家卖的关子，怎么样能够买到比58还
0: 便宜
1: 的榴莲、
2: 嗯、
1: 而且这个优惠券其实除了通过我们的大胃王挑战赛会赠送之外、在这活动期间我们全场消费满额的客户、像我们消费满200多可以送出我们马来西亚的特色伴手礼，消费满688会送出我们猫山王100块钱的鲜果丽检券。大家其实可以算一下，如果你挑了一颗4斤的榴莲，我们是58块钱一斤，它算下来就200多块钱，
2: 是
0: 240不到。
1: 你有100块钱的丽检券，那这样折算下来
0: 140
1: 就更划算了。
2: 对，随便添点什么就凑够这个价格了。
1: 然后这个券也是有赠送的，然后当天消费满2800的话，我们还会有99块钱的一个拼盘赠送
2: 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5种榴莲了，
1: 是的，
2: 哎、
0: 天哪，太多太多优惠了，
2: 对，
1: 非常的琳琅满目，而且非常的划算。
2: 这次活动参加完之后啊，回去之后说，哎呀，我这个月都不想再吃榴莲，已经吃到这个爆炸啊！
0: 哎呦，
1: 而且这个活动参加完之后，大家可能对于榴莲以后的这个要求也会变高了，因为这次吃到的是非常新鲜，也是非常高标准的榴莲了，
2: 高品质，而且又这么优惠的一个榴莲类型啊！
0: 天哪，大家对于这个猫山王千层的这个喜爱程度啊、
2: 嗯、
0: 就是我们说了，我们才回来节目之后说了这么几分钟已经1.6万了。
2: 对
0: 啊，那李总要不要换一个这个 slogan， 还是说继续让大家打阳光城大麦，然后我们开始抽这个蛋糕好不好？
2: 是，
0: 嗯，
2: 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个需要帮忙的朋友啊。一念之间呢说是在这位师傅啊，在美兰机场 T2 航站楼的网约车停车楼呢、是小电瓶亏电了，需要搭电，然后问了一下咱们机场呢是没有咱们救援车队的这个各位师傅们啊，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美兰机场 T2 航站楼网约车停车场附近的好朋友能够来帮帮这位周师傅的，如果有的话可以来给我们发个私信啊，非常感谢各位。然后我们也是21分了啊，我们继续来抽取第二轮的奖品吧。
0: 猫山王千层蛋糕啦。
2: 对。
0: 然后李总是让大家继续打阳光城大麦这几个字呢，还是说我们有新的这个文字？
2: 咱们年终庆有没有
1: slogan吧？
0: 对，
2: 有口号之类的。
1: 然后这次可能给大家增加一点小难度。
0: 嗯。
1: 我们这次的 slogan 换成阳光城夏日顶流。
0: 啊，顶流的流
1: 是
0: 榴莲
1: 的
0: 流。
1: 对。这个大家在打字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0: OK。然后大家打阳光城夏日顶流，
2: 流呢是榴莲的流啊、大家发完之后呢截图，把截图发回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上来啊、大家视频号发消息，然后最后截图发回到公众号，我们是在公众号来进行抽奖。
0: 哎，汤圆是第一个答对的啊、这个童话的顶流的流没对啊、汤圆的是对的，我给大家上个墙啊。阳光城夏日顶流，榴莲的流，然后大家打完之后呢就截图咔咔截图、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2: 是的，然后除了像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这一系列的跟榴莲相关的活动之外呢，因为已经是进入到暑假的这个时间了嘛、很多学生啊都是放着假来愿意逛咱们阳光城的商场，
0: 太想去了。
2: 是，咱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是不是也有包含一些学生之类的这个权益和活动？
1: 没错没错，我们给学生朋友特别定制了一个专属权益卡。
0: 专属权益卡、
1: 学生的这个专属权益卡呢，我们是通过29.9块付费开卡的形式、但是里面包含了超过900块钱价值的权益、然后是覆盖到了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喜欢的方方面面。像包括说有免费的娱乐体验券和这种就是游戏币，然后以及大家平常会喜欢在阳光城约着好朋友一起来打游戏，那我们在这个卡里面是提供了每月最高360分钟的免费充电宝使用。
0: 还有充电宝
1: 的
0: 使用。
1: 然后大家可能跟朋友来了，下午一般会买杯奶茶一起去喝，那我们给大家把这个折扣打下来，9.9块可以买奶茶。

0: 哦，
1: 而且每周可以用一次这个权益，就是有四次。
2: 嗯，
1: 有4次9块9的权益，
0: 就正好是一个月差不多，
1: 是的，覆盖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那同时呢，像毕业季嘛，大家会有拍证件照的需求，
2: 对，
1: 通过这个卡去拍证件照也是有优惠价格使用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折扣也是可以享受，
2: 嗯，
1: 然后像我们的小女生会约着小姐妹一起去，再趁着假期做个美甲呀，
2: 嗯，
1: 做做发型啊，
0: 嗯，
1: 我们也有双人同行的折扣，
2: 嗯，
1: 最高可以做到双人同行一人免单。
2: 哎呦，
1: 嗯，这个优惠力度就非常的大，
2: 很大了，
0: 买一送一。
1: 然后对，
2: 就是我烫发你染发，我只收了一个烫发的钱，
0: 嗯，
1: 对，包括美甲也是一样的，
2: 嗯，
1: 我们一起去做项目的话也可以打折，嗯，然后大家来的话可能会喜欢去吃个餐厅，
2: 嗯，
1: 然后或者是买买衣服，
2: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券包里面也是包含了代金券的，
2: 嗯，
1: 像餐厅我们是有推出35块钱的代金券，
0: 嗯，
1: 大家会喜欢去吃江和峰的自助啊，恩秀家的自助啊，
2: 嗯，
1: 包括说像 Bistro 比较火，想去吃个山野板扎呀，
2: 嗯，
1: 去吃个者大厨啊，都是可以用的，
0: 嗯，
1: 对，非常大多大家喜欢常去的门店都可以用到这张消费的代金券，
2: 嗯，
1: 那就相当于是你29块9开的这张卡，至少35块钱的这个餐饮是已经帮你省回这个成本
2: 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1: 同时，我们零售店也有50块钱的代金券，
2: 嗯，
1: 可以直接使用去减50。
2: 嗯，
1: 你只要把这两张券哪怕用掉，它都已经有85块了。
2: 嗯，
1: 再加上我刚刚提到的免费的体验，然后免费的充电宝，
0: 嗯，
1: 我们9块9奶茶省的钱，然后我们的这些证件照啊。对，这些全部折算下来的话，如果说这段时间你每一项权益都用到，真的是可以立省900以上的费用，
0: 嗯，
1: 而且这张卡我们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2: 嗯，
1: 大家可以持续用到8月31号
0: 开学之前。
1: 对，因为在暑期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会说我出去旅游了，
0: 嗯，
1: 或者说我过段时间要出去玩了，
2: 才对，
1: 那我会用不到这么长时间，其实没关系，我们从现在开始去办理，持续到8月31号都可以用。
2: 嗯，大家是在线上可以办吗？还是说要去到阳光城办？
1: 需要大家去到客服台，
0: 二楼服务台，
1: 因为是针对我们学生客群嘛，
2: 啊，得拿学生证看一下，
1: 对，中小学生，
2: 嗯，
1: 或者是我们的大学生都没问题，都可以去用，
2: 嗯，OK。 哎呀，大家抓紧时间去办啊，学生朋友们，这个福音来了。
0: 对，
2: 29块9最高能省900块钱。
1: 是的，是的，
2: 嗯，
0: 哦，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你的这个学生证啊，
1: 对，带好大家的证件，
0: 对，去到咱们二楼的这个服务台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2: 嗯，
0: 然后来看到我们微信平台的很多朋友都在继续发这个抽奖的消息啊，
2: 不要在咱们的那个公众号发阳光城夏日顶流啊，您先在我们视频号这儿，现在哎，很多朋友在飘屏飘对了啊，然后之后截图，截图完了返回到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可以把中奖消息给到您，怎么领取啊，
0: 嗯，
2: 这样子啊，想要吃猫山王榴莲千层的整个的一个4寸的整个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飘，
0: 嗯，
2: 阳光城夏日顶流，流是流榴莲的榴啊。
0: 嗯嗯，我们也继续等待大家发过来，我们在节目待会儿马上结束之前来公布一下我们一共5位中奖的朋友啊。
2: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发，我们的奖品正在抽取当中。
2: 嗯，
0: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了是应该还剩下最后一个咱们超市这个
2: 超市
0: 的，
2: 嗯，超市的权益啊，我们刚刚说了啊，满100送30。
1: 对，
2: 这个能叠加吗？
1: 可以叠加，
2: 满200送60。
1: 分别去使用，
2: 分别使用，
1: 对的，
2: 哦，
1: 没错，
2: 就是不能说我一下子把这个全部都使用了，当天不行，是吧？
1: 对对对，
2: 哦。
1: 然后超市包括我们日常买菜呀，啊，零食啊，
2: 嗯，
1: 超市的各个品类都可以。
0: 嗯，你可以每天都去一趟嘛，
2: 每天早饭之后你就去逛嘛，
0: 对，
2: 每天都要买菜嘛，是不是？
1: 而且超市的营业时间其实是比较早的，像比商场的营业时间要早，
2: 7点多好像是吧？
1: 对，7点半就可以营业了，
0: 嗯，
1: 然后商场是10点嘛。
2: 对，
1: 嗯，
2: 因为超市很多买菜的呀，想要买早饭的呀，
1: 大家会比较喜欢早一点去逛超市。
2: 对
1: 对
2: 对，每天早点去，然后买完可以在阳光城里边。就是逛一逛，等到10点钟，然后就开始去吃榴莲，
0: 是，
2: 然后吃饱了之后就逛一会儿。
0: 你这一整天在阳光城里头，就是你
1: 吃喝玩乐安排明白了，在阳光城，
0: 对，不用出去了啊，
2: 嗯，
0: 然后就
2: 又有空调，免费的空调给你
0: 吃的差不多了，困了之后你找一个那个按摩椅，扫一个码，然后躺着中午午睡一觉，下午继续参加咱们活动。
1: 而且我们楼上也有 SPA 馆，
2: 嗯，
1: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体验，
0: 对，
1: 包括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密室，
2: 嗯
1: 啊，拼豆，
2: 嗯，
1: 然后如果说体育锻炼的话，像我们有健身房，有瑜伽馆，
0: 嗯，
1: 有搏击馆，这些丰富的业态都有。
2: 嗯，
1: 然后娱乐配套店的话，像从小朋友喜欢的这些场所，
0: 嗯，
1: 到游戏

0: 系类的场所，夹娃娃的店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呢，都需要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包括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到咱们阳光城来体验一下。嗯、
2: 哎，今天晚上它的营业时间会延长到11点。
0: 是的、
2: 嗯，
1: 对。
2: 比如说今天晚上可能大家加了个班，8点才下班、嗯，没关系啊，去了之后还是可以逛，还可以吃，嗯、还可以玩的。
1: 是
0: 的，是
1: 的。我们来公布一下中奖的朋友啊，
2: 来吧，噔噔噔噔，
1: 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我们首先公布的是4位获得咱们陵水双。当时毕业歌会门票的朋友，
2: 嗯，
1: 我们分别恭喜，名字叫做一帆风顺，
2: 恭喜
1: 啊！村长背后的男人，清欢
2: 杜
1: 雪和一往情终
2: 身，
1: 一往情深，携手一生
2: ，携手一生、
1: 啊。对，然后这4位是门票、
2: 嗯，
1: 然后最后获得咱们这个榴莲蛋糕的是 YS， 恭喜 YS 啊！
2: 啊，
1: 我们一共是这5位朋友获得了咱们的这个奖品。
2: 天哪，天哪，时间过得好快呀！
1: 嗯，
2: 感觉跟李经理还没有聊够呢。
1: 是，
2: 下次什么时候来呀？
1: 我们剩下就是只差拭目以待了啊！就是来到咱们活动现场来吃榴莲呐、啊，来看咱们的演出啊，
2: 嗯
1: 啊，具体来体验一下啊。
2: 节目的最后也请李总给大家发出邀请好不好？
0: 没问题。其实在7月17到7月21号、嗯、也就是友谊阳光城的年终庆期间、
2: 嗯、
0: 给大家概括一下，我们黄金客减、服饰5折、超市满减、积分福利，还有我们的南洋榴莲市集、
1: 嗯、
0: 是覆盖到大家吃喝玩乐方方面面、
1: 嗯、
0: 欢迎各位朋友在期间能够多来阳光城玩，过来体验。
2: 嗯，
0: 今天的节目现场可能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会记得有点不太清楚，没关系、
1: 嗯、
0: 到现场来所有的内容都可以逐一了解。
1: 是的，
0: 除了年终庆期间，也非常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主持人，也欢迎线上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嗯、
0: 常来阳光城，常来逛逛、
1: 嗯、
0: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服务，对我们的场内有任何的建议意见，包括说大家喜欢的品牌、
2: 嗯、
0: 我们其实在各个电梯厅都有扫码聆听意见的窗口、
2: 嗯、
0: 也非常想要听到大家的声音和大家的反馈。
2: 好嘞，
0: 我们会不断改进的、
2: 谢谢李总。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4: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3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有朋友是来爆料说，现在海秀快速路由西往东，也就是去这个国兴大道的方向，在上匝道这个位置是有2车发生了剐蹭的交通事故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来这个互相礼让一下，然后咱们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事故车辆。通过监控巡视的话呢，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个事故车辆啊。这块在上桥口的位置，就是从匝道上到快速路的部分，车辆确实稍微有点多，通行的速度也是有点缓慢，主要是因为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这样的一个影响。事故的话暂时是没有看到的。大家如果有看到具体路段的话，可以继续来向交通954进行进一步的爆料。我们也来关注到现在龙昆南路，目前龙昆南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像在现在这个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在主路部分车辆比较多，队尾是排到了龙昆南大润发的附近。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还有现在一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这边，继续前往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山高街路口的位置。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

0: 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5: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4: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6: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负一。
5: 以旋律传递温暖，与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4: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5: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4: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5: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4: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5: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古化城，
4: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

0: 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

0: 澳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现在看到很多地方这个开始下雨了啊，大家呢在雨中行车注意安全哦。现在看到在整个龙昆南这边下了南大桥，北往南这个方向就排得特别长了，从一下南大桥这个位置前面就一直排到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啊。各位有在厦门路上开车的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未来。
0: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端，现在有两位非常知性且美丽的医生已经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产科医师李菲菲。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我们的李桂花，李主任好。
3: 大家好。
1: 对，两位呢都是咱们医院的产科副主任医师哦。
0: 对，
1: 资深的这个医生，然后同时可能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妈妈们、爸爸们、
0: 准妈妈们、准爸爸们，
1: 可能有见过他们。
0: 对，尤其是菲菲医生，应该有很多的家长们都认识啊，包括我们的李医生、桂花医生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医院都跟他们一起有面对面的一个交流。那这一次呢，我们是隔空为大家做专业的一个普及啊，公益的一个知识。那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的。
1: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李菲菲。我现在的话是在阜成院区，那我从事产科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目前的一个专科方向的话，亚专科是在早产和精准保胎方面，同时的话还有关注于我们的高危孕产妇的一个保健呀，孕产妇的一个管理。
0: 李主任第二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看到他非常的开心啊，老朋友见面了，谢谢李主任。来，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我是来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秀英院区的李桂花。
3: 我也是城市产科专业的话有十多年了，然后目前的话也是精准进行精准保胎的
1: 这个方向。
0: 跟
3: 菲菲主任一起，我们
0: 啊跟菲菲主任一起共同为咱们的所有的孕产妇们保驾护航。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呀，想要咨询呐，或者是想要去做检查啊，跟两位主任一块来聊一聊的话呢，一个是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咨询，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来到医院里面和他们面对面的来进行咨询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如何识别孕早期流产的一个预警信号。其实这也是很多准爸爸准妈妈们会比较担心或比较在乎的一个问题。
0: 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送出礼物啊。
1: 对，
0: 由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给大家准备的100元的体检套餐优惠券，或者是有一个免费的激光点痣或者是激光点优的两颗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1: 二选一。
0: 对，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候关注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发送天马行空四个字啊，天马行空四个字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啦。
1: 是的。我们也先请二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关于这个

0: 孕早期先兆流产的这么一个事情啊，
1: 概率多不多呢？现在整个的在咱们日常的接诊当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多不多？菲菲主任，
0: 比例大概是多少？
2: 其实，在我们日常接诊的过程中，就是说有一些准妈妈们是以肚子疼呀，或者说有出血过来就诊。我统计了一下，大概可能有20%到30%的样子。所以说，其实它的比例还是挺多的。
0: 是，
2: 所以我们医院的话，就是说一直在致力于就是说保胎呀，然后这些科普方面的一个问题。
1: 那像我们很多的新手妈妈哦，就是可能都是第一胎，第一次当妈妈，对于这个孩子特别的宝贝金贵，但是又不知道有哪些症状，就像这种先兆流产，像很多我们包括在视频号端的朋友也在问啊，有没有什么症状可以让大家就是说要自己发现了这个抓紧时间去医院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我们请
1: 桂花医生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对，桂花主任。
3: 首先的话，我们来区分一下出血的情况，因为有些人可能一看到有阴道出血就着急忙慌的就往急诊跑。
1: 对。
3: 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的话，我们可能是一个着床的一个出血。像这种的话呢，它出血的话，它的量会比较少。可能是褐色的，可能一两天它就干净了，然后休息之后就没了。这种的话，我们可以居家观察。但是如果说它的出血量超过月经量，又是鲜红色的，又伴有血块呀，或者腹痛啊这些症状，那肯定就是要及时到医院来看诊。腹痛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也会有怀孕了之后，她子宫增大之后，她会有一些生理性的牵扯韧带，但是这种的话可能就是下腹的隐痛啊，但是如果说它出现一侧的剧烈的腹痛，
0: 主要是一侧是吧？
3: 对，一侧的剧烈的腹痛，而且持续的这种情况，那这种的话你就要警惕它会不会是宫外孕啊这种情况，所以的话这种情况也是要及时就医的。
1: 那我们平时的话，就是除了在这个颜色上啊可以区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区分呢？
2: 除了说一个颜色，还有说规划主任刚刚说的就是腹痛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还是要再关注一下你的出血量。如果说你只是一个点滴的一个出血，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可以说是先观察，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量很多了，比我平时的月经量都多，或者说跟平时的月经量差不多，那我们还是要来医院来看一下，检查一下。
0: 包括像孕吐这块可能也是一个信号啊。
2: 对，是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准妈妈们，她是在我们6到8周的时候，她就会出现一个早孕反应，然后就是说会有恶心呀，会有吐
0: 啊
2: 这些的一个情况。是的，其实她这个孕吐的话，跟我们的 HCG 正常的一个水平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在我们6到8周的时候 ，HCG 的水平它是一个就是说增长的会比较快。那如果说就是说你前面的时候我的早孕反应我非常的强，今天我一下子这个早孕反应没有了，消失了。那虽然说它不一定提示说我们这个胚胎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来医院看一下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假如说的话，就是说这个早孕反应它不是一下子没有的，是逐渐减弱，那这个倒不用说特别的担心。
1: 这个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刚刚菲菲主任说的这个HCG 它就是一个胎盘滋养层的细胞分泌的一个蛋白激素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孕妇的激素反应，它可能你跟你之前的这个激素它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正常的可能小姑娘在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没有怀孕之前，她可能就是这个中等的一个激素水平，但突然你怀孕了或者是早孕了，有这个激素水平突然有一个变化，是吧？
2: 是的，这个激素的话我们就是说简称是 HCG。然后如果说我来比较通俗来说就是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那这个激素的话只有怀孕了我们才会有升高，我没有怀孕它这个值是不升高的。
1: 所以大家不用恐慌啊。刚刚也说到了说有很多就是很多孕妈妈准妈妈就是说不清楚啊什么是腹痛，是真正的这个腹痛腰痛，然后有的朋友一怀了孕就特别恐慌，哎呀我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可能就是3天2头都想去这个医院看一看啊。那请这个桂花主任跟我们说说什么样的腹痛它只是说子宫的正常增大引起的，怎么样来让大家可能在家就能区分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
3: 这个生理性腹痛的话它多数都是子宫增大之后牵扯到它周边的韧带，它会像抽筋一样的，就是一下
1: 抽筋儿，
3: 一下子就过了。然后的话而且它位置是不一样的。

0: 的，
1: 嗯，
0: 然后的话它休息之后它可能就会缓解了，
1: 就是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一直疼，它、
0: 嗯、
1: 可能一会儿在这面疼、嗯、一会儿在另外一侧疼啊，它、像抽筋儿一样，但持续的时间不会很久是吧？
0: 不会
1: 啊，一下就过去了。
0: 对
1: 啊，
0: 那是如果说是病理性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侧的撕裂一样的疼痛。
2: 嗯，
0: 这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考虑
2: 宫外
0: 孕啊，这种情况、
1: 嗯、
0: 或者说是它在下腹重中的这种持续的腹痛、
1: 嗯、
0: 像痛经一样，或者说像来月经一样、
1: 嗯、
0: 这种情况、
1: 嗯、
0: 可能就是有流产的迹象，可能是有宫缩了、
1: 哦、
0: 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来医院看的、
2: 嗯
1: 哦、
2: 其实这个腹痛不同的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各位准爸准妈们也不要觉得说是不是怀孕的一个正常现象，
1: 嗯，
2: 还是要去医院保险起见看一眼啊。
1: 嗯，然后有朋友在视频号端在问啊，说那孕早期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嗯，
1: 孕早期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2: 嗯，
1: 那请我们的菲菲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不好？
3: 孕早期的话是这样子的，我们的、
1: 嗯、
3: 准妈妈们，你一旦是发现了我怀孕了，
1: 嗯，
3: 那我肯定是我首先我要来医院，我要抽个血检查一下我孕三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 HCG 的一个情况。
1: 嗯，
3: 那我的 HCG 因为它在我早孕期间的时候它是一个隔日翻倍，也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一号查了、
1: 哦、
3: 我到三号的时候再查，那我应该是一个翻倍的增长、
2: 嗯、
3: 或者是说我最低它应该是比着我前面增长有66%的样子、
1: 哦、
3: 那它直接反映我们胚胎活性的一个情况、
1: 嗯、
3: 那假如说我的 HCG 翻倍不是特别的好，那就有可能证明说哎，我这个胚胎发育不是特别的好。
1: 那怎么样来界定它说翻倍翻的不好呢、
3: 嗯、
1: 就是这个值没达到，
3: 就是我们的值，就比如说我今天查的是100、
1: 嗯、
3: 那我如果说我过了两天之后我查，我应该是在200以上了、
1: 嗯、
3: 那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我查的
1: 150，
3: 那就是有一点点低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3: 哦，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来医院，我要查翻倍、
1: 嗯、
3: 那比如说我连续两次我的翻倍是正常的、
1: 嗯、
3: 那我就证明我这个胚胎它的活性挺好的、
2: 嗯、
3: 那我们就可以说等到后面我来做一个超声、
1: 嗯、
3: 那我做这个超声的时候，一个我要排除一下是不是刚刚规划主任说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是宫外孕的一个情况、
1: 嗯、
3: 那我看是宫内的还是宫外的、
2: 嗯、
3: 那同时的话我的超声和我的抽血的值我会来做一个对比，那就证明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个胚胎发育的好不好、
2: 嗯、
3: 胚胎发育的快慢呀、啊、这些的一个情况、
1: 嗯、
3: 那这个是从我们的检查方面来说、
1: 嗯、
3: 那第二个还有就是从我们平时的一个生活习惯方面嘛、
2: 嗯、
3: 那平时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都习惯了熬
1: 熬夜，对，
3: 睡得晚起得晚、
1: 嗯、
3: 那其实就是说建议我们怀孕的这些小姐妹啊准妈妈们，那就是最好是养成一个早睡的习惯，那不要太晚了、
2: 嗯、
3: 因为太晚了之后它就干扰到我们体内激素水平的一个分泌、
2: 嗯、
3: 然后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3: 那从饮食方面来说那就是高蛋白的一个饮食呀，还有
2: 我们少油少盐，
3: 哎喽，少油少盐、
2: 嗯、
3: 然后的话就是多样的一个营养方面，多、
1: 嗯、
3: 多种多类的一个这样
2: 膳食均衡、
1: 嗯、
3: 对，膳食均衡。
1: 而且就很多的这种新手妈妈、哦、就刚刚怀孕的时候就是她本身可能自己没有什么这个异样的情况、啊、就像我们菲菲主任说的，她其实可能各项值都特别好、
3: 嗯、
1: 但是她就这个孕吐反应特别的严重、
2: 嗯、
1: 可能严重到她就没有办法
2: 吃饭都吃不下，
1: 直立都没有办法直立、
3: 嗯、
1: 可能必须躺着吃、
2: 嗯
1: 连班也上不了了，这样的情况多不多桂花主任？
0: 这个我们每个月也会有这种患者，
1: 嗯，
0: 像有一些她可能是轻微的呕吐、
1: 嗯、
0: 但是她也能吃得下一些东西的话、
1: 嗯、
0: 像这种的话是可以在门诊观察的、
1: 嗯、
0: 但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她都已经吐的都直不起
1: 了，
2: 影响正常生活了，
0: 然后她的电解质都紊乱了、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妊娠剧吐了、
1: 哦、
0: 那妊娠剧吐的话这种情况是需要住院治疗的，因为她可能要给她要补液啊、
1: 嗯、
0: 要抗凝啊，要进一步处理，有些人她可能会反复发作这种情况、
1: 哦、
0: 有些人整个孕期，我们见过最多的有一个患者从早孕一直到36周他
1: 都在吐啊，
0: 每个星期都要来一下，都要来住一下，那他住院打几天针他可能就好了、
1: 哦、
0: 然后他回去他可能有可能是闻到一些刺激性的异味，或者说是吃到一些什么异物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又发了、
2: 嗯、
0: 他又要来，就是这样子的、哦、妊娠剧吐反正就是可能会有反复的这种
1: 情况。那这种吐会不会就是造成我们有这种先兆性流产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就是妈妈们会担心啊，就是说我这个、
2: 嗯、
1: 我这吐的这么严重会不会造成 成我这个胎儿有什么影响啊，害怕呀，然后或者说我这个是不是母体内这个分泌有什么问题呀。

0: 会不会影响我这胎儿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1: 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一恶心一吐，我的腹压就增加了。
0: 嗯，
1: 那我腹压增加了之后的话，有一些时候它会导致会有一些出血。
0: 哦，
1: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出血是因为我恶心吐、妊娠剧吐导致的，它并不是我胚胎本身发育有问题，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不用太紧张，
0: 没事儿，
1: 对、
0: 嗯，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嗯，
1: 那同时的话，就刚刚说到这个会不会有这个腹压增加，
0: 嗯、
1: 那还会说到一个便秘。
0: 哦、
1: 那孕期的时候，因为很多准妈妈她都会有便秘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能还是这个便秘还是要预防一下、
0: 嗯、
1: 因为同时因为跟刚刚的原理是一样的嘛、
0: 嗯、
1: 我们便秘的时候也是腹压会增加，那这个时候也会有可能会导致会有一点点出血的一个情况、
2: 嗯、
1: 但这两种情况其实不用太紧张
0: 啊、哦，不用太紧张，
1: 对，不用太紧张
0: 对，然后有朋友在问啊，说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可以就是如果有先兆性流产了我可以保胎，又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不建议保了，可能他就跟咱们的缘分没到、
1: 嗯、
0: 或者他是整个的发育情况不好、
2: 嗯、
0: 啊，怎么样来区分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啊，桂花主任来说是吧？
3: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精准保胎的一个理念、
0: 哦、
3: 就是说在你确定怀孕之后，我们是需要到医院来抽血，然后我们会根据早孕期的一个孕三项的结果、
0: 嗯、
3: 对和配合这个超声的一个镜线，就是包括我们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孕囊，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卵黄囊、
0: 嗯、
3: 什么时候它该出现胚芽、
2: 嗯、
3: 什么时候它该出现一个胎心，我们会做一个横向或者正向的对比、
2: 嗯、
3: 看它一个看一下血 HCG 翻倍的情况好不好、
0: 嗯、
3: 第二个就是横向看一下它这个超声的长得是不是跟它孕三项是对得上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我们会根据，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应该在刚刚菲菲医生说的，他在7500的时候他应该是要看到卵黄囊，但是的话你在7500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卵黄囊，这种情况那就我们考虑他可能就是胚胎发育的
0: 不
3: 是很
0: 好、嗯、
3: 我们可以如果说他既往有过这种胚停啊这种病史的话，我们是可以积极做干预的。
0: 就算是你现在强行的把它给保下来了，可能后面这个胚胎它也没有办法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是这样，我稍微补充一点，
0: 嗯，
1: 因为的话就是说刚刚的话他是想知道我们什么样保，什么
0: 样
1: 子的是不
0: 保。对，
1: 其实他们刚刚桂花主任已经讲了，是我们胚胎发育的一个过程，但是大家的话认知里面他们会有一个就是说我遵循一个优胜劣汰。
0: 对，
1: 因为有些很多人说其实染色体胚胎的话就是有一部分它是会有因为染色体方面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就是染色体方面有问题，它的基因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占到50%到60%、
0: 哦、
1: 但是这个的话在我怀孕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来明确我这个染色体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2: 嗯、
1: 这个只能是说我真的是很不幸我没有保住，那我做了流产之后我来去做这个检测，基因方面的检测、
0: 嗯、
1: 那我们才能明确我到底是不是染色体方面的一个问题导致的一个、
2: 嗯、
1: 胚胎停止发育、
0: 哦、
1: 那第二个情况的话就是刚刚规划主任说的，我们通过这个来对比，并不是说我的值这个我比较这次我长得比较差我这个就不保了、
0: 嗯、
1: 不是的、
2: 嗯、
1: 我们发现有问题了之后我们肯定是要来给你做保胎做干预，就比如说我前面两天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患者，那他血 HCG 很高了，但是他宫腔里面他就没有看到卵黄囊，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准妈妈告诉我说我已经39岁40岁了、
2: 嗯、
1: 我这个对我特别特别的宝贵、嗯、然后呢那我们就保胎了之后现在的话他的胚芽也已经有了、
0: 哦、
1: 胎心也已经有了，其实他这个是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就是小姐妹们在我们没有说明确我这个就是染色体有问题的一个情况下、
0: 嗯、
1: 那这个胚胎它既然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是说还是做一下保胎、
0: 嗯、
1: 给宝宝一个机会，给我们自己也会给一个机会。
0: 嗯，然后咱们的医生都会保驾护航嘛。
1: 对，
0: 是吧？
2: 对，相信咱们医生的一个判断啊。
0: 嗯，
2: 包括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早期的孕吐，刚才聊到啊，说会持续多久呢、
0: 嗯、
2: 这个其实还是因人而异的哦。
3: 对，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0: 嗯、
3: 有些可能
0: 有些人不吐，
3: 对，有些是整个孕期都不吐、
0: 嗯、
3: 也有些人他很神奇
2: 的，像刚刚说
3: 的
2: 从头吐到尾。
3: 对，还有些人他可能过3个月他就好了。
0: 对、嗯、我就是过3个月才好的、
2: 嗯、
3: 也有些人他可能早孕不吐，他到晚孕的时候，因为
0: 哦，还有这样的。
3: 对，因为到晚孕32周左右的时候，我们不是子宫增大会顶到胃这个地方吗、
0: 嗯、
3: 有些人可能就是吃的比较多呀这些东西，他顶到这个胃这个地方他也会引起呕吐的、
2: 嗯、
0: 我后面那个时候就吃的特别少了，我记得特别清楚、
3: 嗯、
0: 每一天吃6-7顿吧，就是每一顿就只能吃一点点饭，到后面的时候、
3: 嗯、
0: 但前面

0: 面就像刚刚桂华主任说的那个，特别严重，必须躺那儿，全程躺那儿吃，然后其他的都闻不了，什么蒜味儿啊，葱味儿啊，这种味儿啊都是不行的。
1: 是，然后我们也提示到大家啊，各位呢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稍后在广告回来会给大家送出来自于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大家送出的这个福利，一个呢就是赠送大家产检的套餐20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是这个一共有5份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健康体检套餐100元的优惠券，加在一块呢我们会送出10位朋友，这两个大家可以2选1。另外呢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关系，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可以在他们那儿发送天马行空4个字，就可以获得100元的体检套餐优惠券，或者是免费的这个激光点痣点油的这么一个2选1的福利啊。
0: 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点赞了，现在我们把赞点一点啊，往上往26000、27000这样点一点，我们回来之后呢给大家来抽奖啊。我们今天抽的奖品还是蛮多的，然后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边抽奖边跟大家继续来普及关于如何识别孕期早期流产的一个预警信号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来提醒大家，根据交警这边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截止到目前为止，海修中路在桥中这个路段上由东往西的方向受到接送学生的影响，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整个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南大桥桥中间的位置，而请大家啊，如果不是来接学生的话，尽量就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了啊，这一块车辆确实挺多，不好走。另外呢现在在这个龙华路的西段，也就是在商贸百汇城停车场出口这一块，现在也是要往海秀中路方向去的车辆会比较集中，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阳光城附这个门口这个位置了，这个路口的位置了。龙昆南路的话，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下桥口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再往前的话，像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包括在凤翔西路口还有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咱们呢就正常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估计也就是1到2个灯次都可以完全通过。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梧桐路这个路口的位置，在过了椰海大道之后紧接着又得排队啊，也就是在凤翔西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这一块现在不好走，大家呢行驶到这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现在的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府城互通的下桥口，还有现在的滨江路跟红城湖路延长线交叉路口往机场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琼州大桥桥底下，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队尾是排到了海府立交桥的这个桥面上，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 赶紧换衣服，别回头。

0: 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歇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信写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正在直播到的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1: 同时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如果最近有想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全岛发布到的各市县的一些优质岗位优质企业啊，可以自行了解一下。
0: 没错了，我们的视频号端也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看到两位非常优雅专业的女士，那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一下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产科主任李菲菲主任。
2: 大家好。
0: 哎，还有我们的李桂花主任。
3: 大家好。
0: 哎，欢迎两位。
1: 是的，同时我们今天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会送出10份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大家带来的福利。这个奖品呢是比较多元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领取。
0: 对，
1: 首先呢就是会赠送大家这个产检套餐200元的优惠券，然后会第二个就是会赠送大家健康体检套餐100元的优惠券，这两个呢是2选1，中奖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两个当中选一个，然后去到咱们的这个现场来领取啊。同时没有中奖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马行空4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获得到价值100元的体检套餐优惠券，或者是免费的这个激光点痣啊，激光点油2颗的这么一个福利啊。大家呢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赢取我们今天的奖品
0: 啊。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获得奖品，也可以把我们观看啊，现在我们点赞已经20000了嘛，大家可以截图我们观看的这个屏幕回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我和小马看到了您啊在我们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的亲密度和所在的一个时长，这样我们就可以抽您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互动礼物啊。我们今天将会抽取10名幸运的听友来获得比如说我们的体检套餐券呐，或者是孕产的套餐券呐，还有就是代金券啊，还有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如果截图发过来之后，可以说一句，就是我要产检或者我要体检，
0: 对，精准一点，
1: 对，我们就是尽量发给这个有需要的朋友们啊，
0: 对，因为准爸爸准妈妈他们应该是想要产检嘛，
1: 对，我们优先发给需要这个产检的各位好朋友们啊，
0: 对，然后如果想要体检的话也 OK 啊，我们都是有的，
1: 那个，是的，体检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到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来发天马行空，可以直接领取到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下班不得刘先生说，这个桂花医生您好啊，我儿子就是您接生的，
0: 哎，
1: 现在这已经3岁了。
3: 你好你好。
1: 哎，3年前的一位这个
3: 老客户了。
1: 对，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呢，就是邀请到两位了解一下如何识别孕早期的一个流产预警信号。我们在上个时段呢是跟大家说到了一些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出现这种问题啊，包括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些征兆大概都有哪些。
0: 对，我们下半段呢跟大家一起来破除一下这个保胎的误区，然后再给出一些科学的处理的一个方案啊。我们先来看看很多的这个孕妇妈妈就存在2个极端啊，有的时候就是出血之后，哎呦不行了，我得卧床了，我起不来了，我必须躺着，我什么动作都不能做了。然后有的呢就是自己去上网买一些药啊，就是去比如说现在问豆包，或者问 AI， 然后我要吃这个黄体酮，我自己买点黄体酮咔咔补，
1: 所谓的保胎药，
0: 对，所谓的保胎药。那请两位就分别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没有就是这些误区，还有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吃这种药行不行，健不健康啊，给大家来做一个科学的一个解答。
3: 那我先说一下，其实这两种极端呀我们都是很常见的，确实是在门诊很常见。那我先说一下就是关于卧床的一个情况。其实的话就是说发现怀孕了，发现有问题了，全程卧床确实会有，但是的话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在现在就是说我们科学研究表明的话你在孕期做全程卧床，它对你来说并没有说有什么获益，同时的话它对你来说

0: 说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你想嘛，你老躺着然后你不动、
1: 嗯、
0: 那你的腿啊这些你不动，本身在怀孕了之后那个血流它就是一个血液它凝、
2: 嗯、
0: 凝粘稠度它就会比较高、
1: 哦、
0: 然后呢因为你生孩子的时候就怕说会有出血，所以说血液它逐渐为了适应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高凝的状态、
1: 哦、
0: 那如果说对流速就慢了、
1: 哦、
0: 那如果说你在一直躺着然后你又不动，那这个流速慢了之后它就更慢了、
2: 嗯、
0: 那慢了之后呢它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血栓、
1: 哦、
0: 就是它就积到这个地方，对它就积到那个地方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很不幸血栓形成了，然后又一动这个血栓它又脱落了到肺里面了、
1: 哎、
0: 那就是肺栓塞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2: 嗯、
0: 那除了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的话，那我们一直躺着大家也知道有可能会有肌肉萎缩呀，会有这些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怀孕期间的话我们是建议适当的活动、
2: 嗯、
0: 即使说我是有一个出血呀这些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除非是说我真的是宫口开了我真的是动不了了、
1: 嗯、
0: 那就我们还是建议适当的一个活动，
2: 嗯，还是保持一些运动啊，
0: 对，
1: 是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3: 我们肯定是建议他适当的活动，
1: 嗯，
3: 除非是他比如说有宫颈机能不全啊、
1: 嗯、
3: 或者说他有完全性前置胎盘出血比较多呀、
1: 嗯、
3: 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卧床休息避免做剧烈的活动，但是平时少量的出血这个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3: 然后这个自行购药的话我们是肯定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黄体酮它并不是神药，它并不是适应所有的流产的症状、
1: 嗯、
3: 你如果说它本身胚胎发育不好你可能吃这个黄体酮它也没用，
1: 嗯，
3: 如果万一它是一个宫外孕你吃了这个那不是掩盖病情吗，是不是吗、
1: 哦、
3: 而且我们黄体酮它有很多很多类型，比如说有口服的有打针的有阴道塞的，所以的话选择的剂型也不一样、
2: 嗯、
3: 所以这种的话是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医生评估之后给了专业的建议之后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而且也不要盲目的自己随便停药啊或者加量、
1: 哦、
3: 减量啊这些都是不合适的，
1: 对，得根据你的这个体质、
3: 嗯、
1: 然后做了这个比如说验血啊相关的检查之后，然后医生给出根据你体质的一个专业建议，
3: 对、
1: 嗯、自己去买这个，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2: 不听医嘱
1: 不听医嘱，然后觉得自己我豆包已经告我了、
2: 嗯、
1: 我就按照豆包的这么做，
2: 有时候经常在那个电视剧上啊就看到这种啊就不听医生的话然后就这个那个
1: 的
2: 最后出了问题之后反过来又要怪
1: 医生，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2: 嗯、
1: 就是说哎呀这个 AI 告我这样但是你怎么告我那样，就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患者啊，
2: 是自己会查一些东西，
0: 哎，确实会有这种的一个情况、
2: 嗯、
0: 所以说其实 AI 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使用
1: 参考，
0: 对，参考，
1: 嗯。
0: 所以出血了我们还是建议先来医院、
2: 嗯、
0: 听一下你的医生怎么讲、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面诊过之后根据你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合理的用药合理的一个处理，
2: 毕竟 AI 又不能给你做检查、
1: 嗯、
2: 又不知道你到底具体啥情况、
1: 啊、
2: 对吧，他只能给一个非常
1: 非常 normal
2: 普罗大众的，
1: 对，就是一个普通的建议嘛，他、
2: 嗯、
1: 就是按照这种普通的案例给你来说普通的解释，
2: 是，
1: 然后如果已经有这个情况了，比如说我已经是哎呦不行了，我就已经有这种先兆流产的现象了啊、
2: 嗯、
1: 经过保胎之后用药之后，这个孕妇在比如说平常的这个作息呀、啊、还是说情绪呀、啊、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尤其是海南你像现在如果怀孕的话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说还是挺辛苦的，又热，咱们这几天 又湿又下雨、
2: 嗯、
1: 可能对于这个气候对于妈妈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嗯，
0: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是说海南这边比较湿热嘛，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会有几个建议给我们。第一个，那我这边天特别的热，我们肯定是要吹空调的，吹空调是可以的，
2: 嗯、
0: 但这个风就不要对着我们的肚子嘛、
1: 哦、
0: 那如果说对着我肚子有可能会受凉然后会诱发宫缩呀这种的一个情况、
2: 嗯、
0: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天气热我们很喜欢吃凉的、
1: 嗯、
0: 那在早孕期间的话这个早孕期间我们还是不建议吃太凉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太凉了之后有可能会诱发我们胃肠道的一个不适，那出现胃肠道的一个反应有可能会诱发宫缩、
1: 嗯、
0: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因为天气太热了，那我们的东西的话它很容易变质、
1: 哦、
0: 那隔夜啊这些的东西就不建议吃了、
1: 嗯、
0: 海南这边的话我们的海鲜呀、啊、这些会比较多，那这个煮熟了之后再吃要不然的话怕不熟、
1: 嗯、
0: 然后呢会也是引起一系列胃肠道的一个反应、
1: 嗯、
0: 那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新鲜的食材

0: 还有我们海南的一些热带的水果，很好吃，甜
1: 嗯，
0: 甜的，特别好
1: 对。
0: 吃。但是针对于说你的血糖有问题的妈妈来说的话，那这个我们就是要控制了，因为你如果说血糖有问题，或者说娃娃呀这些长得本身就是比较偏大的，那如果我再吃了这种高糖的一个
1: 它
0: 饮
1: 长得
0: 食
1: 更
0: 进去，
1: 大，
0: 那就更大了，我的血糖就更高了。所以说的话，孕期我们就建议的是一个低糖的一个水果，还有就是孕期的时候我们适当的一个活动。我吃完早餐、中餐、晚餐了之后，我就出去溜达一下、散步一下。但是这么热的天，那我如果说你说我不想
1: 不
0: 出
1: 想
0: 去，
1: 动
0: 我不
1: 了，
0: 想动了，那就在家里面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在家里面2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瓶，我就这样上下
2: 提一
0: 举一
2: 提
0: 下，对对对，这样也是可以替代我们一个运动的。
1: 活动一下
0: 是的，是
1: 啊，要不
0: 的，
1: 然的话总是躺着。刚刚菲菲主任也说了，就是不太行的，
0: 对，
1: 还
0: 是
1: 很危
0: 的，
1: 险啊。
2: 对。
1: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备孕阶段要提前的，就是做哪些检查呢？我就是来预防这样的一个先兆流产。
3: 如果说它是一个复发性流产的，就是既
1: 嗯
3: 往有过不良孕产的，像这种的话呢，就是2次以上的不良孕产史的，我们这种的话是要建议她孕前的话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比如说染色体的检查，然后内分泌的检查，还有的宫腔的检查，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免疫凝血的检查，排除之后，如果说有问题，先干预治疗1到3个月之后，然后确定没问题，我们再备孕，这样子的话能保证一个胚胎的发育更好。
2: 是，所以大家如果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到咱们医院来进行一个检查啊。同时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我要产检或者是我要体检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就可以来抽取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啊，一共有10份。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来领奖。
1: 对，我想产检，我想体检都是可以的。另外可以把我们直播间啊，现在最上方是我们整个的直播的内容，包括我们的主题，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大家截图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你的这个跟我们的一个互动的密度啊。接下来呢，我们结合一下咱们医院的实际吧，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保胎到底有哪些特色呢？区别于其他医院，我们有哪些专长啊？有请菲菲主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我们海南妇女儿童医院的话，现在是成立的是一个精准保胎的一个保胎中心。那所谓什么是精准保胎？精准保胎的话，就是说区别于传统来说，传统的保胎大家都知道，我一到医院，哎，出血了，医生查了个血，然后就告诉我说你回去休息吧，然后的话开点孕酮给你吧，然后你就这样了，对不对？所以精准保胎的话，我们是先查病因，然后再做治疗，是一个个体化的处理。就像刚刚规划主任说的，那我要知道一下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会不会是说是有内分泌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有甲状腺的问题呀，我有糖尿病的一个血糖的一个问题呀，或者说我有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呀，那一个是内分泌的，第二个的话这个内分泌大概是在20%左右嘛，那还有的话我会不会说是免疫系统方面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查一下我会不会有抗磷脂三相呀，狼疮抗凝物呀，抗核抗体呀，那还有的话会不会说是子宫容受性方面的一个问题，会不会有染色体的问题，会不会有感染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话就是先查清病因，然后我再针对病因的一个治疗。那同时的话我会结合我们的一个血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的血 HCG， 我的孕三相的一个情况和我的超声，我们来做横向和纵向的一个对比。因为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情况，他的超声挺好的，我都看到胎心了，看到胚芽了，
1: 都挺好的，
0: 对，都挺好的。但是过几天这个胚胎它停止发育了，那它是没有发现，
1: 没有胎心了吗？
0: 对，就没有了。前面很好，但是过几天，哎，这个胎心就没有了。其实它是有预兆的，因为在你胎心有胎心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我的 HCG 我已经到应该是到35000或者是50000了。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你 HCG 很低，我的胎心有了，但是我的 HCG 只有10000多，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不是精准保胎的医生就会告诉他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是拿到精准保胎的医生跟前来说，就会告诉你说，哎，你这个血值是有问题的，你需要来做保胎，需要来用特殊的一个刺激 HCG 翻倍的一个药，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要是说 没有学过，那他是不懂这个，那他就耽误了，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胚胎它就是有问题的了。所以说精准保胎的一个原理就是在于说

0: 们是一个精准性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是这样子的。
1: 嗯，那在整个的这个接诊过程当中，像桂花主任啊或者菲菲主任，有没有就是特别深刻的这种案例给大家举举例子，可能对于咱们的网友啊粉丝或者是听友们，他们会更有感染力，就是这种感同身受嘛。啊，桂花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2: 嗯，
3: 那我分享一个比较特殊的病例吧。他现在应该算是我们是一个快毕业的阶段了，因为他已经有10周了。他其实
1: 那就稳了。
3: 也不能说100%稳了吧，但是就是说一般我们说过了12周的话，他应该是成功率在60%-70%这样子了。
2: 问题不大。
3: 哎，这个患者的话，他其实是有既往的就是2次种植失败，就是做试管都没有成功。
1: 哦，
3: 这是第3次的试管。
2: 嗯，
3: 然后的话其实这一次试管的话刚开始是好的，它是双胎。
1: 哦，
3: 刚开始是双胎。
1: 双胞胎。
3: 对，我最先跟他接触的话其实是在病房，他在我们，
1: 嗯，
3: 因为有流产症状嘛，然后在我们住院部
1: 住院，
3: 对，住院。然后住院了之后呢，当时的话可能就是可能他刚开始对我的信任度并不是很高。
1: 嗯，
3: 因为他可能更信任他的生殖科医生。
1: 哦，
3: 因为他当时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他之后，我就对照了他那个孕三相还有他那个胚胎长的情况。
1: 嗯，
3: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比较纠结那个第一个胚胎，就是说他那个孕囊不规则。
1: 嗯，
3: 然后他觉得第二个会更好。
1: 哦，
3: 但是我看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其实这个第一个胚胎的话，他其实囊呀插呀这些都可以。
1: 嗯，
3: 我们不是单看他这个孕囊的形态。
2: 嗯，
3: 但是我说你这主要的问题就是第二个胚胎，第二个胚胎他的囊牙插就很小。
1: 嗯，
3: 他囊牙插很小的这种情况就是很容易出现胚胎停育了。
2: 嗯，
3: 果然他就是过了2周，后面就是那个第二个胚胎就停育了，后面他才信任我这边，然后后面就现在就是一直在我这边做产检啊，然后在这里积极的保胎呀。
2: 嗯，
3: 反正现在就是有10周这样子了。嗯，快毕业了。
1: 啊，快毕业了。加把劲儿就毕业了。
2: 虽然这个过程可能稍微有点曲折
1: 复杂，
2: 好歹结果是好的。
1: 那我们现在其实像35岁以上的这种高龄产妇啊，就是在医学上面的高龄啊，就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压力特别大呀，或者没时间啊，工作非常忙啊，或者熬夜呀，就针对这些职场妈妈，咱们医院有没有一些科学的孕前到孕早期的全程的跟踪啊，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指导啊，这样的一些服务？
0: 会有的，因为我们医院的话一贯遵循的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然后从他早期的一个备孕，然后到早孕的一个管理，到他的一个精准保胎，到后续的一个产检，我们都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追踪。那备孕的时候，那就是在这边先完善相关的检查，等我们的身体调理好了，合适了，我们再进行一个怀孕。那早孕的时候，我们现在设立的是有早孕门诊还有精准保胎门诊。那我们会对你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评估，然后看需不需要保胎。如果需要保胎，我们就是做精准的一个治疗，精准的一个来评估嘛。那还有就是到了我们的产科，就像刚刚桂花主任说12周了，毕业了，那就是产科这边来接手进行全孕期的一个守护。那针对于就是说这种职场妈妈，我特别特别的忙，那我们医院的话会有一个快捷的一个挂号呀，然后给你预约好呀，来了之后我按照我的预约的时间过来，我就不需要再排队了。同时的话，我们医院现在推出的是一个多对一的一个服务。就是我会有一个微信群，然后我的微信群里面咱的妈妈在里面。然后呢，我这边就是你的主诊医生，然后我的客服人员，我的医助还有我的护士全部是在里面。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在群里面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帮着你解决。
1: 你是 VIP，
0: 对，
1: 大家服务你。
0: 对，对，是的。我们现在是针对于在我们医院所有的做检查的客户，就是可能是先从我们产科开始，然后我们作为一个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到整个医院。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是觉得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嘛。比如说病号客户的话，他不需要说，哎，我这个怎么办？没有人理我，我这个我又找不到医生，我这个我找不到护士。你有什么？你在群里面说一下，我们就可以帮您解决了。
1: 那太好了啊！
2: 对，
1: 大家如果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比如说想要产检或者想要体检，我们都有这个礼物啊。大家可以标明自己，你说我想要去体检，我想去产检，我们导播老师包括小马天月给你发这个相关的我们的代金券的礼物啊。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两位主任给我们在海南的生活马上要怀孕的或者准妈妈一些建议和意见，好不好？
2: 或者说点这个祝福语也可以。

0: 可以啊。
1: 那我们先说一下日常的注意吧。备孕的话，注意就是要规律作息，尽量不要熬夜啊，这些可能会更好的备孕。还有一个的话，均衡的饮食，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这些。但是像海南这边比较热的这些水果还是要尽量少出，容易上火，就比如说荔枝呀这些，还有菠萝蜜啊这些，它是容易上火的，然后也容易便秘，所以的话这个是要注意的。
2: 是。
1: 最后面的话，我们就祝大家怀得上，
2: 身体健康，
0: 保得住，生得下，
2: 好，
1: 生得好，
2: 好。我们感谢两位带来的这个今天精彩的分享啊！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半点的路况以及宣传时间，稍后呢是城市新动力继续来陪伴各位啊。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点3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在市区里边啊，路面上的车辆开始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加。首先就是现在从龙坤北路上到南大桥的这个方向，刚上到南大桥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排队当中，尤其是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这一块，还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的情况，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然后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这段路上现在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啊。尤其像现在的话，在面前坡天桥底下以及在这个龙坤南大润发的路段上，现在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然后再继续往前的话，一路去到迎宾大道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是排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的附近，过来之后呢，过了椰海大道，然后一直到凤翔西路口都没啥问题。但是再往前，像在城西路口的位置，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还是比较多的，目前在高登西街这个路段上还是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包括现在从城西路要进入到龙坤南的话，队尾是排到了君安城西花苑的这个路段上。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排到了朱云路路口，反方向南海大道过来的话呢，队尾是排到了华亭路口的位置。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武功祠队尾排到了阜城互通下桥口，还有现在从这个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队尾是排到了海辅立交桥的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话呢，像在美院路口以及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车辆也是开始有明显的增加。各位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

0: 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3: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3: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5: 盛夏烛光，平安同行。这个暑期，海口消防以温情之名赴一场安全之约。
4: 由海口消防重磅打造椰城蓝苑消防之约暑期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7月17号正式启幕。
5: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蓝苑先锋在消防宣传一线文艺宣讲形式，结合海口消防蓝乐队带来陈奕迅经典曲目演绎。
6: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负一。
4: 以旋律传递温暖，以歌声诠释担当，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点亮夏日美好时光。
5: 音乐之外，安全护航不止，活动聚焦暑期居家、户外出行、用电、用火等重点消防场景，
4: 通过专业通俗化的知识普及，精准讲解暑期常见消防安全隐患，帮助广大市民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5: 活动现场设置趣味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多元互动环节，
4: 寓学于乐，以趣促学，让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消防技能，收获惊喜福利。
5: 歌声传安全，蓝燕护万家，
4: 欢聚椰城盛夏，共学消防知识。7月17号19:30，让我们共聚友谊古堡城，
5: 筑牢消防安全，解锁快乐暑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

0: 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1: 之前有美女哟，收音机前怎么这么多美女啊？今天
4: 坏坏，我好喜欢看他们呀。
5: 坏坏，我更喜欢看你哦。
1: 好了，我们不要眉来眼去的了，行不行？我们这是正经节目，知道不？
5: 坏坏，那个词读正经。
1: 我乐意读正经，我舒服。

0: 时间17:42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呢，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
3: 哎呦我的妈！
2: 动感超人，动感龙坤难度广播。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就是传说中的坏坏啊！大家呢也可以管我叫阿坏，或者是摸坏哟。哎呀，这样叫比较接地气喽。我们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啊，工作日傍晚17:30就开始了，直播到晚上的19:30了。
1: 乖乖，有请责任胜于努力出场啦！
0: 人家叫责任胜于能力，好不好？努努努什么努努？
2: 乖乖，我来晚了，我今天能先躺20喽。
0: 够呛了啊！这位帅哥，你就死了那条心吧。
3: 慧慧，那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做人别装也别飘。做人别装也别飘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人别装也别飘，我们节目就是没有听众过来撩啊。

0: 人别装也别飘，牛排煎久了容易焦。
1: 做人别装也别飘，本事不大脾气还挺娇。
2: 本事不大脾气还挺娇，那说的是我们导播老师。哎呀，导播老师啊，又中枪了，又被玩坏了。想互动的听友啊，赶紧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哦。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欢迎大家过去免费啃它。
1: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呀！
3: 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南大桥这边的话呢，由北往南去龙昆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交警是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去龙昆南的这个匝道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是请大家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那么现在通过监控来看的话，就是从龙昆北路这边过来的车辆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从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大桥海秀中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啊，不好走。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就耐心等待一下，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北路，也是在桥面上海秀东路匝道口的这个位置上，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还有现在从这个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像在秋海大道路口、满福龙酒楼路口，以及在这个南洋大厦路口的位置，现在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包括再继续往前，滨海立交桥下边准备要右转进入到龙昆北路方向去的车辆，也是在这儿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因为龙昆北路上车辆有点多，所以说就是滨海大道想右转过来的话呢，也得多等一会儿了。海秀中路目前在桥中的门口这个位置上，现在车辆也是有一些偏多啊，主要呢也是因为啊，现在就是还是有一些家长会到学校这边来，所以说整个这一块的话呢，队尾是排到了南大桥下桥口的这个位置上，这一段上车辆比较集中啊。但是好在是过了桥中隧道的这个路口之后，再继续往前，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在永万上匝道以及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主要是在金垦匝道位置，现在有明显的排队。龙昆南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是从过了这个金岛国际之后就开始排队，就是从中海油加油站这个附近就开始排队了。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红城湖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或者通行缓慢的这种情况才会有所好转。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现在是17:49。
1: 推开办公室的大门。
0: 你从办公室出来没有？来到你的小爱车上了不？

0: 起我杀。
1: 哎呀，坏坏皮拉米叔来了。
2: 帅帅帅帅，你又会跳起舞啦。
1: 哎呀，提前祝大家伙双休日快乐啊！睡觉睡得爽一点啊！祝你们睡醒还能再睡回笼觉，梦里啥都有啊！闹钟就不用定了吧？啊！

0: 我看一下今天谁是榜一啊？今天的榜一是贤辉啊！恭喜贤辉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贤辉撒花。哎呦，真漂亮啊！这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啊？
1: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这就叫退休之后有100万元花呀。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二听友是林呐 ，LI 林啊，不对，是叫 LIN 林。然后榜三听友是宇哥，榜四听友是姐妹，榜五听友是坏坏的迎客松，榜六那个老六啊，他叫微风不燥啊，欢迎你哦。今天那个榜前三都围着我转啊。老七是提拉米苏啊，老八是平平安安，然后老九是坏坏的小鱼，老十是坏坏的小河，欢迎大家。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撒呀！导播老师，你是看着帅哥了吗？怎么还走神了呢？你刚才撒的这是什么花呀？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哦，从小就不缺10万元花。榜前三听着没有啊 ？LIN 林、贤辉、宇哥，就你们仨啊，今天一直围着我转啊。看到我主持完了为止，别偷懒啊，给我转好看一点啊，表情给我到位一点啊，眼神一定要够迷人啊。可以，贤辉转的不错啊。怪不得是榜一啊，赚的第一好啊。

0: 怪小灰灰来了。
1: 花花，你只主持陈醋新动力吗？还是还有别的呀？我最喜欢听你的节目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你拉那么多下，你别把我们节目拉下水啊。除了城市新动力节目之外啊，然后后头呢还有一档直播节目，是在中午的12点半直播到14点，那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平时你比较喜欢花点小钱买好货的话，那你就周一到周五啊，中午12点半到14点锁定交通94的直播带货类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位叫 FYW 的听友说，做人别装也别飘，轻功练就水上漂，练完之后我闪了腰。练完之后我闪了腰，那是我后加的啊。

0: 加不出这么猛的词儿来。村里的妇女主任说，做人别装也别飘，小心被坏坏追着削。这家把我说的，我哪有那么泼妇啊。我可是大家闺秀啊。美丽俏佳人呢。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坏啊，妇女主任呢。你怎么开始黑我了呢？是受了哪位主播的蛊惑吗？梦之意识说，做人别装也别飘，台风来了被吹飘。你说的那是塑料袋吧。要么就是面巾纸。搞不好也是你的车牌哟。
1: 坏坏，俗人说做人别装也别飘，奶茶我只喝香飘飘。
0: 这是香飘飘品牌方雇来的托是不？啊，俗人呢，你是人家官方花了多少钱雇来的托啊？啊，估计不能低于100块的。你这托当的还挺好的，物有所值了。
1: 你的小迷妹茶香赫赫又来挺你了。
0: 茶香赫赫是这么说的，我太喜欢看大丸子了啊，大丸子最招人稀罕了，跟大丸子比心心。
2: 动感茶香赫赫光波。
0: 没想到开心大丸子也能配有小迷妹。茶香赫赫还说呢，做人别装也别飘，今天的魔坏格外的傲娇。有吗？做人别装也别飘，我把这节目搞得一团糟。Come on baby, here we go。 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做人别装也别飘，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如果是你的话，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做人别装也别飘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刚才听众朋友们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再接再厉啊。方程式说，节目是正经节目，但主持人不是啊。那听众也不是啊。你咋不说呢？你咋把听众给漏掉了呢？你跟听众是一伙的吗？就可着我一个人儿，整是不？你可别整我啦，你难受啊！用海南话说就是熬奶噜，心里扛不住。我是交通九五四心里最扛不住事儿的主播，受不了听众的打击。晚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六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目前滨海大道是往长堤路的这个方向，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主要是在过了这个差不多世贸东路的路口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国贸三横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而反方向，现在滨海大道往西海岸的话，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以及在紫荆路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情况。现在的龙坤北路这边的话呢，主要是往南大桥的方向，从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个地方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而且整个这一段还是需要再过了差不多是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拥堵的情况会有所缓解。尤其像在国贸路口还有在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现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永万上匝道以及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现在车辆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暂的滞留的情况。反方向如果是往西海岸，是在金垦匝道位置有明显排队。那么国兴大道这边的话呢，首先去琼州大桥的这个方向，是在海秀快速路下桥口的位置，以及在海府立交桥下边这两个路段上，现在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种滞留的情况。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这个快速路的话呢，是在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就开始排上了，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大英山西三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有所好转。在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队尾直接排到了海府立交桥的这个桥面上啊。那么现在由琼州大桥这边，现在要进入到国兴大道的话呢，也是在下桥口的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包括滨江路跟红城湖路延长线交叉路口往机场的方向，这个地方现在队尾直接就排到了琼州大桥下这个桥底下。所以说目前的话呢，整个海口市区现在都是处于晚高峰的一个繁忙的状态当中。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3: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3: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

0: 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又回到你的身旁了，你说贴心不贴心呢？城市新动力啊，总是会让喜欢他的听众朋友们不会等太久。在听众朋友们急需要城市新动力这档节目的时候，城市新动力就会呲溜一下冒出来了，滋儿一下就钻出来了。LIN 林说，赫赫啊，你林哥要围着坏坏转了，就不能陪你了。你们俩现在都开始冲胸道妹的了。谁让你俩关系这么好的呀？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会儿关系最好的不应该是茶香赫赫吗？茶香赫赫不可能跟 LN 林是关系最好的呀。我跟茶香赫赫都没有姐妹相称的，你们俩开始称兄道妹的。榜一大哥 LIN 他是榜二，我榜一大哥还围着我转没有了。闲灰呀、闲灰呀，你人呢？怎么转一半没影了呢？你真是对不起你这个榜一大哥的头衔呢。别忘了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做人别装也别飘，做人别装也别飘，用这句话作为开场，想看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0: 家一起来。 OK 都星期五了还不嗨一点。 OK 坏坏，听听藏了三颗心在说什么呀。
1: 坏坏坏，做人别装也别跳，小心从哪摔一跤。
0: 那肯定得从坏坏这块摔一跤。一般情况下，所有人摔跤都是从坏坏这块摔起的。坏坏，听听责任胜于能力又说什么了呀。
2: 他说我双休日不快乐，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我没有双休日。
0: 那你混的不行啊。
2: 他说呀，我说是羡慕你们这些有双休的又有年假的。
3: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大呢？
0: 你跟我喊有啥用啊。努力把双休日搞到手哦。你朝着我吼吼什么吼啊。又不是我把你双休日搞没了的。
4: 坏坏，有请深海出场啦。
5: 做人别装也别飘，喝酒多了自然飘。
0: 你这个酒蒙子啊。你没有一天不在我面前飘，都是酒后才飘。
4: 坏坏，有请者爷。
5: 做人别装也别飘，不装造造不造就长肥呀。
0: 对，全长下巴壳子上。全长下巴壳子上，抵了当狼。
4: 来来来，跟坏主播唠唠嗑，交交心，顺便听坏坏播广告。那个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活动，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关注啊。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还能够即用即返，至高能返1000分呢。积分是可以当钱花的哦。那不要白不要啊。限时半价呀，包括这个各种优惠活动啊，大家可以去解锁一下。还有这个万豪超市啊，满100元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咱们买猫山王榴莲的话，那真的是赚大了。低至58块钱一斤呢，99元能爽吃5种贵族榴莲呢。原来贵族榴莲有这么多种呢。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呢，这伴手礼搞不好是大丸子用过的动感光波啊。更有。

0: 百元榴莲券，包括这个榴莲拼盘等你去领啊。详询多少号玩大丸子啊？
1: 6671-0606，6671-0606。

0: 小丸子，你离那个麦克风能不能远一点？有啸叫了。
1: 坏坏，不是我搞的。
0: 那谁搞的？
2: 我搞的。
0: 不要在我们节目里瞎搞，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神爷说啥了。哈喽啊！
3: 为人别光也别挑，为人很干不真。
0: 为人什么？
3: 为人别光也别挑，为人很干不真。
0: 为人和善才是真啊！这财神爷的声音一听就感觉是个和善的小妹。也别飘，我手机掉水里了，谁去帮我捞一捞？
2: 狗狗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4: 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桥面上主要还是往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目前在永万匝道还有秋海匝道这两个匝道的附近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啊，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的，毕竟今天是周五，周五这个晚高峰确实这个不太好走，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然后现在海秀快速路往西海岸的话，主要还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有排队，队尾是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从过了秀英港这个路段之后就开始排队了，包括在秋海大道路口、紫荆路路口，还有在这个世贸东路路口的位置以及明珠路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现在呢都是处于一个繁忙的状态当中啊。龙坤北路上南大桥的话呢，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个位置开始排队，整个这一段依然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拥堵情况会有所好转。再继续往前，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下桥口的位置开始进入到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这一块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滞留情况呢会更加明显，因为有很多车辆到了这儿有临时变道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也会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呢造成一些影响。这一段然后再往前，像在海德路口的位置，包括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虽然说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但是呢也得需要大家在信号灯前来耐心等待一下，反正现在就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在过了恒大文化旅游城之后开始排队，这个队伍呢是从凤翔西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过了凤翔西路口之后呢包括再往前的这个城西路口以及红城湖路口的位置，各个路口也都得需要差不多两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还有咱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包括现在的秋海大道延长线回海口市区啊，现在也都是有不同程度滞留，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在北京时间18:21的时候，继续锁定我们 FM 90.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五指山路光波。
0: 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猫坏都可以哦。我们是开心坏的什么？节目播出时间点，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19:30啊，给我宣传宣传一下哦。还有中午12:30到14:00的一路乐淘淘节目直播带货类节目也帮我宣传一下啊。花言巧语说，做人别装也别飘，小心背后挨一刀。
1: 能挨什么刀？
0: 咱妈的一顿唠叨啊。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做人别装也别飘来作为开场啊，展开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啊。顺便听众朋友们也自我反省一下，你最近做人有没有太装了啊？有没有太飘了啊？如果有的话，请你给我收敛一点。
1: 乖乖，我看你就是最飘的那个。
2: 乖乖，我看你就是最装的那个。
0: 你俩这叫职场霸凌啊，不要打压我啊。小丸子脑袋上长根天线，你就以为自己是天线宝宝了？装什么装，飘什么飘？大丸子，你会发射各种动感光波，你就嘚瑟是不？在我这儿你一文不值。

的小脑瓜子给我转动起来，想一想啊，做人别装也别飘，下边的话要怎么接能够让主持人服你。做人别装也别飘，现在这油水啊真是无处可捞。

0: 我们这是一档非常 OK 的节目，主播 OK， 听众 OK， 导播也 OK， 所以我们的节目才会不停的 OK 啊。
1: 慧慧，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0: 这一轮儿我还是要给大家描述咱们海口市的一条路，然后呢让大家猜一猜这是咱们海口市的哪条路啊。昨天坏坏带火了龙坤南路，不知道今天坏坏又会带火哪条路呢，或者是说不知道今天坏坏又会往哪条路上火上浇油了。我要给大家描述的这条海口市的道路啊，它是美兰区的啊，美兰区的美兰区核心东西向城市次干道，它的原名呢是叫机场路，它的原名是叫机场路啊，因为大营山机场废弃了之后，在2002年的时候它才更名的啊，2002年的时候它就改了名了，全长差不多2000多米吧。西起海秀东路，东至海府路，串联了商业、行政，包括居住功能区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有没有想到这到底是咱们海口的哪条路啊？你此时此刻是不是就在这条路上呢？还是你正要前往这条路的路上？赶紧来抢答了啊！我再来说一下互动方式，你得先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再搜索微信公众号，只搜一下交通94，搜到之后点关注，关注完交通94微信公众号之后呢，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我们节目会优先关注，所以您自己看着办了啊。这条路啊，以前我经常是那儿是去那儿吃美食的啊。那条路上有一家小龙虾叫海岛八号，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啊，现在这家店还开不开我也不知道了，因为好久没往那边去了啊，以前经常去到这条路上，哎，吃他们家的，觉得味道不错。小龙虾烧烤味道都挺好的啊，想出来没有啊，大声告诉我这是我们海口的哪条路啊。我们要送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波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给的这会儿提供的店内特色美食啊，叫做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
1: 慧慧，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口播宣传，那就是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呢，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呢，
0: 你能不能不要喷话筒？
1: 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精彩全部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怎么听这歌里头在唱打动麦打动麦，哎呀打动麦打动麦，哎呀哎呀哎呀我摸摸我的大动脉哎呀跳的是挺有劲儿的啊，跟咱们节目里放的那个 BGM 差不太多。马上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了，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别忘了告诉我刚才描述的那条路啊叫什么路啊。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秋海大道延长线这边目前主要是在金盛达建材城这个附近啊，现在呢南北双方向都有了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的。同时延长线这边如果是回海口市区的话，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块的话也得需要差不多至少3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然后再过了一海大道再往前，在白水塘路口包括在金吉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排队的情况。反方向秋海大道现在往一海大道这个方向，目前主要是在秀华路口以及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一个滞留。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还是在永万匝道以及秋海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尤其在秋海匝道这边啊，因为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说在这个海秀桥正上方的位置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队尾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目前在过了秀云港之后呢，像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紫荆路口以及在这个世贸东路口包括在百方购物中心这个路段上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大家注意耐心来等待一下。龙坤北路去南大桥的方向车辆依然比较集中，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这个南大桥的桥面上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都有明显的一个排队，而且南大桥桥面上现在去龙坤南也是在过了海秀快速路匝道口之后开始进入到明显的车辆滞留，整个这一段的话需要在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而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是排到华亭路口，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了朱云路口的位置。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这一块的话它是断断续续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在过了恒大文化旅游城之后开始排队，然后像在一海大道路口啊，还有凤翔西路口，包括在这个高登西街路口的位置、城西路口以及红城湖路口的位置，这些路口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然后现在像在这个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有明显的排队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现在晚高峰整个海口市区依然处于比较繁忙的状态，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

0: 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0: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0: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辉还在呢，我以为你围着我转半途而废了呢。榜一大哥说，刚才你说的那条路啊，应该是蓝天路啊。大家觉得贤辉说的对吗？我感觉好像，此处省略100个字。娜娜大说，是不是蓝天路啊？孤独的展望也说，你描述的那是老机场路。我刚才都已经说到了，它原名叫机场路啊。小雨说蓝天路，坏坏的小鱼，对方正在输入一只兔几，还有到点恰州，琪琪妈妈 M 点儿，这位叫零的朋友，心飞扬，德福，万全原居，答的都是蓝天路啊。然后 TYJ 说是不是国行大道啊，嗨，就知道你是外地小伙。嗨先生，还有林涵呢，包括迎客商行啊，方程式啊，答的都是蓝天路啊。风雨同舟和好多好多人答的都是国兴大道，这俩也都是外地的乖乖乖乖拢地懂。坏坏的秘书答的是蓝天路。哎呀，这即将到嘴边的孜然羊小排到底能落谁嘴里呢？

0: 下木灵怎么说啊。
1: 拜拜是不是五指山路？
0: 一看就是外地小妞不懂路。
2: 坏坏有请居里出场了。
1: 国兴大道吗？
0: 国兴大道啊，外地小伙对海口不熟。五八三八说什么？
1: 杨真路，杨真路。
0: 嗯，本地小伙鉴定完毕。财神爷，
3: 蓝天路，蓝天路。
0: 本地小妹儿鉴定完毕。
2: 外环，有请村长背后的男人。
1: 麻花，麻花，蓝天路，蓝天路。
0: 这绝对是土生土长的海口老爷们儿了。来关注一下 C W N D 怎么说呢？
4: 中国大大。
0: 什么玩意儿？
4: 中国大道。
0: 海口有一条叫中国大道的道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4: 国兴大道
0: 啊，国兴大道是有的。天经地义呀。
1: 蓝天路。
0: 蓝天路啊。海南本土老爷们儿。
2: 外环有请阿旭。
1: 蓝天路啊，蓝天路。哎呀，堵在这里都快堵得我胃下垂了，都好热啊。
0: 他让蓝天路给整胃下垂了。这到底是怪路还是怪胃呢？前言啊，
1: 画画画画，国兴大道，国兴大道，
0: 外地老爷们儿。云朵说：“看来坏坏是爱泡吧的，泡什么吧啊？泡吧，我泡方便面都不会呢，我还泡吧。听友君说：“哎，今天星期五不是坏坏日吗？”对呀、啊，所以坏坏会在今天表现得格外出色啊！求夸夸。
2: 坏坏，有请爬得爬。
1: 小丸子，小丸子，蓝天路，蓝天路。
0: 你说蓝天路的时候，为什么声音在发抖呢？你自己听听，你说蓝天路的时候是不是在发抖啊？
1: 小丸子，小丸子，蓝天路。

0: 音发抖了，他说的是蓝天路。不是，你咋能整出这动静来呢？我就很纳闷了呢，你以前在蓝天路上是不是遇着啥事儿了呀？来关注一下 WINM， 你好。
1: 坏坏，这是秋海大道啊。
0: 外地小伙鉴定完毕了。散帅你好啊。
1: 坏坏坏坏，这不是蓝天路，蓝天路。
0: 又一个本地小伙儿，桃之夭夭，
1: 蓝天路。
0: 你是小孩吗？
1: 蓝天路，
0: 本土小孩。正确答案那肯定是蓝天路啊！我刚才都已经说了，对不对？这是美兰区核心东西向城市次干道，原名机场路啊，因大英山机场废弃，然后在2002年更名的。那老海口人谁不知道这个老机场路就是现在的蓝铁路呢？赶紧看看谁的手机上收到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了啊。
2: 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3: 下午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处于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说啊，路面的这个状况啊会比较繁忙，大家现在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往西海岸还行，已经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但是往长堤路的方向是从秀英港这边一直到前边的满福隆九楼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呢都是处于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当中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呢，从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方向是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附近。还有现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这个永万匝道、秋海匝道一直到这个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这两段路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尤其在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位置上，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说还是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的。而反方向现在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是在金垦匝道位置，队尾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龙坤北路的话现在是去南大桥的方向，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啊，尤其是在过了国贸路口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然后整个这一段的话呢，包括在南大桥的桥面上都是一直是需要在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的。目前主要是在南大桥下桥口，也就是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现在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因为有些车在这儿有临时变道的情况啊，所以说就是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现在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队尾是排到了现在华亭路口，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了朱云路口，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队尾排到了塔光市场，还有现在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队尾排到了府城互通的下桥口。那么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呢，是在过了恒大文化旅游城之后一直到前边的凤翔西路口，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滞留。还有琼州大桥桥面上进入到国兴大道一直要等过了美院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程序行动力啊。感谢大家啊，一直捧场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节目的收听率做出了优秀的贡献。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啥啊？做人别装也别飘，做人别装也别飘，我把这句话呢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喽。
1: 乖乖，刚才谁中奖啦？
0: 刚才是一位叫大步溜的听友中奖了，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吧。
2: 蓝天露哟，蓝天露，蓝天露。
0: 哎呀，这小嘴儿说话真甜呢。怪不得人家能吃着免费的自然养小排呢。欢迎坏坏的莉莉啊。

0: 各位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就马上拨打10086办理观赛特惠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做人别装也别飘，大丸子一会儿给我发红包。不像开心小丸子，他只会给我画大饼。做人别装也别飘，我枕头底下放小刀。
1: 你为什么要放小刀在枕头下面呢？
0: 一闪的时候，在我枕头旁边出现一块小蛋糕了。
2: 我吃蛋糕从来都不用刀，我都是用手抓着夸夸一顿吃。做人别装也别飘，小心被别人做成表情包。欢迎海之韵呐、快点想快点想，脑子里还有没有词了，赶紧给我使出来呀、做人别装也别飘啊，做人别装也别飘，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你再不出词的话，我跟你说节目冷场了。

0: 慧慧，你今天不诓榜一大哥贤辉吗？
1: 哎呀，这榜一大哥贤辉围着我转的呀，都冒汗了。榜一大哥之歌送给我们的榜一大哥贤辉哥哥。

真有钱，英俊潇洒美少年，打车豪气冲云霄，大哥发家有绝招。

0: 永远赚钱不辛苦，家里家外你做主，天天开个大路虎，大路卡卡大路虎。
1: 恭喜榜一大哥贤辉哥啊，刚是成功霸屏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3分钟的时间。

0: 那贤辉哥那嘴角都来到耳朵根后头。贤辉说：“谢谢坏坏，你也最棒。”我就知道我在你心里也是最棒的主播啊，无人能敌，对不对？你就说对不对吧？给我说对，快点的！给我说对，快点给我说对！我就喜欢强迫听众说喜欢我。哎呀，这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啊，换一种新鲜的玩法啊，你就不要了在你们家厨房做饭玩了。我们一起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啊，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呢唱给大海聆听。大家可以前往猫眼演出去抢票去啊，在海边呢赴一场青春之约。咱们节目还推出了一款那个橄榄糟粕醋啊，是个橄榄糟粕醋，也就是糟粕醋当中的一个新品，被称之为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被称之为这个糟粕醋的升级版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来了解一下咱们的橄榄糟粕醋啊。不知道能不能合你口味啊，众口难调，我不能保证你就喜欢啊，但是我是挺喜欢啊。好了，朋友们，马上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新动力。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已经是好了一些了。最起码在永万匝道这个位置已经没有这种排队的情况了。现在主要还是在秋海匝道一直到龙科南匝道口这一段路上，有这个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尤其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地方，还是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包括也有不少车辆呢是从秋海匝道走匝道上来，匝道部分的话呢现在也有明显的滞留的情况，需要各位来注意一下。现在的秋海大道往丽晶路的方向，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排到金秋街路口，而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话呢，也是在秋海大道路口，包括在这个紫荆路路口以及世贸东路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包括再过来之后呢，在明珠路口的位置估计也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进入到长堤路，目前主要是在七楼老街这个路段上车辆还是稍微有些偏多啊，还是有不少车辆要进入到停车场里头去，所以呢咱们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整个桥面上包括在刚进入到国兴大道一直到美院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通行的效率呢也会比较低啊，好在是过了这个美院路口之后再往前能够恢复到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然后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估计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那么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武功祠的话，队尾是排到了阜城互通的这个下桥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是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还有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排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附近，这一段路需要再过了这个这段路啊，是从这个凤翔西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包括在过了凤翔西路口之后呢，继续往前在这个城西路口的位置以及红城湖路口的位置也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排到朱云路口，包括反方向南海大道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华亭路口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0: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9: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9: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9: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9: 交通九五四。

0: 心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接电，出安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你们。喂，怎么没人说话了你？19:09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还是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哟，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的了。动感超人，动感海兽快速路广播。
0: 我还是坏坏，叫阿坏或者是莫坏也可以啊。我们依旧是
3: 开心坏的组合。
0: 我们节目播出时间点是工作日的中午，哎，不，晚上17:30到19:30啊，然后下一回呢，在中午12:30到14:00还有一档直播节目叫《一路乐淘淘》，那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也欢迎各位商家啊、商机呀、啊、呀，过来跟我们节目谈合作啊。想找我的话发小丸子呀，或者是应该是发小丸子能找得到我，能找着我的联系方式啊，还能看见开心小丸子长什么样呢。
1: 坏坏，星舟说做人别装也别挑，大丸子和小丸子到底谁长得更高？
2: 那肯定是我长得更高。

0: 了，
1: 要不然我怎么能叫大丸子呢？小丸子比我矮一点啊。
2: 哎呀，也不是个长得大才优秀的啦。优不优秀不是看谁个长得大来定的吧。闲会说坏话又讲错话了啊，罚款10块。

榜一大哥贤辉说，坏坏啥时候那个开抖音直播呀？可以先关注一下坏坏的号啊，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就能看到坏坏的抖音号了啊，大家可以扫码给点个关注啊。万一哪天开了你错过了，你说你这辈子亏不亏吧？做人别装也别飘，看到坏坏抖音直播，你心态才不会糟。

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做人别装也别飘，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喽。追不悔的 Destiny 说，做人别装也别飘，肉块必须得红烧，配上红酒海底捞，你的生活不粗糙。他还说真羡慕榜一大哥呀，哎呀，都尽老多力气了，也坐不上榜一大哥的宝座呀。那是因为你抢榜一大哥的表情不对。回家照镜子好好练习一下抢榜一大哥的表情。一会儿你就塞在滨海大道了。爬都爬还说呢，我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当上坏坏的榜一呀、啊！哎呀，让坏坏给我一顿乱扣啊！那你加油哦，注意抢榜一大哥的表情哦，表情不对的话都是抢不到的呀。你们要是能联系到贤辉啊，你们可以问问他抢榜一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表情啊，借鉴一下。

做人别装，也别抛，也别飘。完了，又扣10块钱。

0: 我要说的是，做人别装也别飘，买隐形眼镜我要买刺抛。
1: 混混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0: 松虎发来了一张图片，问我这个彩虹圆不圆？这也太圆了吧！比我这脸都圆呢。这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咱们给大家描述一种水果，然后让大家来猜一猜，咱们描述的这是哪一种水果。

果，这种水果嘛，它是西番莲科的浆果，因为香气浓郁，能混合多种水果的味道而得名。哎呦呦呦呦呦呦，还混合着多种水果的味道呢啊，就因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叫这个名字啊。这个外形长得偏圆，皮儿有黄绿的，也有那个黑紫色吧，这叫应该是叫深紫色。总之就是这玩意儿吧，它有一些不同的颜色的，就是它的那个外皮呀、啊，有的是深紫色，或者是说金黄色吧，或者黄绿色啊。切开之后呢，是果肉多汁啊，里头呢还包裹着一些小黑籽儿，我是挺不喜欢这个小黑籽儿的。但是，我又喜欢它这个味儿。好多那个饮品店呢、啊，都用它来做各种饮品啊。朋友们，有没有猜到这到底是传说中的什么果儿啊？这到底是什么果儿啊？来，大声告诉我！抢答已经开始了啊，答晚了没法播出。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两份啊，还有最后两份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要送出啊。

榜一大哥贤辉说，做人别装也别飘，像坏坏这样有才的还是可以飘一飘的。嗯，毕竟我有资本飘的。就算摔一跤那也能再飘起来。

0: 会包先生来啦。
1: 这位先生，你别笑，那份工作打了二十招。
0: 你别跟我装，你别跟我飘，少在我面前耍花招。啊 ，Crazy 萌萌也拍来了彩虹的图片啊！哎呀，我们这个点儿上班的人啊，只能看图片啦，没有去外头看好啊。去外头看多过瘾呢。

0: 会谢幕来呢？
1: 听你说再扣十块钱我刺挠
0: 你哪儿刺挠啊你哪儿刺挠让小丸子给你挠挠啊越过界限别再去猜你根本不想爱你是首次弄方向盘都快被你挠坏了摸丁说你说的那个水果是不是百香果嗯，星辰大海说摸坏呀正确答应该是百香果松虎说百香果木愁也说是百香果小鲤鱼呀 Mr. 李呀答的都是百香果啊就这位叫冤的朋友他说的是牛油果牛油果里黑黑的籽儿吗你这暴露了你从来没吃过牛油果

0: 扭 Jack 正答的是百香果，坏坏的小鱼怎么说呢？
1: 坏坏，你说的是不是百香果？百香果。
0: 嗯，有可能。随缘的，我说正确答案就是百香果嘛。感谢吴书标发来的彩虹图片分享，谢谢玉斌发来的彩虹图片跟主播们分享。

0: 会听听 SC3 的答案是什么呢？
1: 会会会会，是葡萄吗？葡萄。
2: 我都说了，这玩意儿因为香气浓郁，能混合多种水果的味道而得名啊。春天说龙坤南出城的那个方向啊，堵得不行啊，有啥情况吗？还是就是单纯的堵啊？那个贤辉啊，榜一大哥，记得给我抖音号点关注啊，发快回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给我那个抖音号点上关注啊。

确答案呢，它就是叫百香果。有两位听友全都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啊，一位呢是叫小鲤鱼，还有一位是叫 Jack 正，恭喜你们啊！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相约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啊！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

绝笑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献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哦，在海边赴一场青春之约。今天是7月17号啊。哎，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这个调调很浪啊。

坏呀、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只要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就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我都怀疑啊，堵车是因为大家都在听你的节目，舍不得动弹。哎呀，不至于嘛，至于喜欢我们节目喜欢到疯掉吗？

个糟粕醋的呀，可以直接发糟粕醋啊，发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不是高富帅啊。好了，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这个活动，大家多多支持。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能返1000分啊，积分是可以当钱花的。还有限时半价的活动，能兑换超多好礼的活动啊，还有这个旺豪超市满100元能送30元，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你要是去买那个猫山王榴莲呢，能够低至58元一斤呢，然后99元呢能够爽吃5种贵族榴莲啊，会员消费满288元还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详询呢66710606，66710606。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啊，到这就要跟各位好朋友说声再会啦，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明天就不能见面了啊，咱们下个星期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喽。

0: 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7: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呢，大多数的主干道已经是慢慢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像滨海大道、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基本上都没有太大问题了。目前只有在个别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啊。首先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还是从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依然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尤其在面前破天桥底下这个位置，现在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包括过了海德路口之后呢，龙坤南大润发这个路段上也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目前也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包括在进入到南海大道之后呢，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因为受到了有一些车辆在这儿临时上下课的影响，所以说通行的效率比较低下，包括现在从坡巷路过来的车辆啊，队尾呢也是排到了海口市中医院的这个路段上。而由城西路要进入到龙坤南的话，现在队尾是接近到城西横路路口的位置，包括现在龙坤南路海南师范大学门前路段这一块，队尾也是排到了高登西街的路段上。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队尾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下周一早上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

0: 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王牌飞行员身前出战。
6: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对，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了，来吧大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我给 M9 我的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周五的晚上还等什么？此刻就让快乐的情绪点燃你的心情。今天的是

是周五，首先呢得来分享一下路况啊。虽然放假了，但是周五的晚高峰压力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现在南大桥下龙坤南要直行往高铁东站方向，龙湖天街门前南海大道 SBL 海口联络线回程，琼山大道和高登东街以及

0: 国兴大道东西双向，秋海大道回程，迎宾大道回程行车量都会稍微大一点，其他位置整体还好。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或者通过咱们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来吧，看一下今天的沙发是哪位？今天的沙发是小鱼。不能吧？今天半点没有人抢沙发，朋友们，我一整个震惊啊！怎么了，大家？今天周五了。来，今天对第一位是小鱼。
1: 今晚上好，今天是周五的晚上。
0: 哦，你那个又听不太清楚了。QQ 说打卡，下班回家追剧。他怎么感觉今天都不像周五呢？从公司到永安路一路畅通都不堵车，因为孩子们放假了呀。欢迎施傻傻邻居美，他说今天终于周五了。是啊，等那么久终于等到周五了。感谢欢迎大家。这位朋友说是海晶。不是，考不上海晶啊。羡慕海晶的朋友们，我是那个什么，我是那个挖掘机专业毕业的，这是吧？这现在，

闲辉说，哥弟周末两天怎么安排？有空打桌球吗？打桌球我也只能在西海岸区域打呀，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地方。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周五的晚上心情不要荡。Now Buster Jig was a re-at a man with his rawhide coiled up knee. He shook it out, he built him a loop, and he latched the devil's... 聊聊心情啊，聊聊最近的生活工作，现在的状态都是可以的。往哪儿跑？说手机直播和车载直播声音差别大，是不是手机不行不？啊，首先呢，手机直播你听到声音是从你的手机里，手机的那个小喇叭传出去的。你在车里听的呢，是车里那两个大喇叭传出去的，所以它对于声音的扩大和还原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听着声音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别，非常的正常啊。欢迎我黑哥，我黑哥这个名字挑战100天出腹肌，我这是在小区老远看着你好多次了，就没看出来腹肌呢，你这100天都超过100天了，不行在后边加个零呢，黑哥，我感觉你们家儿子练出来腹肌的时候，你这个名字都改不了啊。越爱笑说呀，你总共几个号啊？怎么这个账号人那么少？这就是大号了，这人不少，这人非常多了。你看现在同时在线14万多人。Come along, boys, listen to my tale, tell you of my troubles on the old Chisholm Trail. Come a time. 不在于多少啊，在于咱们之间这个情感连接的紧密程度。哎，只要各地。只要几毛一来，是吧？咱们就是好朋友，哎。另外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送出长影奇幻乐园的单人畅玩门票，是啊，单人的，哎，两张了。今天送六张啊，每人两张。对，长影奇幻乐园光影狂欢嗨皮一下活动是7月17号，由从今天到8月31号，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啊，七维水上光影秀，还有飞翼主题的巡游，无人机表演，烟花表演，全域实景 NPC 沉浸式互动体验，反正呢很多好玩的东西，好玩的内容出现了啊，去咱们

0: 长影奇幻乐园感受感受啊。现在的长影奇幻乐园不再是以前的长影奇幻乐园了，内容丰富，好玩的东西又很多，好吃好玩好喝好逛好拍，那去就行了，对吧？大家可以在美团、携程、抖音搜“长影奇幻乐园”就可以购票。今晚呢有六张票，咱们就给大家送一送啊。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慢一点啊。对，各地呢也正在朝着啊百万级主播前进，现在距离达成百万粉丝主播，咱们还差99万7000多吧。譬如说唱玩全韩的嘛，对，唱玩全韩的。怎么抽奖？咱们就聊天抽奖呗，聊差不多奖就出了。江说龙魂南差不多到左转凤翔西路有两车相挂，龙魂南北往南方向啊，快到左转凤翔西路口的位置，也就是高铁东站红绿灯的位置有两车相挂，各位注意避让，稳驾慢行。这位说交通广播还有海南话主播节目吗？有，我就是海南话主播呀。各地呀，我的还好您嘞，跟海南妹嘞。对，这不就海南话就来了吗？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这帮主给大家帮忙，在海口上公立幼儿园也需要租赁证吗？不用。不用啊，划片入学要租赁证，上幼儿园不需要租赁证。往哪跑说，为什么三亚车上听不到954呢？啊，因为咱们覆盖范围是整个琼北区域啊，三亚咱覆盖不到啊。与你说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就我就在说海南话呀。呀，感谢各地啊，感谢各地呀。So I sold my horse and sold my saddle, and you can go to hell with your longhorn cattle. Come and tie me. 来看看小猫咪来了吗
1: ？Hello， 星辰哥哥，我是齐莫凯，向大家问好。
0: 好，
1: 我来长沙发了。
0: 哦，欢迎。
1: 今天小猫不在。
0: 今天小猫不在，今天小猫去干嘛了？嗯，就你跟爸爸你们两个啦。莎莎说呀，还是得在公众号里互动，光听广播啊就是一本正经，看视频就不是一本正经了。怎么就不一本正经了呢？啊，多各地多正经啊，你去头不尊你去找去，比各地正经的人虽然也有，但是呢没那么多啊。哎，小白，
2: 我在新坡就有杂音了，差评。
0: 你到新坡有杂音了，就不要差评。咱们可以转换一种收听的方式，你可以用蜻蜓 FM， 用云听客户端，用喜马拉雅客户端，你都可以听到。你实在不行，你看各地直播，你放那你就听声音也行。啊，指定是不卡，指定是没有杂音。来 ，Jelin。
3: 长影奇幻乐园之前感觉都快要倒闭。
0: 哎，那是调整经营，调整经营的吗？那现在的不一样了，你就感受感受。你以前不能拿以前呢，那士别三日还刮目相看呢，更别说咱士别的好久了嘛。现在可好玩，可好玩了。元宝团子说要学习你的聊天方式去跟我们领导聊天，哎，那可太对了。上公立幼儿园如果要按租房的地址摇号的话，也需要租赁证的哦。帮主来给大家帮忙了，所以要注意这一点。对，各地刚才给大家的补充啊，大林说今天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是啊，今天周五，那心情能差到哪儿去？即使心情差，想想明天到来的周六，后天到来的周日，那心情也好了。那元宝团子，你记住了，你但凡你跟领导聊天，你就记住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对对对，第二个关键词，好好好，第三个是是是，然后第四个关键词，重新来，激动了啊！第四个关键词，马上马上。

第五个关键词，收到收到。第六个关键词，好的好的。你就记住这几个关键词，你就反复的用就行了啊。领导说，小袁啊，你说我在，去给我办点事啊。你说好的好的。就行了，你要记住了，你在领导旁边，你就当个 AI 你就行了。哎，但凡领导说，你就答应，你就应下来，是吧？你但凡你问问题，你就问你们家的小爱同学啊，问你们家的小杜，是吧？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反驳你，你就记住了，不要反驳就对了。对，这就是精髓。你记住了，学以致用，你就来回用吧。你不管是你当面聊天，还是你是微信聊天，哎，没问题，指定是一丁点都不会出错。哦，丽说要去海口消防那边了。哦，今晚有活动是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啊，稳驾慢行。大林说明天约局去文昌吃烧烤，海口的烧烤，好吃的烧烤都没吃遍呢，去文昌吃烧烤了。如果周六周日呢出去转一转玩一玩，这换换心情也挺好的。

怎么当我的榜一大哥？这个得去问问张总，张总非常的有经验，因为张总他，他是我到目前来说唯一的榜一大哥，除了张总以外就没再有了。

来，咱们关注一下宣传。友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7月17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点248，精选服饰低至50%，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快去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一斤，99爽吃五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送伴手礼，更有百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详询6671-0606 6671-0606。大林说想约你一起走吗？他说是为了烧烤吗？是为了去约朋友，约朋友把朋友约到海口来，是吧？同样是朋友，那差别有点大呢。你说来海口带你去吃海口那家可好吃的烧烤了。华子哥说，哥弟晚上好，这天气打球太舒服了，主要是现在打球大家过于不积极，一组局说大家去打个球吧，没人报名，你要不组局吧，就问了什么时候打球啊，你说明天打，他说哦明天我不行，因为你哪天你行啊，我也不确定，我就问问要不要打球，你看看。但明天高低得去场景逛一逛，这么大的活动到家门口了，买的年卡也得用上。是啊，这咱们节目里边好多买了场景奇幻乐园年卡的朋友，带孩子去逛一逛，最近的活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到月底，你看现在连 NPC 那全景式沉浸的 NPC 咱们这儿都有了，就感受感受，互动互动啊，玩玩聊聊多好啊。这今晚没有主题，今晚当然有主题了，今晚是星期五，星期五主题，今晚星期五，后边你来补。

0: 天辉说，你都是在西海岸打球现在了？你一直都在西海岸。他说，头部村不是你的主场了吗？头部村一直都不是我的主场，但是我们头部村这边该说有一说一啊，打球是真便宜，尤其是我们金盘路上的这几家台球厅啊，就是你工作日你白天去就20，20还给你送水送2杯啊，那其他地方你动不动就是69.9块，79.9块，89.9块，太贵了。如果这个价格再持续下去，我只能去我们小区物业那儿打了。我们小区物业那儿有一个台子，虽然到现在那个台子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但是呢它还没有坏。天狼说收车还要开30公里回家，那咱们至少还有小半个小时的相处时间，那注意安全啊，别着急，慢慢开车，滑滑回喜啊。傻傻说都说了他们家四口都有年卡了，不要了不要了，非得送，没非得送，没送你，你这就属于给自己造谣。欢迎大家啊，对滑滑为喜啊，慢慢开车，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老板为喜啊，对酒老酒，注意安全，就是下班开车回家路上注意安全。来吧各地啊，几模呀。把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这个心情活跃度再往上稍微调一调，再往上稍微提一提，不能辜负周五美好的夜晚时光呢。有朋友说夜晚哪儿美好，夜晚哪儿不美好，什么时候夜晚让你上过班对吧，什么时候夜晚让你出去办公室，但也有但少，基本上夜晚都是属于大家的自己啊、可以处置的时间，该吃烧烤的呀，该喝小啤酒的呀，啊，该去看电影的呀，啊，该去跑球的呀，打球的呀，是吧？都是快乐的、开心的、愉悦的时光啊！就像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几个说我心里可难受了，我在这听你节目，不可能。如果你难受的话，你不会来听节目，啊。难受的话你可能自己去消化去了。嗯，元宝团子说呀，线上蹦迪蹦起来，那每天要听着节目跳健身操的那位朋友今天没有来，他要来我就给他放个 DJ， 不放 DJ 跳不起来呀，怕他。天狼说回到家还可以用蜻蜓听，挺好的，是啊，对吧？只要想，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可以中断、阻止我们之间感情的连接。好兄弟在心中，到家也用蜻蜓听。来朋友们，19:59，咱们先稍事休息，进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

0: 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收看。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大，罗吉 M 九，我的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此刻能够听到看到节目的所有好朋友们，周五的晚上，尤其是在下班回家路上的朋友们，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滑滑回家。罗吉降美了吗？大家都吃了吗？欢迎来打卡的星龟，星龟说还要带娃。现在录取通知书还没下来呢，是吧？来欢迎科比。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以及留言区留言来参与到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4829说硕士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咱上的哪儿的硕士啊，来分享分享喜悦，看看咱俩是不是校友啊。你是上的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吗？如果是的话那就太巧了，我不是。别人问我哪儿的，我都不好意思说。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那你跟我的高中同学是，你应该会成为他的学弟。对，他是山东大学材料工程的本科，然后去西北工业大学，也是学的材料学。现在他去，研究剃须刀了。就是大家平时刮胡子家里用的那个，他在那个大公司里边。

来，这会儿呢，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由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7月17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可以当钱花，限时半价，快去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世纪来袭，茅山王低至58一斤，99，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详询6671-0606，6671-0606。

来再关注一下活动，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看。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三天六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请发篮球到交通94公众号。喜欢篮球的朋友们一定不容错过啊，去看一看现场，来加油助力。阿三说红城湖路好堵，现在红城湖哪儿堵啊？你说的是红城湖往延长线方向对吧，在五公祠这个路口吧，就这一段，你但凡过了五公祠这个路口，不管你是往琼州大道右转琼州大道，还是左转海府路，以及直行往红城湖延长线，都不堵车，就这一小段啊，过了这小段就好了。

来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来，二氧化碳是在哪儿啊？迎宾大道回程那不叫堵车啊，就是正常的排个小队，而且排的距离也没有那么长。

0: 挂了。
1: 哦，刚刚秦墨凯的声音我还没有听完呢，再听听。
2: 我哥，我妹妹在我外婆家，我们现在要去接她。
1: 哦，妹妹去外婆家了，现在去接她呀。接到妹妹以后，记得让她，来我的节目里喵一下不？要等着她。

开心呢，开心，就问问榜二呢，开心，我开心呢，我开心，今天晚上不准备，周五了不准备来唱个歌，马上上幼儿园了，不得多在节目里边练习练习他的歌声吗？要不然他到了幼儿园怎么征服其他的同学和妹妹。是吧，当别人在那唱娃哈哈的时候，我开心已经唱像我这样的朋友了。等等啊，一会儿让开心来。

来，这会儿呢跟大家先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开场还是来听一下周杰伦七里香，经典中的经典，就这首歌已经不能再经典了。

七里香。天狼说，哥弟，这是你的哪首歌曲？必须得拿手啊，这歌你说的都学会了几十年了，能不拿手吗？从第一次听到现在最少得过去了一个成年男性的适婚年龄，也就是22年。宇哥说，今天真的吃了两顿包子，今天上午来的时候去城西味全包子买了1、2、3、4、5、6、7、8，买了8个包子2个饼啊，买了8个包子2个饼，中午吃了4个包子1个饼，晚上呢吃了2个包子1个饼，因为晚上要控制，要不然就都吃完了。宇哥说距离到家还有2公里，走路回去消消神，今天又是坐的公交车。林俊梅说每日杰伦又来了，那总不能天天每日 ZZ 啊，不是 ZZ 就是五月天，我现在要不是你们在，我的工作我都不太放的。他说他们家酸菜包也好吃，我不爱吃酸菜。云你说你可以去借粉，我去借谁的呢？目前我是我们这儿最大网红了。张姐说一进直播间就听见老弟在吹牛，我没有，哪里有嘛？不可能，不存在，不会的。我多实诚，我净讲实话了。张姐，你今天那个什么，是不是心情好多了？他一首歌听了几十年，吹牛那真没有，真没有。这歌啊，就是上初中听的呀。这歌是，我看这歌是哪年发行的？这歌是04年发行的，到现在刚好过了22年了呀。04年我刚上初中啊。

来欢迎老朋友啊。来，这会儿咱们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刚刚发布的，不能刚刚了，今天晚上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时光流转，转眼又到周末，各位朋友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7月19号星期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6度。7月20号星期一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6度。又到了每天午后下一阵雨，下完雨之后

张姐说呀，他们家儿子分数出来之后啊，看她老公顺眼多了。难以想象最近一段时间，我斌哥在家里边是多么的卑微。找我斌哥打卡攒人气没问题，快让他来吧。So wide you'll never get around it, you must come in at the door。 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开车，不管是开车在回家路上还是在家里啊，不管是在收听还是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此刻的心情，最近的工作生活啊，感情都没有问题。歌里愿意做大家夜晚的树洞。Old Satan is a liar, and he wears a hypocrite shoe. And if you don't watch your step today, he'll slip it. 哎呀，但凡不是我张姐，强迫之下，我兵哥都不可能拿出手机来跟我发个消息。他就带着任务来了，来打卡。你得完成今日任务量啊。这样吧，今天硬性要求 KPI 至少跟我聊十句。兵哥呢，他是一个非常，话非常少的人，因为每次跟我聊天啊，最多聊两句，也就是发两条，至今为止没看到过他跟我发两条以上，就是三条没有，大部分时间就是一条，就是来给我撑一下场子，撑完场子反正就完成任务了。他说听见你说吃包子，他想去试试看这家包子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啊！作为山东人不骗山东人，我觉得作为北方人来说，北方口味他们家那个肉包香，真香。Yes, oh yes, long distance, I'll accept the charge, I'll pay。 对我来说啊，对我来说，那吃了那么多家包子，各地的包子，在海口这一块，他们家那包子味道绝对是遥遥领先。It's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from Memphis, Tennessee。 哎，我喜欢吃大葱粉条，哎，猪肉馅的。就是他们家包子，你一吃，你咬一口，你心里只有一就会有一个疑惑，你说这是谁研究的呢？这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好吃的包子？就之前我在节目里分享过我的生活经历，2014年刚来的时候，到处找包子，于是呢找到了他们家，他们家那时候已经开了几年了，就现在人家已经快20年的老店了都，刚开始他们家是小包子，就比小笼包要大，比现在大包子要小，大概就是两个小笼包的大小。我那时候刚毕业嘛，刚毕业又能吃，是吧？年轻人小伙20郎当岁，我一顿我吃饱，最多一次在他们家20个包子，两碗黑米粥。老板娘当时看着都懵了。今天我去买，老板娘说，我说那个十来年前我在你们家吃，那时候年轻，我说我吃过20个。他说你一说20个包子我就知道是谁了，这是有这么个人，是有这么回事儿。他还记得我，你看看。抖音他说以前都是收音机里听声音，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现在好了，既闻其声又见其人，完美啊，相当之完美。究竟哪家包子呀？这是城西，以前在学院路上，现在在坡巷路上。从如果你是从龙坤南过来，东往西走城西路啊，东往西方向城西路，城西路路口和坡巷路路口右转，一右转你就往。

0: 右边瞅，哎，就往右边瞅，靠东边，靠右边瞅，你就看见他家的小招牌了。对，老两口，老两口在那卖包子。嗯，张姐说，以上已经是三条了，突破之前记录了哈，还是有进步的。
1: 不是，兵哥，你得主动一点，主动一点去交流。
0: 平时出去跟别人聊天也这样吗？还是我张姐规定的，说你出去之后你跟其他的同事你聊天不允许超过三句哦。波仔说的对啊，就在城西菜市场对面，斜对面啊，应该是往东南方向斜，斜对面啊。欢迎小黄油，欢迎远在他乡做大买卖大生意的我的姐妹来到我的直播间。几点下班？九点半下班啊，那可不是姐妹吗？要不然呢？我的姐妹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哎呀，反正哥无所谓。人不是，哦，他是腰托了，腰托了，趴着呢，吃饭都费劲。那你吃饭费劲，能吃上啊？哥都吃不上了，现在属于说是腰托了呀。哥已经很多年前就腰托了，腰椎间盘突出是吧？好好养着吧，啊，好好养着吧。你不能光趴着，你躺平喽，腰底下垫个东西，啊，九点半吃啥饭？九点半。你在东北那肯定是睡觉了，九点半在我们这儿夜生活刚刚开始，那小烧烤摊刚冒烟，那正是好时候啊，是不是？孔明说包子店叫啥？味全包子，味道的味啊，全全部的全。重生说今天去了学院路没有找到，嗯，能找到，你实在不行你就去那个。这袋鼠外卖啊，外卖你去搜他们家店名，搜完店名你从那里边来导航就肯定能找到。他不在学院路上，坡向路，坡向路上。宇哥说啊，说到既闻其声又见其人，他想起来一个事儿。在我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听过打开电视听广播这个形式？没有，我还年轻。来，20:29，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

0: 亲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5: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5: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6: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莫里达，若给俺们就。我的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哦，来吧，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来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樱桃大丸子说呀，礼拜日马不停蹄的要赶回北京，因为礼拜一有早新闻。

0: 同行上早节目，尤其是早起播新闻，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上过2年早高峰嘛，早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个半年前啊都有5到10分钟的新闻播报。刚开始啊我老卡了，幸亏不是电视直播呀，要不然这钱得扣得哗哗的。哦，你们5点起啊，那么还好，我们那会儿6点多起。嗯，来听一下河马。
1: 青春青春，
0: 哎，
1: 有一半一年时间没听你节目啊，现在打开下班回家路上打开这个收音机，听的声音好熟悉啊，好怀念呢。
0: 那肯定是啊，你说你一年多没听我节目了，以后得多来呀。对，关注我们账号关注了9年了，是2017年，应该是我们周年庆的第二天关注的，到现在九年一共发来消息发了不到30条，所以得多来呀。张姐说呀，那位小黄油腰不舒服一定要注意，挺难受。他能不难受吗？他不减减啊，他不减减的话他难受早呢。
2: Yo te conocí en primavera, me miraste tú de primera。
0: 老周说买包子送大葱不？一口包子一口大葱，多少那包子里边放了大葱了。吃包子要吃大蒜，一口包子一口蒜。怎么吃你感觉你都很赞。很多朋友他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可能拿包子当零食啊，或者当个下午茶呀，当一个配点。我们那儿拿包子就是主食，这就是饭啊，光吃包子就行，不用有菜，也不用再有米饭呐，不用，只需要有包子，这就是个饭。嗯，杰哥，我们杰哥说刚去打了一场球，打完第一节就下来了，听了个电话，听完准备上场的时候，他们说打完了，你看看，一个电话的时长，多么长。哦，因为你没上场，输太快了。嗨，下次带着蓝牙耳机，你说我边打球我边打电话。欢迎爬爬，奈何马。
1: 清晨清晨，我关注好久，不是我不过动范围一直在听。我说你把我媳妇拉到来关注听你的节目了。
0: 那可太好了，你必须得让嫂子来呀。对，在听的同时如果可以方便的话也得多来聊聊天啊，多来交流交流啊。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

0: 杰哥说现在有点饿又不想吃咋办呢？
1: 饿又不想吃，那还是不饿。你真正饿的时候你是控制不住的，你就想吃。
0: 来吧，咱们接下来听首歌啊，对的时间点。

0: 对的时间点。永不放弃说，今天下午的雨啊，真是把人整懵了，就下了一小阵儿啊，整体还好啊。嗯，对，星辰81年的开美颜开的，显得年轻。人天狼这会儿已经在家吃上了，说小酌一点，咱这饭可不简单呐。文昌鸡、香煎鱼，这盘应该是牛肉吧？啊，最普通的就是这个西红柿炒蛋了。可以，星期五了，小酌一点，放松放松，挺好的啊。嗯，不是88年的吗？不能说88年的。你但凡你跟人说你哪年的，我说81年的，他说你有点年轻。人问你哪年的，我说我95年，你长得有点老。你看看，为了得到大家的夸奖，我只能把我自己的年龄往前倒，哎，多说几岁没事儿，人家不会说，哎，这个人你看他谎报自己的年龄，给自己说老了，那不会啊。但如果你要是说小几岁，那就不行了，那就是错了，那就是骗人了，对吧？说大不骗人，说小就骗人了。所以我现在我就统一，我就是81年的，哎，所以你看这两天没有人说我，哎，你年龄大，不存在啊，就现在就是年轻啊，看着年轻。天亮说媳妇儿刚弄的叉烧肉特香，媳妇儿弄的呀，让人羡慕，你看看多好。辛苦了一天，下班回家热乎饭，完美。来听听我张姐。
1: 深山老弟、
0: 哎、
1: 我昨天晚上去那个蔡煎饼那里，然后去的有点晚了、进去跟老板说了几句话、提到了你、一提到你，人老板马上就这个更热情了，跟我聊了好久，本来要加我微信，结果门口有客人在那跟客人说话，就没加我微信。他说暂时没有菜煎饼，可能得过些日子才有菜煎饼。现在可能主要是那个炒辣子鸡还是什么的。
0: 对，是的。
1: 我说我就趁着你们家这个招牌这个。

0: 产品，明星产品这个蔡健明来了，星辰在节目里无数次帮你们宣传蔡健明
1: 啊，
0: 结果他说他蔡健明还没开始呢。
1: 嗯，现在只有蔡呀、啊。来，魏平大哥，
2: 星辰，星辰，
1: 哎，
2: 这个点村长会在哪里开启呢？
1: 村长啊，
2: 到新的那台25万的车，他买了之后经常开播。
1: 嗯，
2: 你们节目主持人下线之后都去哪里交钱啊？
1: 嗯，
2: 您是这个礼拜最后一班长的人哦。
1: 嗯，你看这大哥一下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会儿村长在哪儿消遣？村长应该在他们家客厅里消遣呢。第二个问题，赵鑫买的车经常开吗？他不开也不行啊，他每天得上下班，他得用啊。第三个问题，我们下了班之后去哪儿？回家。对西哟，哪里也不细，细哪里消遣？不都得花钱吗？所以就不去了。就是我们的生活呀，就跟大家一样，都很普通。大家去哪儿，我们也去哪儿。大家逛商场，带孩子逛商场，我们也带孩子逛商场。大家去海边，我们也去海边。哎，大家在家里待着的时候，我们也在家里待着。之前有个朋友说你们是不是经常什么弄个下午茶呀，很精致呀，什么酒店啊，几十层？我说你疯了啊！啥家庭那条件，天天几十层喝下午茶啊？都仔妈妈说，赵鑫和周末说你运动很丰富。我运动很丰富是运动吗？还是动作呀？还是表情啊？有木方记说偶遇偶遇啊，遇到就是缘分。对，遇到就是偶。欢迎琼玲。

0: 没有车贴啊，没有车贴。来，杨星河来了吗？
1: 陈叔叔你好啊，我朋友啦。
0: 啊，你好啊，你放假了？你不回老家吗？不年轻了，不年轻了，81年的。

0: 来，
1: 不能说说我们是朋友啦。
0: 对呀，我们是朋友，我们早就是朋友了呀。
1: 谢谢叔叔，谢谢你夸我。
0: 我不是夸你，我是在表述一个事实。主要是你优秀，是吧？你说你跟妈妈出门，谁不夸你？谁不夸你都属于他没有眼光。来，干嘛？
2: 老婆媳妇回东北啦，一个人下班，感觉空荡荡的，特别在路边开着车进了路，这个收音机啊。特别凄凉啊，听听心疼的声音，就突然间精神起来了
0: 啊！不用凄凉，哥，我再听一遍。
2: 老婆媳妇回东北了
0: 啊！老婆媳妇回东北了，这会儿很凄凉，感觉。你说这话，哥，我觉得你媳妇坐你副驾呢，她没在旁边，你说话不用那么谨慎，她也听不着咱节目。所以呢，你就大胆，还是说你推荐了？你说你在老家，你也听听他的节目，我正互动呢。你是不是想这样？他回家，回老家，回娘家了。你就把你真实的情感和你的情绪表达出来，是吧？你这时候不得说吗？精神大好，晚上出来喝酒啊，没事儿，喝两点三点没事儿。不用那么早回家，你媳妇儿回老家回娘家了，不应该是这个状态。

0: 爱吗？结果弄了一个自己开车回家路上听着广播，媳妇儿回娘家了，自己整得很凄凉。我严重怀疑你嫂子这会儿在听节目呢。你小心哦，他听到你表达这段话之后，他一感动，他明天他买机票他就回来了。都我老公离开我，在家里边凄凉，我现在得回去，马上回。你说你到时候你后悔怎么办？啊，来看一下黄海雕塑说，对我的印象还是我离家出走去西藏。我去西藏，我还能用离家出走啊？啊，那去年还去了呢。永不放弃说，天天说到你楼下蹭咖啡喝，每天到城西送完货就跑海底捞去了。你看看，不给我机会呢，主要是。来，我听听。
1: 周末愉快，过得愉快。
0: 啊，我当然想跟你聊天了，也希望你愉快。
1: 啊，你呀。
0: 啊。
1: 他说啥呀？
0: 他没说啥。
1: 你先不走啊。
0: 啊。嗯，天狼说的83的，那你比我大。嗯，大爷爷说，哥弟啊，你应该说你还有5年就退休了，那倒不至于啊，那倒不至于。啊，
2: 老婆婿
0: 啊。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任何啊想聊、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聊天。跟随欧高。

0: 再来尝试一下啊。啊，群领说呀，星辰呐，家里喽，家里晚上家里呀，晚上家里，就容易睡不了觉啊。重生说81年，那你04年上初中呢，啊，正想抬脚，踢你一个嘴巴子。我刚刚不解释了这个问题吗？说自己年龄大点，别人就会说，哎，你显得年轻，这不是为了让别人夸我吗？是不是？但凡我要说我是03年的，那别人说你真老长的，听到这种话是吧？就没有自信心了吗？就一下子，来杨清河，
1: 你等等
0: 啊，
1: 也都四十出头的人了，
0: 就
1: 昨天往后
0: 哈，
1: 今天
0: 就
1: 感觉累了。
0: 谁累了？你看妈妈说谁累，妈妈累了。来，刘刘。
2: 清晨高低，我又来了。
0: 欢迎欢迎。
2: 还没到家了，肚子饿
0: 啊。啊。
2: 今天加班到半夜，还没到哦。
0: 怎么搞了？那就这样吧，先这样吧，都是暂时的啊。每天加班的这种工作状态肯定也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持续太久。你要知道，你要坚信自己，有一天你当领导之后，你就不用天天加班了。哎呦，王姐来了，王姐说今天互动人这么多吗？她的互动都没有念到呢。该说不说，今天确实是有点多。感谢朋友们的支持，也主要是今天是周五了。王姐说下班了，今天和老公一起去吃了烤肉。咱就是说这么久了啊，终于轮到老公了，结果王姐夫终于上线了。那之前都是跟姐妹吃这吃那的，都不带王姐夫，今天带王姐夫了。王姐夫老高兴了吧得。你们家小包子没带，今天下班就过二人世界了。天龙说呀，随滴滴呢啊，就喝一点点。我干脆去开个幼儿园，我倒是能开幼儿园呢。各地没有这个实力呀、对，群里说刚在家虽完酒泡上茶了，我猜一猜此刻你的面前。此刻你的面前是不是放着一把紫砂壶？他们家爆米花学自由泳去了。咱那么小学自由泳，为了练腹肌。那可不是嘛，得给我王姐夫一次机会。你下次你不光吃饭要带上王姐夫，你下次去美容的时候也给我王姐夫带上，是吧？整个拉皮儿。你不行，你在那儿美容的时候，你买个黄瓜切个片给他敷一下，在那儿躺一会儿嘛，主打一个参与感啊。与你说呀，他也当过幼师哦。秋岭说呀，不玩紫砂，玩盖碗空倒杯盖碗啊。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是不是买了一套春风祥玉呀？我只能看一看。这个我连压手杯我都买不起呀。玩盖碗好啊，关注。来一套春风祥玉大全套。对，没实力玩紫砂，就没实力玩紫砂，玩紫砂才不需要门槛呢。玩紫砂那30、50、20、20、10块的，那盖玩那才是有档次的。你不知道了不了解春风祥玉？如果你不了解的话，那你就记得今年给自己定个目标，来一整套的大全套的春风祥玉啊！到时候我指定去你家喝茶，我一个星期我去6回。 猫头说你还在上班，我都在海边了，你在海边干嘛？你要去捕鱼吗？哦，真的是去，他去海边赶海抓螃蟹了呀。在海边还能跟哥弟聊天互动啊。宇哥说咱俩差不多，他是04年上初中，不过他当时上的是54制的啊，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是63了。周末愉快吧，王姐。哎呀，可以可以，挺好挺好挺好的。我平时也喝茶，我每天都喝。对呀，有机会咱们再去多交流交流啊。来，晚上的20: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啊。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0: 用。
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 M9。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周五啦，希望此刻的你心情是愉快的。天狼说一边睡觉一边跟各地互动，真好，完美了，这叫生活，生活和各地兼顾了。张姐说呀，去接赫尔下课，一会儿去吃烧烤去，还要加油，明天油价要涨了，涨一点点啊，你可以不用着急啊，它也不是像之前涨的多，它涨的少，涨一点，具体涨多少呢？我们来看一看哦，24点，今天凌晨以后就涨价了，我找找啊。

0: 看一下啊、哦。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又是7月3号到7月17号，国际油价震荡上涨。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和290。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4、2.5和2.5。这个是从全国平均来看的啊。就反正就涨2毛多啊，涨2毛多。啊，向往星辰说，加满星辰，你加不满。啥生活水平就加满，加不了满啊。阿福说完全没想到是这个长相。没想到就对了，这就叫惊喜 surprise， 叫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啊。来，不老实，
1: 今天你买的包子品尝过后怎么样啊？性价比可以不？
0: 性价比相当，
1: 味道怎么样？
0: 嗯，
1: 哪个地址发给我，我也去买的品尝一下。
0: 啊，我朋友圈里有，你去拿地址去。那肯定还用说吗？我推荐的那必须首先第一性价比，第二味道绝对不能差。我不认可的东西，我就绝对不可能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放心吧。那继续关注一下宣传，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在7月24日至27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看。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14号到7月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发篮球到交通94公众号。没完呢，还有一个宣传。海口的朋友们请注意，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快去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去领，详询6671-0606 6671-0606

小提琴他爸说背景音乐发给他一个，背景音乐发不了，我只能念，如果你英语还不错的话，能记你就记哦。这个音乐叫死蛋的 UP 1% version， 那你去搜去吧。是的，这里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平台来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位朋友说第一次来听到海南的，以后多来啊，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慢慢慢慢的不就成熟人了吗？永不放弃说呀，去阳光城堵车半个小时，送货五分钟，你不要去送货就不堵了，咱去吃榴莲不就行了吗？是吧？有没有道理？因为你送货的时候你心情就非常着急，想早点时间抓紧时间。

接送到。如果你不是去工作的，你带着轻松愉悦点的心情你去，你就会发现，哎，不读了。心理作用占了50%，至少占50%啊。欢迎贤贤。一个说村长录口播了，村长没有录口播，是刚才模仿了一下村长的状态。来吧，咱们听首歌吧。那接下来咱们听一首蔡健雅。

0: 是喝茅台王子了，不得怎么着不得来点茅台迎宾呢。书生啊，说他们家有茶树在云南啊，古树晒红哦，真让人羡慕啊。龙哥说没有后面王子那两字儿，那就是茅台镇。感谢啊，书生说也听我节目很久了，谢谢谢谢谢谢啊。不吃草的羊说他认识阿爽、小姨、老朋友 K 和阿叶，那我知道了，你是风铃。茅台也没有镇，也没有王子啊。你喝的是毛子飞天，还是毛飞天子？哎，都行，你看看，生活水平反正是上去了啊。The reason I hold on. 小天天的帮手感情淡了，要和我割袍断义。
1: 你割袍断义可不能割呀，要割也得你得回家割袍，要不然你在外面那怎么着？ One who needed saving. 把松紧带割掉。我跟你说那个歌名了吗？叫 Stand Stand Up， 你搜一下子。上过初一咱都知道 Stand Up 是起立，是吧？上课的老师班长们都说 Stand Up， 就那个 Stand Up 就站起来的意思啊。

永不放弃说，前几天要跟我分享从老家带来的李子，结果呢没有时间啊，就去海达那边送货，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没关系的。不要那么客气啊，大家来听节目来互动来支持格力，格力就已经非常的感谢和开心了。欢迎周大叔。大爷也说谁 ins 他，谁 ins 你。这个他名字叫不吃羊的草，这名儿倒反天罡啊。小鲁成说好听的歌挺多，那必然是很多呀，咱这好听的歌可太多了。来，接下来发热雅森。

这个发热不是发烧那个发热啊，这发热呢就是要把体内的激情 passion 给激发出来的发热啊，让身体让情感让情绪发热。对啊，云胖姐说要下班了，是的，还有不到两首歌的时间啊、不到两首歌的时间。所以呢在周五的晚上也到收尾的时间阶段了，来吧各地紧摩耶，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拱的呢？还有想说的想聊的要抓紧时间来了，要不然各地就要对休啦，对休家对休家母啦，回家吃饭了。欢迎阿南老师，阿南老师应该还没有出发去新疆吧。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听两首歌了，只能听一首啊，还只能听一首歌。天狼，就你们就不能提，你们又是分享李子又是分享茶叶的，这天狼已经把他们家自己种的百香果装好了。格里亚，不要不要不要，你留着吃就行。好，没问题。

0: 安娜老师说刚收拾好行李，估摸着至少12公斤重，没问题啊，只要不超20公斤就对吧？但是你那个小胳膊小腿的，这12公斤你弄也太多了，啊？那爽爽早就回家了，来吧，
1: 来听听一些，他一定爱你。

呀，这个歌呀，多多少少就是歌里边的男主角是有一点点的软弱了。

0: 对，这首歌啊，杜甫他一定很爱你。但这正常来讲啊，因为这个歌它不符合常理。正常来讲，你车里，你在车里你喝香槟，你不怕洒吗？那香槟也是个酒啊，那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能在车里喝吗？不能。第二点，是吧？给人过生日，可能是喜欢的姑娘，啊，也可能是女朋友，你正等着呢，那人家俩人迎面走来了，你就在车里，他一定比我爱你。你怎么说？你不得下车去跟他要说法，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解释一下子。你干，你就这样你就放弃了？他一定很爱你了。万一人家姑娘说他怎么不理我了？那是我哥，这不就误会了吗？是不是？如果他是别人，那这歌你唱就得撕心裂肺，就难受啊，就欧奈呀，就不得劲儿，反正就是拧巴嘛。
1: 哦，神秘电波说呀，说原来长这样啊，就平时经常听声音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就对了啊，这就是一个 surprise 啊。嘴角向上翘说下车之后人家问你瞅啥啊。大爷爷说哪里有甜蜜告诉他，他要去吃瓜。你去哪里吃瓜呀？小天眼他爸说呀，今天是他好多年前喜欢的歌。你早说呀，你早说我不放了这歌呢。
0: 欢迎糖果啊，糖果说好有道理，那肯定有道理呀。你说你等一晚上了，这时候你多生气呀，哪有谁这到气头上能忍下来的，说你让他俩走吧。不可能。
1: 二丁这会儿去吃烧烤去了。哎，节目差不多了。小鲁说主播像一个人。大鹏。来吧，北京时间晚上到1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啊！今天的八九不离十，本周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咱们下周一晚上再见了，拜拜，晚安。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

0: 注到夹竹桃之夜，盈利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和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

0: 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音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

0: 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古看来，今日时的我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儿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

0: 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风尘，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7: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8: 重点来了。

0: 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9: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9: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8: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9: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8: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9: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8: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0: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1: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12: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1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2: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